用人脑单凭经验啊，显然是比较难的啊。如果说我们有数据的手段，有 AI 的手段，那么融入到我们城市治理来辅助决策，那么其实将大大有效地帮助我们整个城市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啊。

0: 啊，对城市做临床，所以呢，判断的时候呢，还是要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交给决策者或者治理者，然后他们去做总体的更综合的一些判断。
1: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路径。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技术进行城市体检，如今已逐渐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
2: 假如把这个城市比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说有这个治已病，还有一个叫防未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运用 AI 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病灶的趋势，然后提前干预，然后把问题防患于未然了，解决掉了？
0: 防未病呢，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如果让我们去盲目的预测未来呢，我们觉得这个给 AI 太大的期望了。然后更多时候防未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呢，你以为自己没病，其实已经君有疾在胃里，不知恐将深了。比如说我们在浦东新区的一个街道，然后再帮他们做这个体检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很多老人是得了大病的，这个大病呢，按照我们新区的政策是可以申请某种类型的医疗补贴和医疗补助的，但是这两个系统是孤立的。这边得了病是指的是这个系统，但是呢补助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呢它其实没有打通，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两个系统做一定的打通。然后呢我们当时去配合街道做了一个叫做大病预警的一个工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大病之后，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数据推送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两者一碰，然后给出结论来去帮助这些人快速的去申请补贴。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3: 我们要治未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未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啊，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的这个城市，哎，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手段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他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治未病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2: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3: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1: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6件套垂类大模型。 这款智能铁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

0: 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1: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题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0000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申请困难肢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0: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1: 我们上海大概有30000多条政策，加起来有几十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他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居，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2: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遇上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3: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啊，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1: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2: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

0: 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0: 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啊，这家中国企业它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2: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0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1: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3: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4: 因为您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0: 这其实是新麦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麦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也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5: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

0: 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1: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2: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1: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迈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3: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1: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3: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啊，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

0: 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周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2: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货真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3: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1: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2: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3: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迈医疗出海的故事

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他。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3: 没事，咱们慢慢来。
1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4: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

0: 调研报告嘛，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啊，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第一梯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0: 嗯，不要看我们晨阳非常年轻，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哎，晨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1: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就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
0: 嗯、
1: 然后那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
0: 哦、
1: 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嗯，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它
2: 像一个标杆，
1: 对对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嗯，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住酒店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啊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
0: 啊、嗯
1: 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
0: 嗯、
1: 以及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0: 嗯，刚才我听到陈阳说的这几个例子，
1: 嗯，
0: 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
1: 嗯、
0: 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哎，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1: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0: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说
1: 对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酒店的早餐，或者是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带餐厅的酒店。
0: 所以这个餐饮的话是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店的吃的东西很有特色，还是说这是他需要的一个点？
1: 就是他有的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0: 了解了解，嗯，这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 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会想着说哦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哦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了啊。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1: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0: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是？
1: 可能85后、80后这样。
0: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1: 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0: 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1: 然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对，
0: 了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啊，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
0: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是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卫生条件，对吧？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

0: 的有优势，是不是？哎，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的去体验一下。哎，我个人还比较感兴趣啊，就是他怎么样能够通过
1: 最方便，然后体验最好的一个素人，他告诉你这分享，肯定会比那个酒店自己说，
0: 对，
1: 我们的房间有多
0: 好，广告嫌疑啊，
1: 对。对，他是更相信这种来自个体的，尤其是素人的这种评价的。
0: 嗯，所以大家去相信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种草，但是现在的话，也有一些种草的软文，其实他写的像自己的这种体验，但是呢，他其实也是软文广告。就是大家现在要去辨别一下，他到底是真的素人的入住体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他把它包装成了像这种个人体验一样，其实它是打广告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去辨别一下啊。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住宿的这种偏好的变化，是不是说会影响他这个品牌酒店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啊，产品的定价呀，甚至是这个加盟的策略。刚刚我们有说，就是全季它是，哎，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装修风格去变一下。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宣传策略，还有这种定价，甚至是其他的涉及到这个酒店他们发展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偏好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1: 嗯，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这个酒店它的大家会愿意为他，比如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段，去多付一点钱。但现在你可以通过服务，一个更好的服务，或者说是你能够为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去获得一些溢价。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能至少我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就是不太会为一个大品牌所带来，或者比如说以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这种偏社交这种方面去买单，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踩雷，我不会出错的一个保障，或者说哪怕我这个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但它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售后。
0: 对，
1: 我觉得是这种保障是让人去会选择它。
0: 了解，就是现在的人他更加注重这种体验和服务的这种感受了啊，这也是很契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悦己，我自己就是舒心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能不能请陈阳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这份报告，包括在这个过程调研过程当中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对接啊，咱们的这个酒店业啊，未来是不是说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新的这个风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包括他们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改进，能不能说说？
1: 我先从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因为我也是一个，
0: 对对，
1: 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把最基础的那个卫生，然后还有噪音这种最基础的这些给做好，就是他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就在群众
0: 的
1: 眼睛是雪亮的，
0: 是打好就OK 了一大半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升级的东西，但是它需要考虑这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就我举一个例子，就现在不是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大屏超清电视嘛？
0: 对。
1: 然后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很爱看剧的，他就是可能去酒店住的时候他也会看，他说虽然提供了，但是需要会员
0: 付费。
1: 对，
0: 对，
1: 其实那个会员费它真的不是很贵，但你就是会给人一种，我都已经住到这个房间，它有这个，但我却还要再额外花一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酒店的那个，然后如果从可能行业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疗愈，就是康养这个，因为身心健康，就关注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大趋势。
0: 确实，
1: 它应该是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的。所以在酒店里，不管是可能提高一些床品的舒适度呀，还是说增加一些疗愈康养的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然后还有一个是下沉市场，这个应该就是和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小城旅游，去一些可能小镇冷门，但是或者是很有烟火气的那种小城市旅游，这趋势是挂钩的。所以但是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基础设施可能没有那么完善，
0: 没跟得上。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做，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0: 确实啊、
1: 嗯、
0: 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一个是关注我们消费者本身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尤其是细节方面的需求很重要、
1: 嗯。

0: 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品牌，什么安曼、安澜，它走到这个下沉市场去，但是的话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中端的品牌，你也想要去发掘这个下沉市场的话呢，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更加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因为这个人群它的需求又跟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大大的不一样了啊。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共同的来拆解了这样的一份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呢，希望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哎，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啊，也是要提示啊，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啊，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阅读体验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

0: 有效的，因为它可以保证这个你的这样一个保单的受益人是他的个人，而不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呢，有些保单是要到你的孩子，就是达到某种要求之后，比如说到了多少年龄之后，才是按月来领取的。而且这个领取，其实这一部分钱也是他的一个个人财产啊。好了，回来，因为再说保险，有听众朋友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意见，说你赶紧说理财呀。好的，那我们还是回来说理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刚既然说到老年人了，那我们来说一下，就年龄偏长的中老年人，他们相对来说应该是偏保守投资的，对不对？那有人就问了，那我怎么在不大幅提高风险的前提下，我适度的来提升一下我整体的投资收益呢？
1: 在不大幅提高
0: 风
1: 风险
0: 险
1: 的
0: 的
1: 情
0: 前
1: 况
0: 提
1: 下，是吧？
0: 下，对，
1: 怎么去提高收益？
0: 适当的提高一下我的投
1: 那我
0: 资收
1: 是
0: 益。
1: 这样子的，首先不可能大幅提高收益，
0: 哎，这肯定
1: 这对吧？因为
0: 啊，
1: 高风
0: 我
1: 险
0: 们说
1: 高
0: 是
1: 收益。
0: 适度提
1: 对，
0: 升。
1: 那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说，就是你的资金使用的合理。
0: 嗯哼，
1: 什么叫资金使用的合理？
0: 对啊，
1: 配
0: 我
1: 置
0: 也
1: 的
0: 想
1: 合理。
0: 问怎么理
1: 我给
0: 解。
1: 你举个简单的说，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啊，或者中老年人，他对钱的理财啊，就是这个理财，他很泛，他不是很细致。比如手上有个5万块钱，他直接啪存银行活期了。这个5万块钱，他比如说他知道是要用的啊，他5万块钱就存活期了，但这个活期利率就很低，对不对？
0: 非常
1: 对
0: 非
1: 对吧？
0: 常低。
1: 好，那我们来了，那你这个5万块钱又也许要用，但不是一天都用完，那是可不可以把有一部分作为七天通知去存一存？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是没什么风险，说实在话。但是你可以用通过七天通知的模式去存，
0: 提高一
1: 提
0: 点
1: 高一
0: 他
1: 点
0: 的
1: 点收
0: 收
1: 益
0: 益，
1: 率，就单收益不会调很高。还有比如说什么，债券回购，
0: 债券回
1: 对，
0: 购，
1: 尤其像
0: 因为它其实是付息的
1: 付
0: 嘛，
1: 息的质押
0: 对
1: 式
0: 的，
1: 回购嘛，
0: 对
1: 对吧？
0: 的，
1: 风险
0: 对
1: 也
0: 的，
1: 不高嘛，你在证券交易所开个股票账户
0: 对。
1: 啊，对吧？你就可以去做了，
0: 而且
1: 风
0: 你
1: 险。
0: 可以看一下，你把你的资金做一个分割，就是一部分就做一日回购，
1: 对对
0: 有
1: 对，
0: 些可能
1: 可以
0: 做
1: 做
0: 七天
1: 七天
0: 回
1: 回
0: 购，
1: 购都
0: 甚至
1: 可以
0: 有
1: 的。
0: 些做14天回
1: 都可
0: 购。
1: 以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你这样子，你不用多做七天，也不用多做一天，也不用多做十四
0: 你
1: 天，
0: 分割一
1: 你
0: 下
1: 根
0: 嘛。
1: 据你的需要、真的需要、流动性，你精准匹配。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以前看到过人家的一个阶梯存款法，
1: 对，
0: 你知不知道？就是把一大笔钱分成3份，一份存1年，一份存
1: 两
0: 2年，
1: 年，
0: 一份存3年。
1: 对，
0: 因为当时3年期的一个定期，它的收益会比
1: 要比
0: 较
1: 前面更
0: 高。
1: 高。
0: 那这样的话，它就保证，当第一份到了之后，它再转存3年；
1: 对，
0: 第二份到期之后，同样是
1: 你，
0: 转存3年，也就到第3年开始，他手里拿的存单全部是3年期的。
1: 对，他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什么思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他能保证，对不对？
0: 我一直有流动
1: 在
0: 资金。
1: 现有资金的情况下，我的流动性是正好匹配的，就是一个部分的钱流动性枯竭了，另外一部分流动性刚刚到期续
0: 对，
1: 上
0: 就
1: 了，
0: 可以释放
1: 然
0: 出
1: 后
0: 来。
1: 呢，
0: 对的。
1: 就是流动性一点都没有浪费，但是也没有多出来，就查得很准嘛，对吧？
0: 那我们这个
1: 同
0: 说的
1: 时我的
0: 是
1: 收益
0: 年。
1: 率还在
0: 对
1: 现
0: 对
1: 有
0: 对
1: 水
0: 对
1: 平下
0: 对，
1: 是最高的。
0: 我说的还是年，因为我见过有最仔细的人
1: 那
0: 是
1: 你还
0: 按
1: 可以
0: 月。
1: 按月啊，对
0: 对，
1: 对对，这
0: 这
1: 一
0: 个
1: 点
0: 是，
1: 没有问
0: 但
1: 题。
0: 我觉得这个是要很仔细了。你等于每个月你都要想好几
1: 怎
0: 号
1: 么
0: 我要做
1: 去？
0: 一个操
1: 对
0: 作，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但是这种做法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的流动性卡得很
0: 但
1: 要，
0: 我觉得这
1: 很
0: 样的
1: 严
0: 话，
1: 谨。
0: 对于老年人来说不合适，太繁琐了。
1: 就看他性格吧，他受得了你就干，受不了你就牺牲点收益率，图个开心，
0: 中
1: 好
0: 年人我
1: 吧？
0: 觉得可以，老年人就算了，太繁琐
1: 对，
0: 了。
1: 但而这种模式还有一个缺点什么？我说一下，就是说它的流动性要求特别高，就是什么意思？我这边钱刚用完，那边钱就得正好续上。那我就问个问题：万一你这边钱刚用完，
0: 不
1: 就
0: 够，续
1: 不
0: 不上，
1: 够，因为老年人很多情况是很特殊的，比如说生病、
0: 对，
1: 一些意外，这个东西
0: 会，会，
1: 会不会突然突破你原有的这个消
0: 是，
1: 费预期，
0: 是
1: 对吧？
0: 是是，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呢，作为中老年人来说，因为老年人可能你能投资的产品非常少，我们给到的建议也是非常有限的，对吧？因为老年人更多的金融机构也是要从您的资产的一个安全角度来讲，允许你购买的，会推荐给你的产品也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是非常安全的。但中年人来讲，你觉得，哎，现在我也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我也有这些经历，而且我也有这些时间，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去选择。比如说
1: 他的选
0: 你
1: 择面
0: 可
1: 更多
0: 以，
1: 了。
0: 对，这个时候你可以挑一些像瑞兹基金啊，对吧？好的瑞兹基金，或者一些红利类的这个基金啊，甚至你可以到资本市场去购买一些 高股息的这样一些股票，
1: 嗯，
0: 那这时候你就完全忽略。

0: 掉它的股票价格的波动，你更多的关注点是在它每年的分红比
1: 分
0: 例。
1: 红，对，
0: 我觉得这也
1: 我们
0: 是一
1: 有一
0: 种
1: 些
0: 不错
1: 高
0: 的
1: 分
0: 方
1: 红
0: 式。
1: 的大
0: 对的，
1: 盘
0: 对
1: 蓝
0: 的，
1: 筹
0: 对
1: 股
0: 的。
1: 还可以的，
0: 有些好的股票，你看它的每年分红率达到7%到8%，你回过头到投资理财市场去看看，哪儿还有7%到8%的理财产品啊？至少目前就很少了。好，说了中老年人之后，年轻人不乐意了，说你们别老忽视我们呀，我们才是更希望财富出现一个能够相对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哈。好，回过头来我们来聊年轻人，那年轻人他的风险承受能力更高啊，那他应该怎么来搭配稳健资产和权益类的资产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因为他有无限的可能，8、9点钟的太阳，
0: 关
1: 是
0: 键
1: 吧？
0: 你还得看他是单身还是已有家庭，
1: 对，
0: 我觉得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
1: 我觉得
0: 的。
1: 是这样的，不管他单身还是有没有家庭，有一点就是我给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建议啊，这个话可能有点老登啊，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建议，就是说，我见的太多太多，我身边的年轻人啊，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可能20多岁，对吧？就是
0: 那时候是一个人吃饱全家
1: 对
0: 不
1: 月
0: 饿的
1: 光族
0: 状
1: 嘛，
0: 态，
1: 对月
0: 对，
1: 光族，甭管男女，
0: 他们的一个犯错的成本就会很
1: 很低。
0: 低，对，
1: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他的消费，他如果是月光族的话，他没有任何储蓄，那么就如果没有任何储蓄，不存在后面的理财问题，
0: 对，
1: 对不对？到了等
0: 你
1: 到
0: 没
1: 他
0: 财
1: 没
0: 可
1: 财
0: 理
1: 可
0: 啊，
1: 理嘛，
0: 对
1: 等
0: 呀，
1: 他40岁50岁的时候，也不存在这些问题，
0: 是，
1: 他实际上是后面是承担不了风险的，但
0: 对，
1: 是风险是谁来扛？是父母在扛，对吧？是父母在帮他承担风
0: 那
1: 险，
0: 得父母扛得起
1: 对
0: 呀，
1: 呀，
0: 不是所有的父
1: 父
0: 母
1: 母
0: 都能
1: 都扛得
0: 扛得
1: 起，
0: 起
1: 对，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是需要有储蓄的习惯的，就是你有了结余嘛，有了储蓄
0: 对，
1: 习惯之
0: 你
1: 后，
0: 手头有钱
1: 有钱
0: 了，
1: 了，你后面可以讨论。我们讲，比如说是进取型的，还是这种稳健
0: 稳
1: 型
0: 健型
1: 产
0: 的，
1: 品，那你就可以，对吧？
0: 就没有财可理的时候，这些都是纸上谈兵。
1: 都是纸上谈兵。尤其大家知道，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因为我自己做教师工作嘛，碰到很多的学生，就是每个月他一个月挣1万就花光啊，没有结余啊。那他没有结余，他就没有办法去理财，
0: 对，
1: 而且是什么？我们讲市场每时每刻都很有机会，今年没有，明年有，明年没有，后年有，是吧？机会来了，你没有准备
0: 你没
1: 好，
0: 有
1: 你
0: 子
1: 手上没有
0: 弹，
1: 资金，你怎么去操作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所以，至于说年轻人是稳健类的和权益类的，或者我们进取型的怎么匹配？我的觉得是我个人建议啊，是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对金融经济有兴趣，然后风险承受能力还可以的这么一个
0: 年轻
1: 年轻
0: 人，
1: 人，可以尝试进取型的。为什么？现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一个年轻人去做点股票，对吧？或做点，哪怕是做点期货吧，我们说好不好？但是注意点，
0: 胆子那么大的
1: 那么
0: 吗？
1: 期货你只要控制住那个，控制
0: 好吧，
1: 仓位嘛。就比如举我举个例子说，你的保证金是10%，对吧？风险是10倍的，对，你最大的承受能力风险是10万块钱，你就投1万嘛，
0: 就你永远把还有90%留出
1: 对
0: 来，
1: 吧？
0: 对对
1: 因
0: 对
1: 为
0: 对对，
1: 你1万块钱就相当于控制10万块钱，
0: 就让自己不至于爆
1: 不
0: 仓
1: 至于
0: 就
1: 爆仓
0: 可以，
1: 嘛，不
0: 对
1: 就
0: 对
1: 完了
0: 对，
1: 嘛？就是，但是为什么我说年轻人可以尝试？退1万步讲，年轻人就算失败了，好不好？失败了就失败了嘛。
0: 我从头再来
1: 从头再来
0: 嘛，
1: 嘛，
0: 对。
1: 而且你股票不抛嘛，浮亏不算亏嘛，因
0: 对，
1: 为你有机会。就像那个时
0: 因为
1: 候，
0: 他年
1: 他年
0: 轻，
1: 轻啊，
0: 他有更多的时
1: 对吧？他
0: 间，
1: 有更多的时间，有更
0: 对，
1: 大的缓冲时间。但是比如说
0: 是，
1: 我是一个100岁的老人了，我股
0: 我
1: 票被
0: 不
1: 套了，
0: 敢，
1: 我就不敢，对不对？我心里受不了，对不对？
0: 没
1: 所
0: 有，
1: 以，
0: 不是心里受不了，他不知道哪一天他就没有办法自己去抛股票了，
1: 对，
0: 对
1: 那所
0: 吧？
1: 以我年轻人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觉得，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年轻人懂一点金融知识，参与一点金融的这种
0: 挺好的，
1: 交易，对吧？哪怕是风险略微高一丢丢的，你只要风险控制住，不要拿所有的钱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
0: 那有人也问了啊，目前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说到一个降息周期
1: 对。
0: 啊，那有人问了，作为降息周期当中的普通投资者，我们要不要去配置一些黄金啊，还有我前面聊到的 REITs 基金，来作为一个资产的补充或者投资的补充呢？
1: 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0: 但是你看啊，从2026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黄金一上一下，这个波动，普通的投资人他能接受
1: 那就来
0: 吗？
1: 了个问题了，
0: 对
1: 就是
0: 呀，
1: 说，用一
0: 什么
1: 个
0: 问
1: 现在
0: 题？
1: 很时髦的话说，你挣不了你认知以外的钱，什
0: 这
1: 么
0: 倒
1: 意思？
0: 是，
1: 就是你如果受不了这种波动，你就不要喷，你图个消停。那么什么人挣了这种钱，都是受得了波动的。
0: 而且其实他。 对于中长期的黄金的这个
1: 走势
0: 依然是看好的。
1: 对，
0: 对的，对的。
1: 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买，我就想着明天就能挣钱，后天就能挣钱。
0: 这个不行，
1: 我赌的是十年、二十年，
0: 甚至更长，
1: 更长。而且我们之前有一期，我记得田老师我们做过一个黄金的
0: 节目，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吧？我们讲黄金，你去看。不要看什么短期两年啊，
0: 从历史周期，
1: 你从历史周期看，从七十年代一路过来，
0: 一路涨的，
1: 一路涨的，
0: 对的，
1: 这是规律嘛？
0: 嗯，
1: 你等个十年等不及吗？
0: 所以你看，这就比较适合年轻人，对不对？那个老年人，比如说你让他等，比如说一个九十多岁的，你让他等十年，他就给你打好多问号了。
1: 对对
0: 对吧？
1: 你像我老婆就特别喜欢买黄金，
0: 嗯、
1: 我老婆在跟我成家之前就买了不同那种小金条、
0: 嗯、
1: 那金块那种东西、
0: 嗯，好有投资意识啊！
1: 他当时就喜欢就买之后，
0: 嗯，
1: 我老婆挺厉害的，什么呢、
0: 嗯？
1: 就不得不夸夸我老婆了、嗯、啊，就是她大概就在那个黄金。暴跌的前夜，
0: 嗯，
1: 就前段时间黄金跌下来前、嗯，他就全部给他卖掉了。
0: 他是怎么感知到的？
1: 其实他有个很好的朋友，
0: 嗯，
1: 这个朋友名字我不说，他的闺蜜啊、嗯，很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对金融一窍不通、完全不懂的人，
0: 嗯，
1: 突然那个朋友跑过来，
0: 嗯，
1: 问他说：“现在黄金涨得好，
0: 好厉害
1: 啊！”他准备要是不是
0: 要不
1: 要
0: 买
1: 一点？然后我老婆回来就跟我说，连他
0: 都想买
1: 黄金，这个市场差不多结束了，在别人。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
0: 好的吧、
1: 嗯、
0: 他朋友知道吗？自己做了一个反向指标、
1: 啊、不知道
0: 所以其实你说作为年轻人来讲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
1: 嗯、
0: 并且你对于这个黄金啊什么的也是长期看好的，那么你在做稳健投资的时候也可
1: 以
0: 配一点黄金、
1: 嗯、
0: 当然这个你配实物金啊或者纸黄金啊、
1: 嗯、
0: 或者都是可以的啊。
1: 我老婆持有至少十年以上，
0: 嗯嗯啊，只有十年以上，
1: 十年以上，他2015年嘛，2015、2014年是买的那时候，
0: 那可以啊，
1: 他持有就一直到现在，就应该在，就在，哎，他好像是2015年买的，
0: 嗯，
1: 然后2015年抛的，
0: 嗯，
1: 就是去年。
0: 嗯，
1: 2015年抛的，
0: 二五年抛的，嗯，
1: 正好是差不多十年，
0: 十年、
1: 嗯、十年
0: 啊，十年的投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对，我觉得我老婆这人身上有个很强的优点，
0: 嗯，
1: 就是有长性
0: 啊，
1: 就做什么事有长性，
0: 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是有市场的敏锐度，你不得不服，
1: 对 对, 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就是我们分析了很多，不如他的那个朋友，是吧？
0: 是他有市场的这样一个敏锐度，
1: 嗯、
0: 而且他懂得一种逆向思维、
1: 嗯。
0: 好了，今天其实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其实从投资的一个角度来讲，在降息周期下，稳健理财，收益慢慢走低。作为普通人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方式、很多渠道去可以做到平衡收益和风险的。那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谢谢书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
3: 会要录得接近20%的跌幅，他已经预告了。他说，我们要20%的跌幅。可以，我也刚问，这大家就
4: 这肯定现在。

0: 就先提前跌嘛，对吧？
1: 对，
0: 就到 Q 四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好一点，不会，对吧？突然之间断崖式的，
2: 大家心理上有那么大的冲击吗？
0: 啊，
1: 是。我们知道耐克股价最高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177美元，
2: 嗯，
1: 后来市值现在已经缩了60%了，
0: 嗯，
1: 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事情上呢，我其实要首先先提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超预期是什么意思？
0: 嗯，
1: 我们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
0: 嗯，
1: 超预期不是说你特别好，而是你没有特别差。
0: 嗯，
1: 因为当时在金融市场上的有可能有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就是说，
0: 嗯，
1: 啊，耐克的净利润暴跌35%，大中华区又下滑，股价大跌。但是乐观派会说，啊，耐克的 Q3 盈利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0: 嗯，
1: 因为之前的分析师给出的股价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说预期的每股收益率就是它 EPS 只有0.29到0.31美元。后来耐克给的最终的这个 Q3 财报给的是0.35。所以就是比他们那个最悲观的预期还稍微好一点，还说稍微好一点。那么其实我们自己炒股票的时候，说你说这家股票啊不好或者什么数据出来很差，但是一旦它是比原本的预期还好一点的话，它反而是会涨的嘛，是吧？但是耐克还是没有，是吧？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财报当中，它在2025年财年的统计，就去年统计，它有过一次什么叫一次性非现金税收的优惠，所以它当时的实际税率是非常低，只有5.9%。但是这个 Q3 财季它的实际税率是回到了20%，这就导致它的税后的净利润的跌幅看起来比税前的利润的跌幅就更加的惨烈。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财报里面，就是从表面上数字上来看其实非常的非常难看嘛，就是什么暴跌35%，就这个原因啊，所以会产生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巨大的分歧。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当然首先对于耐克啊，刚才解释完了就是一点细节的东西，
2: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我们一直以来的啊，我们传统的先从故事的源头开始讲起，因为毕竟这家公司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深耕，讲了好多好多故事啊，我们也肯定有听过吧，
0: 嗯，
1: 啊，对吧？胖苏一会儿跟我们聊聊溯源啊，这个血狗基因，啊，
2: 哎，
1: 到底从何而来？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在中国市场上，我们那么多年来我们切身的感受，
0: 嗯嗯，
1: 这些年我们之前聊喇布布啊什么的，我们也聊到一点，
2: 嗯，
1: 耐克对吧？炒鞋的当时的情况，
2: 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几年他为什么会遭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创意陷阱当中，
2: 嗯，
1: 可能是因为和算法的绑定太深导致的，
0: 嗯，
1: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具体来解释，
2: 路走歪了
1: 啊，走到哪里去了呢，
2: 哎，
1: 对吧？第三点就是权威机构到底是怎么样来评价耐克的这份财报的，
2: 嗯，
1: 那么他未来会怎么样来做改变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主要来聊的话题。嗯，好，首先我们先聊到耐克。现在你说虽然这个股价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啊，
2: 嗯，
1: 然后大家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看好，但是毕竟人家当年啊确实也辉煌过，而且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2: 相当辉煌，
1: 是是是，哦，就是我们作为篮球迷，
2: 嗯，
1: 那我还是认这个牌子的啊，
2: 嗯，
1: 毕竟还有 Air Jordan 对吧，
2: 对，
0: 嗯，
1: 还是认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创始人菲尔奈特，
2: 对对 对， 对，
1: 我一度以前他叫奈特嘛，
2: 啊，
1: 我说哦
0: 奈克
1: 奈克对吧，是自己名字起的嘛，我以前是这么
2: 张小泉剪刀是吧，
1: 张小泉剪刀这几天股票
2: 老干妈
1: 长得很好，老干逃避滑牌
2: 桃花病，
1: 桃花病，
0: 你看，你都分
2: 对对对啊，哦！好，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耐特啊，
1: 嗯，
2: 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耐克是一个，如果是人的话，他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人？
1: 嗯，我总感觉是50-60岁的人了，
2: 对，其实差不多。
0: 对啊，
2: 耐克是一个很老的公司啊，他的创始人菲尔奈特，他是1938年出生的。1938年出生，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就是再过几年
0: 哦，对，就是
2: 出生的人看我们，
0: 就
2: 跟我们看1930几年出生的人一样，
0: 对，
2: 对，
0: 是是差不多了呀。
2: 奈特就是1938年出生的，今年已经多少岁啊？88岁了啊。他大学本科是在俄勒冈大学读的，之后呢，就俄勒冈大学还不错啊。之后呢，就是他爸又送他去斯坦福大学读了一个 NBA 啊，
0: 嗯。
2: 那么他在俄勒冈大学的时候呢，是学校的田径运动员。
1: 喜欢跑步，
2: 喜欢跑步，
0: 嗯，
1: 而且家里条件很好的，
2: 啊，
0: 对对
2: 对，
1: 嗯，
2: 他爸就是工作很努力，
1: 嗯，
2: 啊，他爸就是家庭条件不行，但是呢，他爸通过自己的努力
1: 成为了富一代
2: 啊，富一代，就是奈特生活条件也变好了啊。然后他在斯坦福大学读 NBA 的时候呢，就写了一篇关于跑鞋的论文，
0: 嗯，
2: 运动鞋跑鞋的论文，
1: 嗯，
2: 因为他自己也跑步嘛，他在俄勒冈大学跑步嘛。
0: 论文主题是什么？
2: 就是讲这个。日本运动鞋
0: 啊，
2: 在未来会成为美国体育市场的主流。
0: 嗯，
2: 它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照相机已经崛起了，
0: 嗯，
2: 已经取代了原来德国照相机在美国市场当中的市场份额。
0: 嗯，
2: 所以他觉得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跑鞋这件事情上面啊。但是他的论文没有得到 学校里面，就是他的导师啊或者班里同学的这种重视，就最后就演变成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0: 啊，
2: 他要去周游世界，他要到处去看一看，
1: 他到底还是家里条件比较好，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2: 当然他要去。

0: 问他爸借钱啊，他爸给了他点钱，
1: 嗯，
0: 然后呢他自己还赚了点钱，然后就跟另外一个哥们儿就出发了，
1: 嗯
0: 啊，出发的第一站跑去夏威夷去了，啊，在夏威夷干嘛呢？冲浪，但是呢也在夏威夷找了一份工作啊，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就略过不表了啊，我们就讲到六二年感恩节的时候，他就去到了日本，先是在东京玩了一圈啊，但其实没所谓的玩，也不是什么玩，因为那个时候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完，日本还有很多地方，就是东京还有很多地方，它纯粹就是瓦砾啊，盟军轰炸就炸的到处就是它没有建筑造出来，虽然17年的时间过去
2: 还没修完，
0: 没修完啊，没修完，很多地方还到处都是瓦砾啊，然后他就在东京稍微转了一圈，然后呢，在就是东京的一些美国人介绍之下去了神户鬼冢虎的总部，
1: 嗯
0: 啊，鬼冢就是这个鞋，现在大家市面上也能看到我们，是吧？又
2: 奥尼斯卡泰勒
0: 啊，对对，就也阿西克斯其实是他的这个。更大的那个品牌，总的品牌下面的奥尼斯克 Tiger 啊，然后62年的时候呢，信息还不发达，不像我们现在啊，你要查一个人，你是什么企查查啊，天眼查啊，对吧？你可以查到这个人到底什么情况。
2: 嗯，
0: 然后鬼冢虎的人不知道啊，这个奈特24岁啊，他那时候才24岁啊，这个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然后呢，哎，他到了之后啊，双方坐下来商谈，还给他做了一个主座，啊，就是主座，哎，请您坐上座啊。然后鬼冢虎的人就问奈特，哎，奈特先生，您是什么公司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奈特。
1: 没有公司，
0: 24岁有什么公司呢？他还在学校里面读书，对吧？然后奈特自己怎么说的啊？这个就充分说明了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你怎么说？如果换你怎么说？
2: 我还在读大学
0: 啊
2: 啊！
0: 你看，
1: 老老实实讲
0: 啊，你就老实了，对吧？
2: 我是来做个调查的啊，我来做写一篇论文，或者是我作为记者采访你们一下。
1: 市场调查，
0: 你看你还是适合做记者是吧？在奈特自己的写狗 Shoe Dog 他那个自传里面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血液中的肾上腺素骤然上升，甚至出现了逃跑反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战逃反应，你要么就 fight 要么就逃嘛，对吧？所谓战逃反应，但他这个更多的是逃跑反应，我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啊，就那个他说我恨不得立刻跑掉躲起来，这也让我想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父母的家。10几年前一户比我家有钱的人建造了他，建筑师在屋后设计了一处侍从的住所，其实就是家里佣人的住所啊，那里就是我的卧室，里面放满了我喜欢的棒球卡、唱片、海报、书籍，房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我在田径场上得到的蓝丝带，这也是我人生至今唯一可以自豪的东西，所以我脱口而出蓝带体育公司。
1: 他的战袍
0: 先生们
1: 是这样的，
0: 我代表的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蓝带体育公司
1: 啊，
0: 这就是他胡诌出来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他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根本没有成立。
2: 我们这种人就不适合创业，或者不适合别人跟别人谈生意。
0: 对，
2: 你就要善于胡诌，然后善于跟别人混水摸鱼，跟他聊天聊地啊。
1: 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出去谈生意，应该也蛮好的，因为现在人讲究诚信、信用、真诚。
0: 哦，难道你公司
1: 一查
0: 一查一下？
1: 对啊，
0: 为什么没有这个公司？
1: 现在他这一套就是
0: 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呀，
0: 是吧？那。所以我们之前讲那个艾利森是吧，
2: 啊，
0: 跟这个奈特，
2: 啊，
0: 那个时代差不多都有这种类似的啊，
2: 是
0: 那
1: 冒险者乐园
0: 啊，接下来呢奈特就开始以他写的论文，他也不是完全胡诌啊，他毕竟以前写过论文，了解美国运动鞋市场，
2: 啊，
0: 对，
1: 还有他非常了解运动鞋对于运动员，就是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嘛，啊，
1: 是的，
0: 他就以这个论文为蓝本啊，开始忽悠日本人了啊，说啊，哎，就美国体育市场多么的无限很巨大怎么怎么，就日本人就很好奇说美国的鞋类市场有多大，奈特就胡诌啊，这纯胡诌啊，他说他后来在自传里面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来的，他就随便报了10亿美元，我查了一下啊，就是以60年代的美元来计，
1: 嗯，
0: 换算到现在大概是100亿美元。
1: 啊，
0: 1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然后鬼冢虎的人说哇，100亿美元，就当然现在100亿啊，那个时候10亿啊，就被打动了。然后鬼冢虎的人说，奈特先生，我们一直都在考虑美国市场
2: 啊，人家确实有这个想法。
0: 我们已经在美国出售摔跤鞋，注意啊，这里讲到啊，在东北部出售摔跤鞋，这个事情后面还会再 call back 的啊，这里提醒大家就记住这件事情啊。但是
2: 重点，
0: 我们也在考虑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推出其他产品线，蓝带体育公司有没有兴趣代理鬼冢虎呢？这事情不就是倒反天刚嘛，是吧？人家拿了个皮包公司来炸您，
2: 人家根本没有公司，
1: 人家是空头，
0: 对啊，空手套白狼，对吧？
2: 你公司什么时候成立？刚刚，
0: 人家
2: 一分钟之前，
1: 走出大门之后赶紧注册。
0: 事实上是啊，我等会儿跟你讲啊。然后这个就是耐克公司的开端，耐特就靠着这个虚构出来的公司获得了鬼冢虎在美国西部的销售代理权，因为东部是卖他的摔跤鞋，西部他们准备让耐特去卖那个田径鞋，就是运动鞋。那他们公司有个代号叫 Limber Up 啊，但是。之后奈特并没有很快的回美国，去成立他的蓝带体育公司，他继续周游世界去了
2: 啊，先玩。
0: 所以你刚才讲的奈特什么马上回去成立，不是，他继续周游世界玩了一圈，跑到香港去，他一度还想从香港进入内地，那时候进不了，你看才60年代的时候，根本进不去，然后跑到印度啊，什么就是玩了一圈，什么欧洲啊，玩好了，然后到了，
2: 哎，他要是进来了，他说不定就代理回力了啊。
0: 我不知道60年代有没有回力啊。然后到63年2月份的时候，奈特才回到家里， 开始筹划成立公司。然后到1964年1月25号的时候，菲尔奈特和他在俄勒冈大学的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正式成立了蓝带体育公司。
2: 嗯，
0: 啊，这个鲍尔曼其实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大学的田径教练，他后来当过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的啊，是就是也是在这方面就是卓有成绩的一个人。
1: 那陪他去日本那个朋友呢？没有，
0: 那个朋友没有去，那个朋友在夏威夷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就
1: 奇怪的关注点，
0: 然后后面的他就是奈特就一个人从夏威夷去的日本，
1: 哎，
0: 后面那一路全都是奈特自己，
2: 否则他就说不定是奈特的股东啊。
1: 对
2: 呀，啊，
1: 他本来是三个人就合开公司，错失了。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
2: 是为爱情错失了事业，
0: 啊，就是以后你遇到有哥们儿说我要周游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跟上他，
1: 不要轻易的找女朋友，全是感悟啊。
0: 啊，其实这个奈特一开始去找鲍尔曼的时候呢，想干什么呢？他想找这个教练帮他推销一下回中府的鞋子，
1: 嗯，
0: 啊，因为毕竟。这个教练自己有徒弟带嘛，对吧？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有点像李安的电影里面的父子关系，
1: 嗯，
0: 就是儿子一直想取得严厉的父亲的认可，
1: 嗯，
0: 就是奈特一直想取得鲍尔曼对他的认可，因为鲍尔曼是教练嘛，对吧？但是鲍尔曼看了那个鬼冢虎的鞋之后，就觉得哎，这个鞋很好，主动提议说，哎，我能不能入伙？
1: 啊，
0: 就直接跟那个奈特说，我能入伙
2: 啊。
0: 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各出500美元。但是呢，
1: 多少？
0: 各出500美元，就1000美元，各500美元，然后换算到现在就是总共10000多美元
1: 啊。对，
2: 那是1000美元。
0: 但是呢，奈特只有49%的股份，但是他有这个掌握运营权，而他的教练是51%的股份啊。但问题是，当时奈特手上呢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向鬼冢虎来进货，所以他只能向他爸借钱。但是他爸呢就很讨厌他搞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他爸就是给了他钱之后呢，希望他去散服读 NBA， 读完 NBA 之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儿子要搞创业，要卖运动鞋。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正经，
2: 嗯
0: ，but 啊，奈特的妈妈，
1: 嗯，
0: 支持自己的儿子
2: 啊，
0: 掏了7美元买了蓝带体育公司第一双鬼冢虎的运动鞋，
2: 嗯
0: 啊，然后他妈妈在问他的时候说啊，就是话还说得很响，就是他爸坐在客厅里面，他说你这个运动鞋多少钱啊？我买了，就是话就说给他爸听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爸啊好，后来就他爸就拿了钱资助奈特，让奈特去开公司去了，所以妈妈对儿子非常重要啊。对，如果一个家庭你想想看，父母两个人混合双打的话，那儿子就受不了，对吧？所以妈妈一定要力挺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个生意是怎么开始的呢？一开始奈特是就是开着他那个车，所有鬼冢虎的鞋放在他那个车的后备箱里面，
2: 嗯，
0: 开去哪里呢？就是俄勒冈啊，就是或者附近的正在举办田径比赛的现场，直接向运动员销售运动鞋，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店的，直接就是找到他的用户。他的消费人群直接把这个鞋就卖给他。
2: 运动员要上场要比赛了
0: 啊，
2: 是你说，哎，你看看我这里有双鞋，你要不要穿我这双鞋上去比赛？
0: 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彪马的那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个彪马的创始人就是鲁迪达斯勒，
2: 嗯，
0: 就是那个阿迪达斯勒，就是阿迪达斯的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
1: 嗯，
0: 他那个时候就属于那个在家里就是研究运动鞋
1: 的
0: 那个人。鲁迪呢就是到处出去推销的，他一开始找的时候也是去找到了田径队的教练来推销的鞋子。啊，所以就是运动鞋公司在草创阶段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啊。
1: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是就像你说的，他是草根开始，他不是公司计划，公司经营的行为，所以他都要从就是比较身边的人
0: 对
1: 开始慢慢推销，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营销手段，
0: 没有
1: 像现在做
0: 广告啊什么的。他是六几年
1: 的时候，对
0: 对
1: 吧？
0: 对，他只能就是说印一些
1: 挨家挨户的
0: 很粗糙的那种小海报，
1: 对，
0: 然后来销售，就是推销自己的就是他的这个鬼冢虎啊代理的鬼冢虎的鞋。那么开业的第一年，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卖出了1300双的鬼冢虎，销售额达到8000美元。然后到了1967年的时候呢，由于销售的不断增长，蓝带体育公司将零售和分销业务就扩展到了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啊。当然生意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一直以来呢，就是我看他那个传记啊，就是那个鞋狗这个传记当中，蓝带体育公司就受到几个问题的困扰。一方面，奈特为了扩大经营，就经常会陷入到资金链很紧张的这个困扰当中。
2: 对
0: 啊，而且呢，他当时对接的银行叫加利福尼亚银行。这个银行呢还不太愿意给他贷款，因为这个银行经常问你手上到底有多少流动资产，你手上到底有多少那个什么
1: 现金流
0: 啊，现金流什么，就发现这个不满意，不满意就不太愿意给他批贷款，
2: 因为他先要去进货，进货你货款先
1: 要
2: 给人，
0: 对，
2: 然后你才能
0: 对，然后
2: 赚钱嘛。
0: 然后呢，他整个这个他为了让公司不停的壮大，他钱刚刚赚来，马上就投入到下一批货的这个过程，所以他等于手里是没有什么现金流留在自己的手里的。然后就困难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得不向自己的员工去借钱。哎，他有个员工叫伍德尔，这个伍德尔呢也是鲍尔曼的那个带的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呢就有点运气不太好啊。有一次跳远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跟几个哥们儿出去抬花车，这个花车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呢把他压倒了，压倒了之后呢把腰椎的第一节给他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呢，这个伍德尔自此之后不是不能做运动员了，就只能一直坐轮椅了
2: 啊，残疾了
0: 啊，就是半身不遂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鲍尔曼呢把伍德尔就介绍进了奈特的公司啊，他呢就是一直替奈特做这种怎么说呢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当他们公司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刻，伍德尔就跟奈特说，我爸妈家这儿有5000美元，你需不需要钱，他们可以借给你。 然后奈特知道就这五就是五对二家里就是条件不是

0: 这5000美元就可能是他父母的唯一的积蓄，但他不想借，但是当时为了拯救这个公司就不得不去借这5000美元。借完了之后呢，伍德尔的父母人非常好，跟他说我们还有2000美元你要借吧。然后奈特说
1: 这巨大的恩情啊，
0: 他说那个对的，我就是你有的话也照样借给我。然后他说为什么你愿意把7000美元完全就是他们连借条都不要他写啊，就是说你愿意这样借给我，
2: 因为他收留了他儿子是不是？
0: 不是，他说我儿子为这个公司为之奋斗，如果我不相信我儿子为之奋斗的这个公司，
2: 嗯，
0: 那我还相信什么？
2: 哦，
0: 就是那个时候民风很淳朴，
3: 对，也很支持，
0: 哎，
3: 很支持他，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和他的这个代理的鬼冢虎公司之间，他的关系很微妙。
2: 嗯，
0: 啊，为什么蓝带体育公司一直处于资金周转很困难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鬼冢虎经常延迟交货
3: 啊，
0: 本来应该比如说我一个月里面交给你了，但是我把这个时间拖到2个月，
2: 工期变长
0: 了啊，工期变长了，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3: 资金周转肯定就慢了嘛，
0: 或者说鬼冢虎在占用他的资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就直接造成了蓝带体育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呢，蓝带体育公司它其实也不是纯粹的一个只是卖产品的公司。鲍尔曼和杰夫约翰逊啊，就鲍尔曼是这个田径教练嘛，杰夫约翰逊其实也是跑步的。他们两个人在销售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杰夫约翰逊是销售产品，鲍尔曼自己搞科研啊，这个关系有点像我们讲过很多回的，
3: 对
0: 这种
3: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对吧？
0: 一个搞科研，另外一个搞营销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经常会提出很专业的点子啊，这个运动鞋应该怎么改，美国人的脚型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调整。而因为他们是直接对接到消费者的嘛，运动员嘛，那么运动员会给他们提出反馈的意见。
2: 嗯，
0: 就这些意见给回到鬼冢虎之后呢，鬼冢虎都是没有反应的，泥牛入海，他也不对这个产品进行什么改革啊，改造，如果是改造，那也已经是，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回之后，才终于稍微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就是它的反馈非常的慢。第二个就是代理权之争啊，就是刚才不是说到吗？在东部卖摔跤鞋，西部卖它的跑步鞋。蓝带体育公司一开始有的是西部的代理权，然后和东部已经有的这个摔跤鞋的代理商产生了冲突。然后为了能够取得全美的所有的各个州的销售权，奈特在1966年又飞了一次日本。直接见到了鬼冢虎的大老板鬼冢喜八郎，那名字有点怪，
3: 还好不在韩国啊。
0: 对，他就
3: 喝了一口水要喷出来了。
0: 他打动了鬼冢喜八郎，鬼冢喜八郎说：“
3: 快让他喷。”
0: 他说他觉得奈特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
3: 哦
0: 啊，有野心，
3: 这种有冲劲的，
0: 有冲劲有野心。然后呢，直接就跟奈特签了一个3年的全美独家销售的协议。但是这个呢，仍然是一颗定时炸弹，因为他毕竟就3年嘛。
3: 嗯，
0: 而原来鬼冢虎内部对接奈特的一个职员叫宫崎离职了，后来换成了一个叫北见的人。在奈特的自传当中，对北见的评价就很低
3: 啊，
0: 就是很低。奈特察觉到鬼冢虎可能会寻求更换代理商，或者说收购他自己的这个公司。那为了预防这种风险，他一边继续给鬼冢虎代理，另外一方面呢，秘密的寻找新的代工的工厂。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个工厂，
2: 嗯，
0: 帮他做运动鞋。
2: 嗯，
0: 这个工厂的名字叫加拿大，
3: 太搞脑子了。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家叫加拿大的工厂。
0: 然后他还问那个厂的那个老板说，为什么这个厂叫加拿大？然后那个老板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厂听上去加拿大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异域风情。
2: 假洋牌的时候，
0: 就是你想想看，这个异域风情不过也就是隔了一个国家的异域风情。
2: 就是，
0: 就你看我们上海街头有很多
3: 俄罗斯小吃，
0: 俄罗斯小吃或者什么，
3: 他的公司名字叫俄罗斯，
0: 或者什么法国面包店。
3: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卖俄罗斯小吃的，之前有段时间嘛，
0: 啊，
3: 是什么俄罗斯商品？他可能那家公司叫俄罗斯，卖了很多商品，叫
0: 俄罗斯
3: 商品。就这意思啊。
0: 为了了解这个，就是鬼冢虎他们公司内部的情况，甚至还就是笼络了一个鬼冢虎内部的员工，安插了一个商业间谍。
3: 嗯
0: 啊，他给人家买了个什么呢？买了辆自行车，
3: 买辆自行车
0: 啊，买辆还要什么自行车？
2: 就要一辆自行车。
3: 不是，我感觉他有点像渣男，你知道吗？
0: 啊，
3: 就他已经是在那个准备出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在干这件事儿了。他可能预防怕人家先出轨
0: 啊，
3: 然后他自己呢就已经
0: 准备透露。双方可能都是各自有小九九，
3: 啊，
0: 并且在为可能未来即将出现的分手而做准备。啊，
3: 原来是这样啊。
0: 因为鬼冢虎呢也在暗中接触其他的潜在经销商，
3: 嗯，
0: 试图削弱对蓝带公司的依赖。因为这个事情后面双方爆发最后矛盾的时候，奈特通过就是那个鬼冢虎的那个北见啊去上厕所了，
3: 嗯，
0: 然后他把北见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抽出来看一看，那个文件里面全都是全美各家经销商的名字
3: 啊，
0: 哎，所以这个事情是有确凿的一个证据的啊。然后到1971年的时候呢，所有矛盾就终于是大爆发了。北见去到美国试图低价收购蓝带公司，结果当然是被奈特果断就拒绝了。那么收购不成，鬼冢虎就单方面撕毁了和蓝带公司的代理协议。那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鞋的断供嘛，
3: 嗯，
0: 就我不再给你任何产品了。奈特也随即启动了备选方案，正式的成立了自己的自有品牌，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耐克
3: 啊，
0: 就是耐克这个名字就是胜利女神嘛。随后双方就对簿公堂了啊，然后鬼冢虎说，哎，你这个蓝带体育公司你违约啊，你在代理期间

0: 创立并且销售了竞争品牌，你知道什么？耐克。
1: 嗯，
0: 耐克说反诉，指控鬼冢虎在独家代理，就是我们在独家代理你的这个协议期间，违约接触了其他的经销商，并且试图恶意收购，而且呢还涉嫌抄袭耐克的设计，什么呢？就是 Cortez
1: 啊，最早的一双，是他最早设计的一双。
0: 这个鞋，
2: 这个鞋跟那个鬼冢虎的那双鞋很像，
0: 外形很像，但是底是不一样的，
2: 底是不一样的，
0: 底就是鲍尔曼在自己家里拿那个
1: 研出来的，
0: 对，拿华夫饼，他老婆做华夫饼的那个器具。然后他往里面加那个橡胶压住
1: 了
0: 这个底。
1: 做了个脖子。
0: 大家如果有 Cortez 的那个鞋的话，一定要翻过来看他那个鞋底，那个鞋底就是早期的所谓的华夫底。
1: 今天穿特地穿了一双过来。
0: 啊，我今天特地。
2: 你穿的是 Cortez 啊？
0: 就是 Cortez 啊，就他那个底，就是他那个华夫底啊。
2: Cortez 是不是那个阿甘穿的那
1: 双？对
0: 对
1: 对，对
2: 吧？
1: 阿甘
2: 就是阿甘，
0: 为什么
2: 他
0: 叫 Cortez？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
2: 我看过，但我忘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要进行墨西哥的奥运会
2: 啊，
0: 然后呢？他们就想做一个鞋叫 Cortez， 想做一个鞋叫阿斯特克，但是呢，阿迪达斯跳出来说，我们有一个鞋就叫阿斯特克，你不能取这个名字。
2: 哦、
0: 然后鲍尔曼就问奈特说，那我们换一个名字，谁干掉了阿斯特克？Cortez， 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兹，他就是带了一群西班牙人，然后把那个病毒传给了，传给了阿斯特克人，然后人全死光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鞋叫 Cortez。那最终呢，就是法官判定北健在美国出庭的时候作伪证，官司就是以耐克的胜利告终了。1974年的时候呢，双方是最终达成了和解，鬼冢虎向耐克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耐克呢也是彻底的就自立门户了。然后进入到80年代呢，耐克就开始高速发展了，啊，已经占据了全美50%的田径鞋的市场，然后还把自己的这个商业的触角啊，升到了足球领域。虽然足球在美国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啊，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耐克就已经赞助伊恩拉什了。
1: 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彪马嘛？因为当时的世界的鞋坛肯定是阿迪达斯和彪马是主要的。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1: 他作为从美国起家的鞋商，他首先面对的竞争，应该说他上面就压着两座大山，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彪马和阿迪达斯。
0: 是。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啊，耐克开始把更多的业务往篮球鞋的方面去推了。到8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耐克有一款鞋叫 Air Force One， 空军一号，
1: 对，
0: 上市了。但是呢，耐克在美国的篮球鞋市场当中还是只能占据很小很小的份额。当时篮球鞋市场被两大巨头是牢牢把持，一个是匡威 Converse， 现在已经被耐克收购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匡威那个时候呢，旗下有 Magic Johnson， 就是魔术师约翰逊和大鸟拉里伯德，是当时篮球鞋市场就是 NBA 的绝对的霸主。另外一个呢是阿迪达斯。阿迪达斯是在美国青少年当中被认定就是潮牌的形象，
1: 对，
0: 根深蒂固，甚至有些美国的歌手愿意为阿迪达斯免费唱歌。就是我要写个歌，就是关于阿迪达斯的内容
1: 啊！
0: 我免费给你写一个歌，我不需要你为我出任何广告。
1: 潮流，
0: 潮流，潮流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耐克的股价就陷入到了一段低迷的时间，在篮球市场上呢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需要
1: 它是已经上市了，
0: 已经上市了
1: 啊！
0: 80年的时候上市的，
1: 我记得是这样。他那个鲍尔曼那个教练，鲍尔曼教练曾经。他应该来说本来是属于和耐克一起去创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技术，他有改良，他又有创造力，
0: 对
1: 鞋子很有造诣。但是他在上市之前把自己的股份全部给到了耐克，然后他就离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之前的是72年的奥运会吧，不是发生了那个恐怖袭击对吧？
0: 慕尼黑奥运会
1: 对吧？慕尼黑奥运会，
0: 他那年是美国队的田径队总教练，但是那年美国田径队成绩不好。
1: 然后呢，又是有恐怖袭击，然后有很多以色列运动员在那个当中死掉了，他受到了冲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带的那个普雷方丹
0: 啊，对，车祸死了。
1: 普雷方丹24岁就车祸死了，普雷方丹也是最早帮他们耐克代言的一个，
0: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员，
1: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然后那个运动员也死了，于是他就一下子受到
0: 心灰意冷，
1: 非常大。就他说我后面我就不想干了啊，我就把我的股份给你，我把我股份给你，我就不干了。
0: 对，
1: 但是他其实错失了耐克后来的这个巨大的成长。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定义了耐克早期就是以技术和跟那种创意为先的，
0: 是
1: 因为他们毕竟是专业的嘛，
2: 是的。
0: 包括耐克早期在跑步市场当中的这种发展，其实和他的一些技术上方面的这个革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他和我们之前说阿迪达斯或者是彪马他们不一样，是那两个根本就我完全是纯鞋，对吧？我是纯研究鞋，他是自己是教练，然后就带运动员，他完全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鞋子嘛。
0: 是的啊，然后到1984年的时候，他们需要在篮球市场方面有所举动啊。那个时候呢，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呢，耐特找来了篮球界当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球探，打个双引号叫活动家，我管他叫活动家。这个人叫桑尼瓦卡罗，就是桑尼瓦卡罗，瓦卡罗这个人呢，组织过那种就是美国高中篮球运动员的全明星的比赛，在篮球界当中呢有非常深的人脉，而且非常喜欢看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录像带，研究 NCAA 的球员谁接下来在 NBA 当中会成为超级明星，怎么怎么，
1: 相当于研究潜力股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样说，然后呢，那个时候本来在耐克公司内部准备了250万美元的预算，然后呢想把250万美元预算分成几份，签他几个球员
1: 分散投资。
0: 84年的时候，你知道84年，
1: 嗯，
0: 头号秀 那
1: 好了，

0: 朱旺，
1: 奥拉朱旺，
0: 嗯，
1: 奥拉朱旺大概是签匡威还是谁我忘了、
0: 嗯、
1: 第二名是萨
0: 姆鲍
1: 维，是波特兰开拓者签的、
0: 嗯、
1: 是吧，但是这个人后面就再也没有就是成为超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明星，
0: 对，
1: 他是谁签的我忘了。第三个就是乔丹，
0: 嗯，
1: 乔丹想签的是谁呢，是阿迪达斯，
0: 对，
1: 他是阿迪达斯的粉丝，但是呢瓦卡罗看过乔丹的录像之后，他就坚定地认为乔丹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超级巨星，他就在耐克公司内部劝说公司里面的
0: 嗯，
1: 就是领导同事
0: 必须签下
1: 他，奈特，
0: 嗯，
1: 跟他们讲说，我们不要把钱分开来，分成几份去签其他的权，我们就把钱全放在一块儿去签乔丹。
0: 嗯，
1: 你听上去他就有点像赌博，对吧？
0: 就不要分散投资，你把所有的钱投一只股票，
1: 就是放在一个框里面，啊，你不要去买那个指数基金，你就去买他一只股票，
0: 嗯
1: 啊，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气垫传奇》，英文名就是 Air。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演的，讲的就是耐克公司签乔丹的整个过程。
0: 嗯，
1: 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头部分，瓦卡罗，
2: 嗯，
1: 就跑到赌场里面去赌博，
2: 嗯，
1: 他用这么一段镜头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这个人就是敢赌，
2: 嗯，
1: 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2: 嗯
1: 啊，所以他才会反对公司里面其他的人，你们把鸡蛋分散开。
2: 那他在赌场里面赢了吗？
1: 输了。
2: 我就想说，如果
1: 他一开始赢，后来输了。
2: 如果他赢的话，他应该就是就在赌场，不用出来搞公司。
1: 这个故事继续往下讲啊，
0: 就只是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
1: 对对、
0: 啊，然后他也希望耐克当时做，但耐克最终是赌对了。
1: 啊、
0: 如果你要玩一种，就是漫威宇宙不是 What If 系列剧集吗、
1: 啊？嗯，
0: 你拍 What If
1: 不同的时间线，
0: 不同的时间线、
1: 嗯、
0: 对吧？耐克要是没赌对
1: 啊，
0: 牌子没了。我告诉你，现在哪有耐克没这牌子？
1: 对，有可能阿迪达斯已经一家独大了，对吧？
0: 啊、
1: 乔丹就签了阿迪达斯了，
0: 说不定还有其他牌子出来，
1: 啊、
0: 对吧？
1: 对，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乔丹对于耐克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哎、
1: 他只想在两家公司里面签、
0: 嗯、
1: 一家是匡威，另外一家是
2: 阿迪
1: 达斯。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
0: 嗯、
1: 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
2: 嗯、
1: 啊，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肝脏呢是人体中最大的实质性的器官，承担着代谢、解毒以及储存能量等多种功能，对于维持生命健康呢也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第一财经特别策划了本期与肝脏的病毒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话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华东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元文教授，非常欢迎陈教授。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一直是个肝病大国这样一个帽子，当然以前戴这个帽子也是因为我们乙肝的感染率非常高。那么我们以前乙肝的感染率接近10%以上，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大力推进乙肝疫苗的接种，我们现在乙肝的这个帽子基本上已经快摘掉了。那么现在在5岁以下的小孩的乙肝感染率可能不到0.2%到0.5%，
0: 已经非常低了，
10: 这是非常低了啊。那么在全人群来讲，可能在40岁左右的人可能接近5%。就像大家讲的，这是个存量啊。但是这些人呢，经过抗病毒治疗，也有很多病人的话呢，得到疾病的控制啊。所以乙肝应该来说是逐渐在减少，特别乙肝相关的肝硬化、肝癌的发生是在减少。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脂肪肝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到这个2023年左右，我们国家有统计的，我们的脂肪肝的患病率大概要接近30%，也就是100个人里面有30个人。

0: 十个人里面有3个人是有脂肪肝。
1: 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是不是都是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了？
0: 对的，我们已经经济上还没有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我们这个患病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
1: 说也是跟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好了，吃的东西有相关的
0: 对，这
1: 作
0: 是
1: 用。
0: 极大的有关系的啊。
1: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肝病的发病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就是旧的问题解决的这个差不多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包括陈教授刚刚说的这个脂肪肝啊，或者是我们也要说的这个酒精肝啊，或者是乙肝啊，可能现在的这个发病率降低了啊，传染率降低了啊，但是也有一些存量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中，针对啊当前我们国家肝病的一些特点，我们也是希望。陈教授能给我们一一的来进行一个科普一下。那我们首先也就说说这几年发病率逐年提升的这个脂肪肝啊，这个脂肪肝现在已经取代了这种病毒性的这个肝病，成为我们国家的第一大的慢性肝病了啊。就很多人现在都越来越注重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发现说，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脂肪肝。啊，但是呢，就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可能体型比较胖，容易得脂肪肝。现在也发现很多这种女性啊，或者是身材比较苗条的人，她也有这种脂肪肝的相关的这个困扰。所以大家也就比较疑惑说，哎，到底脂肪肝是有什么引起的？
0: 好，主持人这个话题问得非常的好。那么脂肪肝呢，首先从概念上来讲，那么我们是指肝脏里面脂肪的过多的沉积。一般来说，如果超过肝脏的这个总的体重的5%，或者有100个肝细胞里面有5个肝细胞脂肪变了，我们就把它叫脂肪肝。但它的原因呢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老百姓所讲的，或者医生口里面所讲的脂肪肝，是指由于我们能量摄入过剩，就吃得太好，动得太少。那么这些能量都储存在肝脏里面，以脂肪的形式储存，导致肝脏脂肪变。那这个时候的脂肪肝，我们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这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脂肪肝，大多数是指这种类型。那么这种类型它往往跟这个肥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一部分人他除了肥胖以外，他可能整个这个人看上去不是很胖，但是他可能有个大肚子，啊，就是我们把它叫腹型肥胖。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腹型肥胖也不是很明显，但是它内脏脂肪是明显超标的。还有一个，它肌肉是在减少的。如果在肌肉减少的情况下呢，也会导致我们人体处理这些糖啊、这些代谢的能力是会下降，我们叫做肌少症型肥胖。那么这些人虽然总个体重看上去不重啊，但是呢，它其实肌肉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人体的构成有脂肪可能占个20%左右。肌肉可能占个30%到40%左右。如果你这样的比例倒置以后，虽然你的脂肪看上去是不多的，但是你肌肉量明显减少，你的整个人的构成里面就脂肪的含量比较多了。那其实这也是肥胖的一种类型。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肥胖呢，不完全是指一个人胖，看上去胖墩墩的，那还要看你的构成是不是有问题啊。
1: 所以也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对。
1: 这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检
0: 对，
1: 测啊。
0: 所以我们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发现脂肪肝以后，我们要去寻找它的这个原因。那么是不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就是属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各种原因引起来的？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因为饮酒，饮酒也会导致肝脏的这个脂肪变。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由于在服用一些特殊的药物，像我们女同志的话，如果是这个乳腺的一些肿瘤，使用一些药物，像他西莫芬这类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肝脏这个脂肪变。还有一些病人，他可能是由于在使用一些，他有焦虑啊、抑郁啊这样一些情绪上面的问题，他可能在使用一些抗焦虑、抑郁的药，那么他也会增加这个食欲啊，也会减少这些病人的运动，那么他脂肪变也会出来。那我们当然还碰到，如果一些小孩子很小就开始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胖，似乎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他可能存在一些基因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要去讲的叫继发性的肥胖，也是我们需要去排除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脂肪肝的时候，大家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脂肪肝，你的脂肪肝跟他脂肪肝肯定是一样的，那有时候不一定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药物、是不是饮酒，这些都是我们临床要去区分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如果是大家如果特别是感觉到这个人你的胖，你的脂肪肝跟其他人来的不一样，似乎我不是很胖，似乎年龄又来得很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要去找医生，了解一下你这个脂肪肝是不是跟普通人的脂肪肝是一样的啊，这个 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所以就是脂肪肝，它也有具体的成因，也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身边得脂肪肝的男女老少还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大家我感觉对它的这个重视程度，好像没有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体检报告就是一个轻度的这个脂肪肝，好像。就是随诊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药物给你啊，就是让你去改变一些生活方式，所以有一些人就不把它当回事儿。而且脂肪肝，如果是比较轻度的话，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感受，不影响你的日常的工作呀、生活呀、学习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脂肪肝我是不是不重视也可以？
0: 这是主持人提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有时候经常会碰到的，甚至说因为太多了啊，这个大家好像觉得都无所谓。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呢，大家需要去澄清啊。第一个就是说，还是我那句话，第一个，你的脂肪肝跟别人的脂肪肝有可能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脂肪肝在 B 超下面做出来脂肪肝的轻度、中度跟重度，它有时候不能完全的，就是说根据轻中重去比较，也不是说你重度脂肪肝不一定比轻度脂肪肝要来得重，你的轻度脂肪肝也不代表你脂肪肝肯定是轻的，因为我们不能用脂肪肝的就 B 超下面脂肪肝的轻中重来代表这个脂肪肝在你身上有没有引起一些并发症，包括肝脏的并发症和肝外的并发症啊，所以这个呢误区大家是需要去这个区分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脂肪肝轻中重以后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轻度脂肪肝就没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去做一个肝脏硬度的检测啊。如果你的肝脏的硬度在正常范围内，那恭喜你，你的脂肪肝可能确实是比较轻，而现在去关注的话去纠正它可能还来得及。但是如果你的肝脏是一个轻度脂肪肝，但是你的肝脏硬度已经明显增加了，那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因为表示你的肝脏的这个脂肪开始在消退，但是替代它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啊，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啊。所以如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脂肪肝，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它好像不痛也不痒， 对的，我们肝脏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啊，任劳任怨啊，日夜坚守，但是呢他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哭也不闹啊，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可能有一些人会偶尔会觉得右上腹稍微有点点胀，有时候也不一定把它归因到脂肪肝上面。所以的话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脂肪肝的话它要引起这个肝脏的病变的话，可能一般来说需要3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
1: 30年
0: 左右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往往生脂肪肝都是在25岁、30岁左右，大家去算一下，30岁基本上就是到50岁，
1: 对，
0: 55岁到60岁，也就是说你要开始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时候它往往就开始出现肝脏的一些问题了啊，这个时候肝脏硬度也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概率也增加了，那么肝硬化的概率也增加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如一般除了肝脏本身的问题以外，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时候你肝脏的肝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的概率也会发生。包括你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概率，脑血管硬化的这个概率，冠心病，还有肝外肿瘤的这些概率，肾脏损伤的概率都会在增加。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年轻时候所积累的那些债就开始集中的要偿还了。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机体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已经是明显下降了，这个时候已经转不动。那这个时候转不动的时候，你让它去偿债，那是偿不起来的，所以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掉到悬崖下面去啊，所以我们在靠近悬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警醒，而不是要掉下去以后啊，我们再去做补救，往往就代价会非常的大。
1: 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每个人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脂肪肝，不论是轻度还是中度还是重度，其实都要是进行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这种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是拿了这种诊断证明啊，说我们比如说是一个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就是检查你的肝脏的这个硬度是非常重要，是吗？要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判断你的脂肪肝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你的脂肪肝到底是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
0: 对，
1: 所以并不只能去看来给你诊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类型的脂肪肝。
0: 是的，对。所以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拿到 B 超脂肪肝的这个报告以后，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因为你这个时候停在脂肪肝的话呢，第一个，这个脂肪肝是不是我们所讲的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还是因为你饮酒，还是因为你吃药啊， 这些原因，我们要去做一个这个判断。
1: 嗯，
0: 因为如果是有病因的话，我们要尽量去去除病因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它的严重程度，严重程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肝脏的严重程度，第二个肝外器官受累的这个情况怎么样。肝脏的严重程度的话，我们要去看你的肝功能的这个情况，看你肝脏硬度的这个情况。如果你的肝功能 GBT 也是增高的啊，肝脏硬度值也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表示你肝脏在脂肪肝的这个作用下已经开始出现像炎症纤维化，甚至是像肝癌的这个启动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特别的这个当心。可能有时候医生会建议你要去做一个肝脏的穿刺，穿刺的话就看一下，在我们在显微镜下看一下你这个炎症和纤维化的程度到怎么样。因为炎症和纤维化如果一旦有，那么你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加速期就来了啊。以前可能是慢慢在路上磨，但是一旦出现炎症和纤维化，它就开始进入加速期了。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去评估一下你肝外的这个受累情况怎么样。因为脂肪肝它往往跟其他的一些肝外的一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0: 脂肪肝的病人他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就是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可能脂肪肝的病人里面大概有40%-50%的病人最终会出现这个糖尿病。
1: 是，
0: 还有一个是高血脂，你的是不是血脂高，包括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有明显这个增高，高血脂还有高尿酸，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评估的。那么除了这些评估以外，我们还要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脂肪肝出现的这个动脉的中央硬化这样一些情况，这些是要去做一些全面的评估的。只有在一些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你的脂肪肝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引起肝内跟肝外的哪样一些病变，然后的话再针对这样一些情况去做一个针对性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建议。
1: 对，这样听下来，其实脂肪肝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这样子，我们先从简单的说起，我们先从比较轻的脂肪肝，它就是一个脂肪肝啊，它可能没有引起更进一步的这种疾病啊，或者它也没有引起这个肝的这个硬度发生这个变化啊，可能到医院去呢，医生也没有说是给你开一些相关的药物啊来进行一个治疗，就是让你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像这种的话，是不是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啊，通过注意自己的这种饮食，就可以使我们的脂肪肝完全恢复？有这种可能性吗？还是恢复不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也是老百姓经常会问到。
1: 嗯，
0: 那的确就是说，我们脂肪肝的患病率这么高，人群中接近30%，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病人立马第一时间都去找医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医院也不一定承担的能看得了这么多病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科普啊，所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我们怎么样来自我的这个管理。最轻度的这些脂肪肝的，如果你脂肪肝刚刚查出来也没有出现肝硬化的这样一些纤维化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确实最重要的你要去了解，如果你这些脂肪肝确实是因为自己肥胖啊，我们很多人的话可能大学刚毕业了，研究生刚毕业以后这个时候胡吃海喝了啊，没有像现在学校里面或者那么管得那么严了啊，这个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啊。还有吃夜宵吃的，比如因为工作压力大了，晚上经常吃夜宵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体重明显比以前要明显的增加，这个时候你的开始出现脂肪肝，那你的脂肪肝大概率是由于营养能量过剩引起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确实治疗还是要靠自我的这个约束。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饮食，第二个就是要
1: 运动，
0: 对。那么这两点可能大家也经常会听到。那么饮食这一块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饮食的控制在脂肪肝在肥胖的控制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脂肪肝呢是因为我最近运动的少，不是的，肯定是因为你的饮食没有控制好。
1: 管住嘴很重要。
0: 对，管住嘴是最重要的。可能在饮食跟运动如果去占比的话，饮食的控制要占比可能在80%以上，运动只是一个辅助。
1: 所以这个饮食大家要关注啊，怎么样的健康的饮食的方式能够减少发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患病率。
0: 这样来讲吧，我们之所以会胖，之所以会生脂肪肝，就是因为我们的摄入的营养已经超过我们身体的这个需求了。
1: 营养过剩。
0: 对，营养过剩。
1: 脂肪肝是富贵病。
0: 对的，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第一要义的不是来问医生我能吃什么，而是第一要义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减少我的摄入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摄入量是吃的多，
0: 对，吃的太多。

0: 这样的话呢，是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让一个人焕然一新。
1: 我发现很多的这个疾病都跟肥胖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保持我们的体重在一个正常的这个范围内，保持自己的身材的苗条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8: 那接下来就还有一个这几年发病率也非常高的啊，叫酒精肝，它其实也是脂肪肝的一种，对吧？酒精性
9: 脂
8: 肪
9: 肝
8: 啊。那现在其实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时候或多或少出于应酬、出于工作或者是出于休闲娱乐，都喜欢这个喝点酒啊啊。但是我们也常常听说这个小酌怡情啊，这个贪杯比较伤身啊，所以这个酒精性脂肪肝啊，这个发病率这么高啊，它也是跟这个饮酒过多过量啊有这样一个比较直接的关系吗？还是有其他的关系？
9: 嗯，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酒精性肝病，这也是我们国家肝病谱里面另外一个

0: 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说，当然经济水平的上升，大家都买得起酒了啊，这个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第二个，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家比较注重的社会，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是会没有一点助兴的啊，
1: 对，
0: 是不是都这个场合好像似乎大家都高兴，程度没
1: 就
0: 有
1: 是
0: 那么
1: 喝酒
0: 高
1: 可以
0: 啊，
1: 增进感情，
0: 对
1: 一下子
0: 对。
1: 场子就热起来了，是吧？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深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面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比较难以避免。但是大家要知道的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有没有所谓的像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小酌怡情，那么有没有安全的这个酒精量这样一
1: 对，
0: 个介质？
1: 嗯。
0: 至少目前来讲，从 WHO 还有从全世界的这样一些研究来看，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这么一个概念
1: 这样子，
0: 啊，对的。
1: 就
0: 那
1: 喝
0: 么，
1: 酒就可能对
0: 对。
1: 身体产
0: 从
1: 生
0: 全
1: 损
0: 人
1: 害。
0: 群来讲，第一个，我们没有饮酒的安全饮酒阈值这样一个概念啊，不是说我每天就是是不是一周就喝那么一点点，是不是红酒还是白酒还是葡萄酒啊？这第一个没有绝对的饮酒安全这样一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酒类哪一个酒类更安全也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可能我们有的是这个喝白酒，有的是这个清香型，有的是酱香型，有的是自家酿的这个米酒啊，有的是说我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啊，甚至是这个更高档的，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这个太大的区别？其实只要是含有这个酒精的，我认为就是或者学术界认为他们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当然，可能有一些研究认为少量的这样一些这个红酒啊，
1: 对
0: 有
1: 啊，
0: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就第一个，你是不是属于帮助比较多还是受害比较多的那个人，你其实是不知道的。我们医生也没有办法给你去创造一些指标来，至少到目前为止，医学的进步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就是说，哪些人是喝一点点，喝多少这个，某种类型的这个酒，它的益处是大于它的坏处。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这
1: 这
0: 个。
1: 个其实喝酒伤不伤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对身体的伤害有多大，还是跟个人的体质有
0: 跟
1: 关
0: 体
1: 系。
0: 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你肯定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个
1: 对。
0: 饮酒比较好还是不好的那个人。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大家，我们学术界的建议就
1: 那
0: 是，
1: 就
0: 大
1: 说
0: 家
1: 别
0: 不
1: 喝
0: 要。
1: 了呗。
0: 对，不要自己去做试验，试验自己是不是有酒精、有抗性啊？喝个20年、30年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以前像这个在旧社会，在大家读过小学的时候都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学过孔乙己，对吧？那么这个他的话呢，就是一杯小酒，一碗茴香
1: 茴
0: 豆
1: 香豆，
0: 啊就可以了。但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两杯、三杯小酒，可不是茴香豆了，那肯定是大
1: 大
0: 鱼
1: 鱼大
0: 大肉
1: 肉，
0: 啊。所以我们所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不是饮酒的瘦子，而是大量的胖子在饮酒 啊。那么我们这个，所以最近的话呢，像2023年这个世界的这个肝病的这个协会就重新定义出一类的这个肝病，叫什么？叫酒精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以前我们所讲脂肪肝，你要么是酒精引起来的这个酒精性肝病，要么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就是肥胖相关的。但是大家越来越多的注意到一类病人，他的肝病发展会比较快，那就是胖子饮酒。所以如果一个人肥胖，同时再加上饮酒，那么他的肝脏出现这个问题的概率啊，有统计学的这个数据，就是这些病人出现丝带长期肝硬化。什么叫丝带长期肝硬化？就是说出现肝衰竭，出现要肝移植啊，人这个黄了这样一些情况，他的这个概率是只有脂肪肝的病人的要接近要超过10倍啊。所以饮酒一旦加上这个脂肪肝，所以它对肝脏这样一个打击是呈5倍、10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所以我们那些胖子在饮酒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更加的这个当心。
1: 所以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病而言，身材又肥胖，然后又饮酒，是高危人群。
0: 对。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就是建议大家能不饮酒就不饮酒，但在日常生活之中，完全不饮酒可能也非常的不现实，因为没办法啊，我
0: 对，
1: 们在这个社会之中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你是出于这个助兴娱乐也好，或者是出于工作需求也好，或多或少都要这个饮酒啊。那么饮酒的人啊，如何保护自己的肝脏的健康？如何避免自己的肝脏进一步发展成这个酒精性肝病？那这个大家比较关注。
0: 好，那么 首先来讲，我们有没有这个解酒的这个秘方啊，这个是大家要去知道的，就是说可能社会上市面上会有一些这个推送啊，说喝这个能对喝这个对喝那个能够解酒。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保健品啊，可能就是说啊这个特别是很多这个海外代购的
1: 啊，
0: 我们经常见到这一类。但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些海外代购的这些保健品，它其实里面大多数一些植物药的这个成分，
1: 对
0: 啊，像水飞剂这一类的，
1: 嗯
0: 啊，这些水飞剂这类药它有一定的这个保肝的这样一些作用啊。但是任何一个药物摄入下去，长期摄入下去都是要经过肝脏来代谢的，所以最终这些药物摄入下去要对肝脏是一个保护作用还是一个增加负担，其实这个也不一定了啊，所以这一块就大家要去知道。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确实就像主持人谈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酒精对肝脏这个损害，或者减轻对肝脏这个损害，对全身的损害，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空腹喝酒，所以一般来说在空腹的时候饮酒的话，酒精的吸收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它对于这个瞬时的这个血里面这个浓度会增加的会比较快。第二个，对胃黏膜也有比较大的这个损伤。第一个，我们尽量避免空腹饮酒。第二个，我们尽量避免混合喝酒啊，就是说可能对可能上来喝了红酒，那你可能就用点红酒了啊，千万不要就是说
1: 红的白的
0: 三个四个啊，红酒白酒再加上一点这个黄酒再一清啊。第二个就酒的这个混杂，认为对身体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第三个就是尽量不要喝快酒，就是在短时间内大量这个酒精的这个摄入，往往对肝脏的这个负担也是比较重的。第四个，尽量不要清晨饮酒啊。清晨饮酒呢，那么因为我们经过一天的这个工作这个。

0: 上面来抑制乙肝病毒这个复制。这些药物的话，很多已经推进到二期到三期的这个临床了。所以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是什么？第一个，现在乙肝的治愈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希望就在前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在现在可及的药物的这个情况下，利用好这些可及的药物，让你的疾病控制在一个不发展的这个状态。也许再再过3年5年，哎，我们这个治疗药物就出来了，你就属于啊控制疾病进展，然后能享受到这个红利的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国家在每天都在进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一同享受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这样一种福利。
1: 是的啊，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更好的就是注重自己的这种肝脏的相关的健康哈。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0: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铁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说财经不阴谋。
6: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男人帮，我是天一，
8: 我是梁。
9: 哎，各位好，我是雨潇。
7: 啊，今天我们来聊一期关于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以前还挺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大家都能吃得上了。
9: 嗯，
7: 啊，而且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好像还是就是比较洋气的一个东西。
8: 嗯，你这范围太广了。
9: 对，
8: 你说
9: 以前贵，现在吃得上，我大概就是吃的，然后呢又很洋气。你这什么红酒啊？
7: 海鲜，
8: 三文鱼，
9: 海鲜三文鱼。
7: 不是，三文鱼现在都便宜了。
9: 三文鱼现在对。
8: 你意思刚才说了，现在都吃得起嘛，对吧？
7: 不是，那个还稍微有点点门槛，一点点嘛。
9: 快别给大家，给大家揭晓谜底是什么？
7: 那就是波士顿龙虾。
9: 波龙。
7: 对，波龙这东西呢，那个动辄对吧，大家都知道上千元对吧，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个硬菜了。就有时候大家一起什么聚会啊，什么商务宴请啊什么的，那你点一个波龙，大家都会觉得就比较好看，
8: 有面子，
7: 有面子嘛，对吧？但是呢，你们可能就是想不到啊，这东西其实现在看上去比较的贵族，但是呢，在很早很早之前呢，这东西其实是给穷

0: 人吃的啊，就是我打个比方吧，就类似，而且这东西当时说吃这个东西的人其实有点带有歧视的色彩在里面，就比如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比如像啊那个黑哥哥吃西瓜这种感觉，
1: 嗯，就是在那种穷人阶层才会去吃菠萝，
0: 对，
2: 黑哥吃西瓜，
0: 对，就是以前是西瓜，你知道吗？就是在美国那时候，就是在黑人奴隶制那时候，
2: 嗯，
0: 就黑人就做两件事儿，一件事就是摘棉花，这个事情你知道吧？
2: 这知道。
0: 对，然后还有就
2: 奴隶主权就是那个
0: 对，然后就是一个就是种西瓜，就是以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以前 NBA 的有一次打那种明星赛，
2: 嗯，
0: 他们不是到中国来比赛嘛，
2: 嗯，
0: 然后当时时候晚上就是主办方商务宴请。就请他们去唱 K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就唱 K，
0: 对，然后
1: 一个西瓜果盘上来，
0: 对，就来个果盘，果盘里面呢放在最中间的就是西瓜，
2: 然
0: 后呢就是对，然后呢那帮就是球星呢就是看着这个西瓜呢就是眉头紧锁，你知道吗？然后就悄悄的跟那个就是翻译说了，然后那个翻译呢就一下子脸色就比较的惊慌了，然后就直接跟主办方说，其实他们不吃这东西是因为。那个当年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原因，
2: 嗯，
0: 对，
2: 啊，说到海鲜，就是穷人吃的，我怎么都想不到波龙这东西能给穷人吃的，我觉得这很难理解，因为我一直觉得海上的食物相对来说就好像一直都比较金贵，
0: 对，尤其是深海，
2: 嗯，
0: 对吧？我们吃的一些深海鱼啊什么的，都感觉都还价格都还不便宜的，都是
2: 对，
1: 对，那这期咱们就可以好好跟大家来聊聊，为啥？这个波龙从现在的这样一个高端食材，在以前的时候是穷人都看不上的这样一种这个食品，
2: 现在算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吧？
0: 对
2: 的意思，
0: 对，
2: 身价暴涨，有没有点这味道？
0: 因为其实波伦，它的全称应该是叫波士顿龙虾，
1: 嗯，
0: 对吧？
1: 波士顿嘛，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一个地方啊。
0: 对，但是呢，它跟普通的虾呢又不太一样，
2: 嗯，
0: 它其实是属于是鳌龙虾。就是有螯科嘛，
1: 螯这个就是那个龙虾的那个钳子，说白了就是
0: 对，就像我们
2: 刚才说的波士顿，这波士顿龙虾跟波士顿没什么关系吧？
0: 对，其实它其实是主产地是在那个美国那个缅因州嘛，和加拿大那个东海岸这一块，所以说就但是呢，是因为当年的那个波士顿龙虾呢是贸易的大本营，那是在波士顿
2: 这边，
0: 所以说呢就被叫成那个波士顿龙虾了。但它其实呢，它
2: 更标准的叫法是美洲鳌龙虾。
1: 对
0: 对对，但它其实呢，它属于是鳌龙虾的一种，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平时吃那种鳌虾。或者是澳龙这种，就是它属于是这一科的。然后我们平时吃的那些什么，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甜虾，
1: 嗯，
0: 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基围虾那种，它属于是对虾科类的。
1: 对
0: 对，就是它其实是不是一个科类的，
2: 外观很明显一个，
1: 看这个钳子大的，
0: 对，
1: 就这种鳌龙虾这一科的，嗯，
0: 对。然后呢，当时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说到原产地的那个地方了，就是在他们18到19世纪的时候，这个龙虾呢到底有多卑微呢？可能就是大家说出来，你们可能也不太相信啊，因为当时的龙虾其实是泛滥到离谱。因为老外当时好像不吃这东西，你知道吗？就不像我们中国人，就是看上去能吃的都能做成美味佳肴，你知道吗？
2: 想起来，第一个有一个咱们这边有一个俗语，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时候也不敢吃，
0: 对，
2: 看着就有点吓人嘛。
0: 对，
2: 那横行霸道的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海岸边呢，就会经常会遇到一些暴风雨天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海滩上呢就能堆起60厘米的那种龙虾山。
2: 嗯。
0: 然后呢，随便一捡呢，就是一筐一筐的，而且说白了，这个根本就不用钱，就是你走到海边就自己去捡都能吃得到，你知道吧？
2: 嗯，
0: 这就是它非常泛滥的一个情况了，就是。
2: 看来当时大家都不太稀罕这个东西。
0: 对，这东西你知道当时有多便宜吗？就是平民，就是老外，你们也知道，他们喜欢吃烤土豆嘛，
2: 嗯，
0: 对吧？那平民常吃的那些就是烤土豆啊什么的，他们一磅能卖，当时啊能卖到53美分一磅，
2: 嗯。
0: 然后呢，这个龙虾只能卖到11美分一磅，那么个一磅，
2: 嚯，1/5差不多。
0: 对，就是等于是买5磅龙虾的钱，才能买1磅普通的那种土豆。
2: 因为土豆在那主食嘛，
0: 对
2: 于他们来说，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差的就非常的大嘛。
2: 嗯，
0: 而且就是当时的一些，就是生活的一些环境的因素的一些影响吧，就是龙虾就是真的是穷人没饭吃的。才吃的一个东西，
1: 嗯，
2: 这估计就是大家谁门口堆的龙虾壳比较多，就是说明这家吃龙虾多。然后从你刚才这个价格来推断，看来好像这个我龙虾吃多，显得我家里边这个消费能力比较差一点。
1: 对，
2: 反倒是
1: 说啊，嗯，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当时谁家的孩子都要带早饭去学校嘛，
2: 嗯，
1: 谁带的这个龙虾三明治，就是这个三明面包裹着这个龙虾。

0: 鸭肉，
1: 嗯，
0: 到学校去，还会被这个同学嘲笑啊，觉得特别丢脸的一件事儿。
1: 看来谁家门口堆的龙虾壳比较多，就是有点，就算是我家消费能力很差的一个代表，是不是？
2: 这说明你家很穷。
1: 对
0: 对，谁家孩子啊？如果早上去上学那会儿，如果你带的是这个龙虾三明治啊，就是这个面包裹着龙虾肉去，带这样的三明治，就还可能被这个同学们所嘲笑啊，
1: 不敢想象，
0: 特别丢脸的一件事。
1: 早上能带个龙虾三明治，
0: 要搁现在，
2: 现在你肯定是觉得，但是在当时的话，就感觉就是你在路边捡垃圾在吃这种感觉。
1: 天意，我早上吃龙虾三明治，要不要来一个？
0: 对，在当时我看北美还流传着，就是当时的监狱嘛，他为了省钱，他天天呢是这个给这个囚犯吃的是什么食物？他给这个囚犯是煮龙虾吃，最后的囚犯都忍无可忍了，说不要再给我吃龙虾了，集体抗议，觉得这是在虐待自己。你想想啊，现在我们花上千元追捧的这个龙虾，当年连这个囚犯都嫌弃。第二个呢，当时还有这个契约劳工，这个劳工呢会签订一个合同，在合同里会声明一点呢。这个声明什么？每周你给我吃龙虾的次数不能超过3次，否则啊，我要告你的，算是违约。
2: 对，就已经嫌弃到一定进步了，境地了，已经。
1: 嗯，看来这个食物在不同的这个历史时期，有的时候就是会打上身份标签，你吃的人、用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龙虾在当时也太不受待见了。除了一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什么原因，这
2: 个
0: 泛滥
1: 根本原因，
2: 因为它不值钱嘛，
0: 啊，太多了，随处可见。
2: 对，
0: 那另外还有什么原因呢？可能
1: 那个时候的保存是个最大问题。这种海鲜一离水一会儿，
0: 对，
1: 就不行了。一会儿就马上就发臭了、腐败了、坏掉了。
0: 对，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冷链技术，
1: 对，
2: 那时候技术不行，
1: 技术不行。然后
0: 你就只能不能往外运，你只能现吃。
1: 都在当时的沿海地区，你吃不完就堆到田里边当肥料了，或者是挂在鱼钩上当鱼饵。这种当时可能很多这种，当时来说啊，比如说这种家畜啊，看到这种东西都没办法使用这个东西。
0: 而且你说那会儿这个烹饪水平也没有现在这么高啊，可能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简单的煮一下就吃了。
2: 就说的难听点，这东西就如果说放在中国那个时候的话，有可能就是把这东西是喂猪用的
0: 啊，
2: 对吧？
0: 猪可能都不嫌弃。
1: 不过说实话，就是简单水煮一下这种海鲜，说句实话，龙虾肉的质感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咱们就说这个肉的质感，如果没有任何调料，让你觉得很美味吗？
0: 可能会比较柴，
1: 也没有吃肉的那种感觉，对吧？
2: 就只能说是有嚼劲，
1: 汁水
2: 对吧？
1: 就剩个嚼劲了。
2: 对，就是个嚼劲，然后嘛，有点海鲜的味道。
0: 对
2: 对，
0: 你说
2: 因为大家都吃过吧，
0: 属于这个海鲜类的，它的味道应该和你直接吃那个我们说老虾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那么一个壳。
2: 对，大差不差吧，就更加的有嚼劲，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有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说它咬起来比较的老
0: 啊，肉比较死。
1: 说到这儿，这听起来有点像海蟑螂似的，怎么一下子现在进入到一个翻身了？这现在怎么身价暴涨了？
0: 对，
1: 总归有个原因的。
0: 咱们接下来拆解一下它突然就身价暴涨的原因吧，
1: 聊一聊。
0: 嗯
1: 嗯。其实它逆袭呢，应该也我们刚才说了也不是偶然。刚才有几点跟大家提到了，一个是技术、供需、资本、市场，这整个四个力量共同推动身价上来了。刚才有一点说到，就是当时没有冷链技术，所以你根本没办法那个内陆或者更深的地方去运送，更别说运到更远的地方了，很容易坏掉。
0: 所以说这个技术突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对，
0: 我觉得是根本原因吧。
1: 对，
0: 它首先打破了这个地的限制，首先你这个龙虾能够运出去了，你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龙虾离了水就挂了，也运不出海边，那么只能在他们当地沿海地区作为这个廉价的食材。但是你看随着后来我们知道
1: 其实有一个时间点比较关键，就是184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在北美普及的一种叫做金属灌装技术，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出去，比如说士兵打仗的时候也用这种罐头嘛。
2: 嗯，
1: 就说白了，这种技术普及之后，好把它煮熟了，
0: 做成这个罐头，对吧？啊，
1: 对，不是保质期一下就拉长了几个月，长的能一年多，对不对？
2: 对，而且呢，这个东西有点就像我们以前吃大闸蟹的时候，就是当时我们九几年或者是2000年的那时候，
1: 大闸蟹有装过罐头吗？没有。
2: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它现在就是说，它因为我们是住在沿海嘛，所以说大闸蟹我们其实长三角其实吃的都是比较的方便，而且比较的便宜嘛那时候。但是你想在北京、在山东这种内陆城市的话，你想吃到大闸蟹就有可能。
1: 山东海鲜是很出名的。
2: 对，但是大闸蟹没有嘛，就是当时说就是因为当时因为运输的成本会很高，而且容易变质。
1: 对。
2: 对吧，所以说当时时候其实内陆城市就有可能会听过，但是肯定是没吃过，
1: 嗯，
2: 对吧？而且就算到了2000年之后，就开始的往内陆运的时候，但是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高， 我记得好像当时有一个北京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他其实见过大闸蟹在超市里，但是。

0: 我跟你说一个，就是东北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在出来读书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那种很新鲜的螃蟹。那个时候真的是往
1: 都是冻的，对吧？
0: 对，你知道，而且你知道，螃蟹这东西一旦冻之后，那个肉就没了。
1: 对，而且就没有那种鲜的那种味道。
0: 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呢，下比如说做火锅或者做汤的时候，拿它吊点味儿，就是你很难吃到这种。在那个时候，即就是咱们这儿去这种什么运输啊、冷链不发达的时候，这东西很难运到里边。唯独哪儿呢？就东北有一个城市能享受到这个海物，
2: 大连呗。
0: 哎，对不对？
1: 对，
0: 包括其实。

0: 别人去什么场合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拿出来更有面子一点。
1: 嗯
0: 嗯，
2: 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说财经不 emo。
7: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8: 对，现在法国那边的鲟鱼子酱基本上都是中国这边。
9: 现在我听说这个顶级的鲟鱼鱼子酱一斤都能卖到10万块钱。
8: 对
9: 啊，可
8: 但是这东西你吃过吗？
9: 在
8: 不是我吃过，我感觉也没什么
9: 味道，其实
0: 关键空口吃。
8: 对，
0: 不，你得加上那什么的。
8: 其实他们就是你舀一点那个鱼子酱，然后放在你虎口上，然后因为它是用你的体温去把它给加热，稍微加热一点，
0: 对，
8: 然后你再去一口给大家吃的，说是能吃出这种很鲜美，就是我只能吃出海鲜味，但是我吃不出来这东西好吃。
9: 是被包装的，其实我觉得也是。
8: 对
9: 啊，嗯，被包装成这种高端食材。其实我看到在这个19世纪的美国，它是其实鱼子酱被当作酒吧的，它是一个下酒菜，
8: 对，
9: 都是免费送给你的。为什么要送给你呢？因为当时这个
0: 就跟老白根，
9: 其实这个鲟鱼也就是比较泛滥，所以说这个鱼子酱也是供不应求不是，这个也是这种供应蛮多的，一点不缺这个鱼子酱这种东西。所以说当时的酒吧老板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能让这个客人，因为他是酒吧嘛，卖酒的主要是多喝点啤酒，因为这个鱼子酱的味道还是有点偏咸的这样一个味道，所以这个他们发现，老板发现这个给他们搭配的鱼子酱，他们这个啤酒就能消耗的更快更多，所以他们就能更赚钱。
0: 现在鱼子酱好像不搭配啤酒，
8: 现在我觉得
9: 现在一般都是在吃料的时候吃这个鱼子酱啊，
8: 对，而且吃自助的时候，
9: 酒吧里不会，现在肯定不会去给你送鱼子酱。
8: 东西现在好像吃，就一开始可能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东西比较感兴趣，大家都想试一下。那现在我感觉可能就单点的人会比较少了。就
9: 现在，因为也是因为这种野生的鲟鱼，它这个也是因为过度捕捞，所以它量少。
8: 现在基本上都是养殖，
9: 这个价格也是跟，所以我们说跟刚才这个讲这龙虾还是有点相似的。从这个当时的我们说大家看不上的东西变成现在的高端食材，
0: 嗯，也就是这个养殖量一旦上去了，那包括它如果方便能运输到你这个地方，所以我现在其实特别理解，就是上海其实你能看到很多的真的高端食材到这边，然后就港口比较方便运输的时候，那很多东西包括刚刚说到大连，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一旦有光环加持，或者说那种我们说的在祛魅之前，你对它的理解还是这种高端大气上档次这种东西，你会发现它的价格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一下子就上去了。
9: 我觉得我们这期突然觉得这期节目蛮有意义的，也是帮大家有一个祛魅的过程。
8: 对，
9: 可能很多人现在如果不知道的话，没听或者没听我们节目还认为这个波士顿龙虾真的是有这个
8: 多么的
9: 都那么高端啊，也是帮大家见见一个趣味，从这个底层逻辑的一个本质啊，看到这个龙虾本身当初是啊，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海鲜了。
0: 嗯，哎，但是说实话，如果说现在真的我要宴请一个贵宾，嗯，然后这局子挺需要场面的，好像这个菜还是得上来。某种意义上，我再举个例子，就这个菜不上，类似的跟它能像这种菜上来，你还是不太一样。
8: 因为标配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要请客，就是招待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贵宾的话，对吧？
0: 对，
8: 你肯定是鱼、虾，
0: 那你
8: 对吧？
0: 牛排、牛肉或者比较好。
8: 对，就是禽类的话，肉类的话，可能就是
0: 鸡肉就不说了。这个
8: 对，就是可能也会选一个比较高端的，对吧？
0: 对，
8: 对吧？这三件套肯定得有。
0: 是吧？你看，所以说，其实怎么讲呢？可能在一定的社交场合，包括什么，这东西还是有它的价值在的。
9: 对，它感觉就像一定程度上就像茅台一样，
8: 嗯，
9: 也代表了你这桌这个宴席它的一个档次等级。嗯，
8: 对，
0: 对，
9: 你说我可以摆个茅台，也可以摆个五粮液或者
0: 其
9: 他。
0: 其实很多婚宴的时候，这里边的菜有没有它那一桌都不一样价格。对吧？有不一样。
8: 对，
0: 咱们之前去参加那个咱们同事的婚礼，就是就不太一样。
9: 你说这个有投资属性吗？没有，是吧？
8: 对。

0: 这东西应该没有，
1: 这
0: 个
1: 投资投不了，
0: 投不了，投不了一点。
1: 嗯，
2: 龙虾理财，
1: 龙虾理财。嗯，哎，说龙虾理财，那前段时间不养
0: 啊，养那个 Open Cloud 那个，是
1: 这个一说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还有很多人养啊。嗯，我们是跟大家说理性思考，但是呢，你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去理解它，和实际上它在某种场合里边的这个应用啊，或者是应用不对劲儿，场合能登上场面的，还是有
2: 对，
1: 就实际价值还是有的，对吧？
2: 首先，我们从本质上来理解它，其实看它就是看一个普通的海鲜，
1: 嗯，
2: 它波士顿龙虾再怎么样，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些小龙虾、基围虾，我们要单说核心的营养价值来说，其实
0: 都差不多，
2: 差不了多少，就是高蛋白啊、低脂肪的食物。
1: 那我还不如直接吃一个那种核心的什么鱼油或者是这种蛋白的东西呢，就是浓缩的，我觉得量更大一点。
0: 对，就是我现在也就是经常就是会喝一点鱼油，就是我买那个鱼油呢，
2: 你都是喝鱼油？
0: 对，我是喝鱼油，
1: 喝鱼油，
0: 对，
2: 都是吃一颗一颗的鱼油。
1: 对呀、啊，
0: 对我现在就是喝，就是我买的那种，
1: 你缺的这么多吗？
0: 对，我买的是那个鳕鱼的那个油，鳕鱼油那种，然后它是一瓶一瓶，就玻璃瓶装的那种。就是你开过之后呢，你得放冰箱那种。然后他
1: 怎么每年的养生都是给我一点惊喜？
2: 然后看你有没有为这个溢价买单啊？
0: 没有没有，他那个
2: 过度包装出来的，
0: 不是他那个价格其实还是比较亲民的那种。
1: 我跟不上的节奏了，这养生太狠了，前面高帮，然后后面那个什么锻炼，现在鱼油。
0: 不是他这种呢，还是比较亲民的那种。就是你如果说你去买那种就是成罐的那种，就是颗粒的欧米伽三的那种的话，它的价格可能是它的大概七折。
1: 不是你要喝，你是怎么样？一小
0: 就是你自己拿个量杯，或者是拿一个小勺，对不对？然后它就是每次呢，就是五十毫升，
1: 嗯，
0: 五毫升就行，
2: 五十毫升，
0: 对，五毫升，对，五毫升就大概一小勺的样子吧。就
1: 他说五十毫升，我也
0: 五毫升，
1: 我没打断他
2: 水喝。
0: 对，就差不多。
1: 我得看过几天的效果怎么样。
0: 对，就差不多，就是你一周的量，就是你一周每天喝五毫升嘛。
1: 我今天看着满面油光，
2: 有点油腻了。
0: 就一周，你每天喝五毫升，就差不多，就是你一周能够吃两次深海鱼的那种量。
1: 嗯，
0: 对，所以说有些东西，我觉得，
2: 其实多吃点深海鱼对身体是好处蛮大的。都说一周至少吃这个两到三次的
1: 这
2: 个三文鱼嘛，
1: 确实是别的地方你没有，就是我们家那个也买，但他还是他这个我让觉得有点猛，我们那还吃那种小的，就是那种小就是透明胶囊那种，就是一颗这种那样子，因为这个鱼就是深海鱼，有你别的地方你是确实补充不到的这个营养。
0: 对，所以说他那个其实我觉得更加的健康吧，我觉得对，就相比胶囊来说的话，
2: 现在这个各种媒体给我们制造的这种健康焦虑太多了。
1: 对，
2: 就是你发现这个小红书上去看各种疑难杂症都出来了，然后各种推销保健品。
1: 是，对，对的。所以其实理性吃是也是一个学问。然后你其实你我们刚才说是龙虾的有它的使用场景，但你实际上呢，如果说真的你要补充什么营养，我们说了，你包括像鱼油也好，或者是你补充维 C 啊，或者是补充。

0: 葱烧海参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它呢葱烧之后把它第二天早上拿出来把它切小段，
0: 嗯，
1: 然后下粥喝。
0: 对，海参这东西我觉得确实也它好像真的是有营养的呀、
2: 它对它也是高蛋白嘛、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它溢价也没有说像这个不是龙虾这样这么过度包装严重。
1: 当时我一下说我哦早上用这个喝粥还挺那个，而且他们包括我给你推荐一道菜你们回去能做超简单，海米，然后小的那种小白菜，然后跟它，然后再放上一点海鲜，做汤，特别鲜，
0: 嗯，
1: 特别鲜，然后又很好喝，很下饭。
2: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海参这东西，其实跟波龙其实是有点像的。
1: 嗯、
2: 你知道，在北美那边嘛，就是我们可能产地不一样，就是我们大陆境内吃的。
1: 我们能产波龙？
2: 不是，我是说海参这个东西，
1: 哦、
2: 就是我们大陆境内吃的，基本上都是辽参。
1: 嗯。对呀、啊，
2: 对吧？就是大连那边的那种养殖的那种，就是虽然说它也是放在海里养，但基本上都是就是
0: 人工养殖。
2: 对，但是在北美那边的话就很便宜，很便宜，大概就是10美金。
1: 嗯，
2: 就是它专门会有一个类似于一个海滩的一个口子这里，然后呢，它就是您只要付10美金之后，你去自己去海里捞，然后呢，它旁边会给你提供一些工具，就是煮的那种锅啊什么，里面是清水，然后你就可以捞自己捞上来自己煮着吃。而且这个吧，只要你能吃得下，随便吃，你知道吗？而且他们那边的参呢，很有几个品种，但基本上我们就说比较便宜的，就属于是那种红参，就是跟我们的大连参呢有点不太
0: 一
2: 样。
0: 做起来一点就比较麻烦，你需要就是买来对要泡发它。
2: 对，那是因为对为什么要泡发？就是因为就说你新鲜的捞上来之后，它没法就是给你做很好的一个保存，给你运到中国来。
0: 对，
2: 所以说他就给你把内脏去了之后，然后给就是晒干了之后，然后再给你运到。
0: 现在还有那种即食的海参嘛，就是不用泡发，你直接可以吃的那种。
2: 对，
0: 所以你又担心它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流失啊？这个对
1: 对,
2: 对，而且这东西吧，我说句老实话，它其实是跟海域的品质有关系，就是你哪里的海域就比较干净，或者说里面的那个成分比较好，那哪里的海参的就是营养价值就越高。
1: 嗯，你看辽参，就是刚刚天一说的。辽参呢，算是其实呢也算比较高端了，因为大概每斤大概2000到10000之间。为什么价值这么大呢？因为越往冷水深海里边的盐度越高的，它的认证级越高，而且它长得很慢，3到5年。然后山东这边、威海、烟台这边呢，品质次之，价格略低。更差一点呢，在大概在怎么叫南方参，就是用温水养的，所以呢它长得特别快，大概12个月就能长成了。但是有一点问题，就是它腥味特别重。而且肉质松散，然后像更高的那叫野生参，这种基本上就是没有饲料长的，然后大的那种在深海的干参就更贵了，就每斤都是大概。
0: 张奶奶海参呢？
2: 张奶奶海参基本上也是辽参，基本上也是辽参。所以说
1: 这个干参和鲜参又不太一样。
2: 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家基本是因为我那时候老人嘛，老人身体就是有当时时候会有一阵子不太好嘛，所以当时时候我也是去买了那个美国的红参回来给老人补身体啊什么的。但从价格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嗯，
2: 对。所以而且它泡发出来的那个样子跟那个国内的那个辽参不太一样。
1: 嗯，所以其实咱们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好的高端的食材还是有。
2: 对，
1: 就高端食材还是存在的。
2: 对，
1: 包括像我们说的这种龙虾，包括刚才讲的这个是蓝龙啊，蓝龙虾，欧洲那边的蓝龙虾其实更相对来说更稀有一点，这种也是食材不同，定价也不太一样，对吧？
2: 对。
1: 嗯，
3: 每期一个财经热点话题，
4: 说财经不 emo。
3: 这里是 Man's Talk 男人帮。
1: 我们说理性消费有一点，就是你大概知道，就是你别被这东西给唬住了，吓住了，说哇一听龙虾然后价格这么贵我就被吓到了。实际上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梳理了从它的为什么从原来的这种平民的食物到餐桌上这么高端一个技术，然后现在是人为的可能给它造点神，加上故事，加上确实产量是有限的，慢慢价格就水涨船高上。
2: 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近期就今年卖的还挺火的一种水果叫蓝莓。
1: 蓝莓现在已经很平价了。
2: 对，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是平价，但是往年来说的话，它不算是一个就是比较能走进千家万户的一种水果。当时卖的挺贵。

0: 在越来越大颗了。
1: 一个是大颗，
0: 超市你发现哇，好大一颗，
1: 对，
2: 其实不好。
1: 对，不是说不好，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它
2: 选水里边，
1: 它现在就是说价格已经低到19.9块可以买500克了。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的话，就光500克的话，应该是卖到了120块钱左右。
0: 我家还买了一盆那个蓝莓花呢，说蓝莓，
1: 对，
2: 可以自己种，
1: 可以自己种，
2: 可
1: 以自己种。就是你可能就是说，就是种出来可能不是很好吃。
2: 你们回去看很多。蓝莓的产地最多是云南，但是云南实际上那个地方不适合长蓝莓，但是他们怎么养呢？就拿小盆儿，然后搭个棚子，然后下边用那种很好的那种光照，包括那个环境去印它。但是这个需要钱嘛？
1: 对，这东西其实我也研究过一阵子，是什么呢？就是说像今年最火的其实是 L25那一款，就是那种像那种
2: L25是什么？你在说。
1: 花香味的蓝莓，就是它可能是蓝莓味里面的一个品种，就比较好的一个品种。然后呢，这个品种呢，就是比传统的一些野生蓝莓来说更加的甜，就是酸度可能是很低，你知道吧？而且如果说就是就像刚刚雨潇说的，就是你把它养殖在暖棚里，就是它有控温技术。再包括像它
2: 那个棚都不是我们理解的很简单的那种棚，
1: 我知道，对，
2: 大的，
1: 对，它现在的就是技术到了什么水平了呢？就是说它每个，就是说你像你刚说的，像蓝莓果树，它其实很小一棵，
2: 对，
1: 你知道吧？然后呢，就一盆一盆一盆一盆的就叠在里面，叠在里面之后呢，它有专门的那种水管，直接插到它的泥土里。它只要就是它有里面有控温的一个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控它的那个水，就是它土壤里面是水分的一个技术，只要到了它的那个临界点了，它就自己会给它给喷水，就是24小时它都在一个控温的一个环境下生长。所以说呢，这种蓝莓呢，就我也买过几次，虽然说比普通的一些蓝莓都要贵一点，但是它的口感和它的甜度是最好最好的。就我吃到现在，就那一家卖的是最好的。而且如果说就是我也买过一些便宜的，也是 L25这个品种，但是它是在野外生长，就是它没有棚，它是在那个。
2: 你买过最大的多少的？
1: 我不买最大的，我只买15到18的。
2: 我从小的就是大概10左右的，吃到22的。
1: 嗯，
2: 我发现15到18大概这个是最好的，就是整个味道口感上来说，
1: 对，从口感
2: 再大就是像吃个小水球，
1: 对，最大的有可能就是说它的果肉也比较的面，
2: 嗯，
1: 对吧？而且它的皮也没那么脆，
2: 嗯，
1: 对吧？尤其是到了25到28那一档，就是很大，而且卖的也很贵，
2: 嗯，
1: 但是呢，基本上就口感来说的话，就好的很少很少，
2: 嗯，
1: 就是大的也有脆的，但是很贵，我觉得没有必要。从性价比上来说的话，15到18，就是甜度跟脆度都是。相对来说是最好的了，
2: 嗯，
1: 对吧？而且他们果农也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一般就是自己卖，就卖给自己的粉丝或者是自己的老客户，他们就推荐给你卖15到18的。
2: 嗯，
1: 然后他那些长得大的那些呢，他是专门会给那些果农，就是收果子的那些人，
2: 嗯，
1: 给收掉。然后呢，他们再给他过度去包装，
2: 嗯，
1: 就包装成就是你对对，你也看到过的吧？就是一小盒。大概10颗，他就给你做一个塑料的一个壳子，
2: 然后每个大小均匀，然后果品的样貌也比较好。
1: 对，就看上去很好看，
2: 对
1: 对吧？但是吃口呢，其实说白了没有15到18的那个好，
2: 嗯，
1: 而且比那个要贵很多，
2: 嗯，
1: 对。而且今年的话，我因为今年现在已经过了蓝莓的季节了，已经我已经没有再买了，
2: 嗯，
1: 但是就是从今年的这种销量和价格来说，比往年要便宜很多。它就是因为，就像雨潇说的，他们基本上都在云南那边做那种种植基地了，都已经
2: 对
1: 对吧？
2: 因为这个蓝莓这玩意儿本来其实是引进的嘛，外国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到我们这儿，因为我们家那边也有蓝莓，但我们那个蓝莓不是就是你先吃这种蓝莓，就是东北的那种莓果。但是也大概呢，比它偏酸，
1: 嗯，
2: 我们叫都市，
1: 他们基本上都是摘下来之后晒干，
2: 嗯，对，
1: 对吧？
2: 做成小果干，或者给你做的那种果酒，
1: 嗯，
2: 做果酒，
1: 嗯，
2: 然后呢，后来发现有这个风气呢，那边也。

0: 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4: 报时新经济，
15: 报时新经济，
1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4: 点击新未来，
15: 点击新未来，
1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9: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绿色制造、技术打开空间。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需求加速释放以及循环经济政策密集落地的背景下，中国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在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落地之间找到突破口？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聚焦绿色制造，邀请梅爱科技、英科再生、富杰科技高管以及来自长江证券的机构嘉宾，共同探讨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寻找增长曲线，强化技术壁垒，并把握出海机遇。
2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与投资，我是杨子。那这一期呢，我们将关注的是绿色制造。我们本栏目呢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共同推出。2026年是中国全面绿色赋能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呢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双碳，同时在我们整个坚持绿色转型过程当中的重点工作，是我们8项任务之一。可以说我们身边有一些企业已经通过科技的力量把绿色转型成为自己的产业价值。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了哪些企业代表。那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我们的3家绿色制造的企业呢是分属于不同的细分赛道，分别是来自美埃科技的首席运营官严文礼先生，欢迎您。
22: 大家好。
21: 还有来自英科再生的董事会秘书徐文文女士，欢迎您。
23: 大家好。
21: 还有来自福杰科技的副总经理卢宇飞博士，欢迎您。
24: 大家好。
21: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长江证券研究所的环保首席徐科先生。
25: 大家好。
21: 那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将和4位嘉宾共同走进绿色制造。先跟我们企业代表来聊一聊，那15-5规划就明确了这个降碳的这个目标，对于我们绿色制造来说，这可能是政策红利，其实呢也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要求。那我们先从美埃科技来说说吧，就是在双碳战略全面部署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就是这个变化是来自于

0: 客户要求我们这么做，还是政策引导我们这么做，还是说我们自身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1: 美爱科技是一家做超洁净过滤系统和排放治理的一个制造商和服务商。然后在我们这个领域呢，客户以前呢，他更注重的就是你的过滤效率，你的容存量，就是你的过滤的寿命。而现在随着双碳战略的一个提升，所以客户现在有变化，它的变化就是要求你的产品必须节能，必须绿色的。所以这种转变呢，带给我们很多的机遇。比如说以前的过滤器，我们看它的过滤器不仅仅是效率嘛，以前是效率，客户看的价格。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制作一种过滤器，它的阻力是很低的，然后它的电机能耗也很低的，这个时候呢，就带给了客户更高的绿色的价值，其实也替他省了很多电。但对我们来说呢，这个机遇呢，使到我们的公司本来就出产比较节能的、环保型的，甚至降噪的这些比较优质的产品。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替客户做能源的改造、产品的改造，这样子使到他们也拥有了这个绿色的科技啊，享受了绿色的科技。当然你说绿色的科技这一块呢，我觉得除了客户端的改变之外呢，我们自己本身工厂也在做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灯就开着在工厂，现在我们的灯是节能灯，你要走过了，它的灯才会自动的开，这是其中一种。比如说以前我们喜欢去做复印，我们的办公人员喜欢去复印纸张，现在不会了，现在在想我为什么要去复印，我为什么要去增加纸这一块。当然在产品的研发方面呢，我们也有推行了一些碳足迹的产品，然后给客户了解到他整个的产品在利用的时候他所产生的碳是怎么样的。然后在管理的质量体系方面，我们也进行了 ISO 14001环境保护的这个体系，还有 T3331的一个能源管理的体系。其实整个的改变，我认为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改变。什么是改变呢？以前我们跟生产的工人说，你们看到垃圾要拾起来，现在我们跟工人说，看到垃圾拾起来，你不要制造垃圾，这样子大家的文化就不一样了，产生这样的文化来创造不仅仅是绿色科技，让自身让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绿色科技的工作。
0: 其实严总刚才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们感觉是客户的需求，但是说到最后我们发现是我们全行业的一个理念的提升。
1: 是的，
0: 是我们观念的一种
1: 观念的一种进步。是的，
0: 我们来问问徐总。徐总，就是英科再生在我们这个节能高效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本身就处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吗？
2: 是的，英科再生是一家资源再生，尤其是专注于再生塑料的高质化利用的一家科技企业。我们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塑料回收、再生改性、终端产品闭环的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我们是创新性的实现了将废弃塑料与家居时尚消费品融合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我们2021年科创板上市以来，近四年，就是从2022到2025，公司的产值规模呢一直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营收年复合增长率约20%，成长的韧性是不断凸显的。那刚刚回到主持人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目前双碳背景升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绿色制造的个体，从企业端啊，我们感受到无论是从产品的研发、市场运营，包括客户开发，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其实来自于客户、市场、政策方，其实是三方共振，机遇与挑战并存。具体怎么说呢？以英科再生开发的第二业务增长曲线，我们新型装饰建材的墙板，那既满足了客户跟市场对于新型装饰建材的需求，第二个也回应了政策端对于绿色循环、可再生、可循环材料的一个政策上的呼应。
0: 卢博士，就是从富洁科技来说啊，你是从我们赋能上讲，还是从我们双碳的这个政策引领上讲来做这个研发的，还是说就是刚才严总说的，我们从理念上，我们就从根儿上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3: 我们富洁科技呢，是一家专注于节能低碳高端装备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企业。我们创业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早期呢，我们是一直是在这个城市的一些污水厂啊、垃圾厂啊，在提供一些这个污染治理的一些高端装备。那么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环保的一个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实际上

0: 我们2020年登陆这个科创板，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就我们知道，这个双碳战略目标就是2020年习总书记提出来的，所以正好我们当年登陆了科创板。那么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治污跟这个降碳就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国家也提出来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治污的过程，它跟这个减碳它是深度耦合在一起的，所以本身它就是一个，就像您讲的，是从根上在开展工作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要更加聚焦这个降碳的工作，甚至就是说能够进一步的来提质增效，啊，所以我们在上市前我们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和技术的基础。那么上市以后呢，我们就拥抱了这样一个双碳的战略目标，再进行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布局。那么既有在原有基础上的提质增效，更有在我们熟悉的环境基础设施领域，我们去挖掘它的资源能源的价值，那么实现这个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及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啊，那么给我们的双碳战略目标贡献我们的这个技术跟这个力量。
1: 徐老师，您看，三位企业代表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属于绿色，但是似乎又在不同的赛道当中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整个降碳的整体的这种政策框架，还有就是三家企业代表他们所属的细分赛道，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描绘一下？
2: 就是我国的整个的降碳政策是以积极有序的思路去做推进的一个状况，那最核心呢是要构建碳排放管控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搭建当中呢，会引入配额、绿证、CCER 三个概念。在配额这一块呢，是发给的所有产生二氧化碳的企业去拿配额；对于绿证呢，是发给所有的绿电的行业。那么对于 CCER 呢，是发给所有具备降碳效应的项目，所以它发的主体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之间怎么勾稽呢？就是我们讲，比如说一个产生二氧化碳的企业，我给你发了100吨的配额，你实际排放量呢是110吨，在你对你实际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去做清缴的时候呢，多出来的这10吨怎么去做解决呢？目前来看呢，大概有3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就是去买别的企业没有用完的配额，买10吨可以做解决。第二条路径呢是去买 CCER，但是 CCER 呢它只能买你实际排放量的5%，所以你只能买5.5吨。那么剩下的这4.5吨呢，还要找其他的路径去做解决。那第三条路径呢，是未来还可能可以去走买绿证的路径去走。为什么是未来呢？是因为当前这个时点，绿证和碳市场还没有完全勾稽起来，但是政策的指导思路是加快绿证和碳市场的衔接。那每张绿证呢，它都会标注这张绿证的降碳量是多少，所以未来呢，我们认为大概率会以这张绿证的降碳量为系数，勾稽在碳价上，而得到这张绿证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呢，未来企业去买绿证，也可以在它完成碳减排目标方面发挥实质性的抵扣作用，这样来形成一个闭环。所以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勾稽关系。那么现在呢，就需要等的是，你比如说绿证，就需要等后面生态环境部去看每一颗不同的电种，它怎么去核定它的降碳量的问题。那再比如说配额现在的进展是，已经把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纳进体系里面来了。那后续呢，是节奏安排是2027年是把所有的重点工业园全部纳进来。那么在 CCER 这个方向呢，2023年重启之后，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加快了对这块的发放的一个方法论的发布的一个节奏。那么现在呢，包括林业碳汇、海风、光热、电解水制氢等大概十几个行业，已经正式纳入到了 CCER 体系里，或者是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个以上呢都是在降碳的政策体系推进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制度推进的一个情况下，它带来的投资逻辑呢，我们认为呢主要是包括4个维度。第一个呢是做降碳，它一定是做能源结构的调整，这个里面又会包括电力和非电力2大部分。电力包括所有的绿电，非电呢包括3个分支，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制冷供热，像垃圾焚烧供热啊、生物制热电联产呀，这些都在里面。第二个呢是可再生能源制绿色氢氨醇，所以像 氢、氯氢、氯氨、氯醇这些行业呢都在里面。第三个呢是生物质的非电利用，那么所以像生物柴油、SAF、UCO 这些行业呢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说到那整个的清洁呢。

0: 能源这块呢，都是有一个长期成长性的。包括上周啊，国家在整个的能源结构转型的15规划也是得以落地，所以这个方向是一个大的长期成长的方向。第二个点呢，是对于周期和制造行业来讲，绿色转型快的企业，它会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那第三个逻辑呢，是具备降碳效应的行业呢，会存在放量的逻辑。那比如说像资源回用的一些行业。那么第四个呢，是像配套的一些行业，那么像检测、监测、碳金融这些方向呢，它可能有一些发展的契机。所以呢，这是投资维度它可能会产生的四个影响的方向。那我们说，今天有幸请到的几家优秀的公司代表呢，我们可以看到，美爱科技呢，它一方面呢在 VOC 的减排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那这个对于降碳是有一些实打实的贡献。同时呢，公司的能效指标是行业里面领先的，这些呢也都是在降碳方面会形成贡献。那这个呢是符合刚才说到的投资逻辑，二和三里都有站位。那比如我们的英科再生呢，就是它是做资源回用这个部分，那么在刚才说的是具备一个放量的逻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一个投资逻辑，所以呢，英科再生呢它也是在刚才我们的逻辑三里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的富洁科技呢，它主要是做绿醇的转型。那么绿醇呢，它很明显是一个典型的绿色燃料的这样一个属性，而今年呢，在整个政策端，绿色燃料的战略地位在我国是显著提升的，所以呢，整个在这个方向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前瞻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情况，它符合刚才的逻辑一里的地位。
1: 徐科把我们三位企业的画像给大家描述得非常清楚了啊，那便于我们接下来替投资者继续提问和交流啊。那严总，刚才徐科也提到了，就说我们美爱科技在降碳这一块儿应该是卓有成效的。那现在大家的问题是，谁为未来的环境买单啊？就说我们客户为什么支持我们这么做？就是未来我们核心的发展动力到底在哪里？我们这些问题可能是绕不开的，请严总给我们做回复好吗？
2: 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客户他们在购买这个。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百业前行。

0: 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绿色制造技术打开空间。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需求加速释放以及循环经济政策密集落地的背景下，中国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在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落地之间找到突破口？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聚焦绿色制造，邀请美爱科技、英科再生、富杰科技高管以及来自长江证券的机构嘉宾，共同探讨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寻找增长曲线、强化技术壁垒并把握出海机遇。
6: 那我们看看啊，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这个时代的发展，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应该是我们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了啊。想问问就是严总，我们美埃在整个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有哪些布局？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数字化和智能化到了哪个阶段？
7: 我们所解决的空气的过滤方案呢，基本上是微米级别的，甚至纳米级别的，这个时候是看不见的。然后你的在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用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让洁净和空气看得见？ OK， 我说我的洁净，我的过滤器很好，我的节能很好，客户怎么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推广我们的产品，用 IoT 的模式装在客户的现场，让他们知道看到所有的压差，通过压差，通过阻力的不一样，他就得到了，哎，你用的这个产品是省电的啊，在过滤效率达标的情况下。好，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然后呢，在排放治理方面呢，我们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废石转轮的，它能够把废气工厂排放的废气浓缩到15到20倍，然后才排放去燃烧。原本客户他以前是如果有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他要用 RTO 一直在燃烧，现在他不需要了，现在它只需要比如说把它浓缩到20倍才来燃烧，这个时候它省电。可是这个省电我也要装这个敏感器啊，装一个接触器来接收这些信息，然后让客户也看得见，让我们也看得见啊，这个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OK， 除了这个呢，在工厂端呢，我们还有研发端，我们通过 CFD 模拟，就是一个仿真的模拟，然后在我们的产品的设计方面，在结构方面，在节能方面，提前做好前面的仿真实验室的模拟，然后通过小批量，然后中试到大批量的生产，最后得到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很节能的产品，来带给客户也绿色的科技哈。OK， 这些都是我们在智能化和数字化的一些所做的一些东西。半导体它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数字，很多的数据，它客户是保密性的啊，所以我们在开发这一个的时候，我们会很充分的跟客户沟通好这些数据要如何的保密 ，OK， 这个数据公不公开 ，OK， 然后这是我们在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特性，所以数字化跟智能化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我们要让节能看得见。
6: 那其实回到我们英科再生这边，我们这些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运用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资源回用过程当中已经成为我们跟其他这个同行业伙伴的这种竞争的一个有力的力量了呢？
8: 我们目前呢将数字化纳入了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各个方面。坦白来说呢，近几年英科再生呢，我们在生产运营过程中推进了两个自动化，一个是装备自动化，一个是信息自动化。我们将 AI 的驱动已经纳入公司认为未来产业格局的一个重要生产力。那具体来说呢，我们是从产品的开发到物料的管理， 到最后订单的交付，乃至于物流运输，我们均依赖于后台非常强大的 IT 数据。截止到目前，我们大约上线了100多个 AI 智能体，300多个 RPA 机器人，更好地助力了产销以及职能系统。那具体来看呢，从生产端，我们已经实现了 AI 在车间管理、物料编码、质量检测以及跨部门协同过程中的效率。第二个，从运营端，我们是通过智能问答或协同工具或是各项智能体，提高了跨部门的工作运行效率。从职能部门来看呢，比如 AI 在如何在人力资源环节中用，我们将 AI 运用于人才的招聘、人才的管理，进一步提升组织匹配的效率。那最后呢，在客户跟市场端呢，我们也是充分的运用 AI 的工具，实现了对趋势的把握、客户市场调研的分析以及整个行业技术的一些调研，更好地助力了公司在产品端的一个赋能，
6: 也就是在我们的产品前中后端都参与到
8: 是的、
6: 其中了。
8: 是的，
6: 嗯，我们想问问卢博士啊，你像这种污水污泥的这个排放或者是管理净化，我们怎么去做它的一个智能运维，能不能给我们的投资者做一个描述吧。
2: 这一块呢，确实就是污水处理行业，包括这个环保行业，它很多的这种场景，它是有一些这种无序跟波动的，因为你的源头是收集这个城市啊、工业领域的这种污染物，然后你在这个污水厂、垃圾厂进行集中的处理，所以呢，不管是它的像水啊、泥啊、气啊，它都是存在一个波动性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开发我们的设备，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有它的这样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同时我们在长期运维的角度，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节能降碳高端装备的一个智能运维平台。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们也纳入了我们分布在全国的这个60几个污泥的项目、100多个废弃的项目以及就是说我们的节能降碳的这些装备。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污泥的这样一个泥质的数据包括我们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些能耗的数据，还有一些关键的指标都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整合。而且我们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复杂度的它是各个系统它是匹配运行的，所以呢，就是你的原料的数据跟你的运行的数据，它要实时的要精准进行匹配。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数据的积累，以及我们开发了人工神经网络等等一些模型，那么来把这些无序的、杂乱无章的、有波动性的这样一些原料的数据变成可以匹配我们稳定运行的这样一些这个运维的输出所以呢，这样呢给我们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证。同时呢，我们还在像我们的热泵这个它涉及到的水温、水质、水量它也是有波动的，怎么来提高它的这个能效比，尽量的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样一个成本的表现。那么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这样一个节能降碳的工具。此外呢，我们在生产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核心装备生产制造的，我们也引入了

0: 能耗啊、人工啊等等方面的成本上给予一个节省的作用，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对于企业的利润表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支持。那这样呢，我们说啊，我们做投资的话，还是核心看企业的一个 EPS，这样的话，你对于一个企业的这个股价的支持来讲，它是一个正向的贡献。那在产业维度来讲，就是跟企业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讲，你可以获得更高的毛利率和盈利性，这样对于企业的竞争力是提升的一个作用。
1: 其实您刚才说了，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提升，它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借助了这个赋能的工具啊。
0: 对。
1: 那严总，我们知道美埃呢，在洁净室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深耕20多年，应该说是冲破了这个欧美市场的这个壁垒，我们也是大规模地进行了这个国产替代。那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我们冲破这个他们？技术垄断当中的关键节点在哪里？还有就是我们获得海外客户的一些认可，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分享的故事？
2: 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在过滤行业呢，最难的其实就是材料，因为过滤行业呢，它的重点就是说你的过滤效率要达标，然后你的容存量要很高，然后你的阻力要低，所以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三要，既要又要还要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材料，它是需要长期性的研究的。然后在早期的时候，20几年前甚至30几年前，基本上啊都是由国外去垄断。所以这几年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材料，原本比如说 PTFE 这个材料，以前都是国外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到从100%的外购由国外的垄断到现在的国产，我们已经甚至可以完成了超过50%这样的概念。当然，产品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所以这个研究还是不断的在进行着哈，这是一个过程。然后美埃怎么样去突破这么多的国产替代，加上这个客户的认可，我觉得在很多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在人才。美埃科技走了这20几年来哈，我们引进了很多不同的奇异的不同学科的人才，因为过滤行业它需要用到很多不同学科的，它有流体力学的，它有结构的，OK，它有噪音的。还有电控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学科，所以你要有不同的学科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然后又来自不同的区域，来自他们不同的案例和他们的经验，然后形成了自己一套的这个我们美埃的这套体系哈，和他的专业，这是一个。第二个，这20几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投资，投资不仅仅是研发，我们在投资在国际。甚至是国内领先和国际认可的这个研究室、实验研究室，所以有了这些国际标准的实验室过后呢，我们的很多的产品经过研究过后，它可以经过测试，它测试过后呢，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国际水平。这个时候，我可以拿给客户去尝试，小试、中试到大试。但这个也要感谢国内在这20几年的。整个半导体的一个蓬勃的发展和客户他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去尝试，所以创造了这许许多多很规模的案例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跟供应商的一个配合，供应商在不管是在材料、电机方面的这些所有的研究，然后创造了我们今天的能够的国产替代，这要感谢供应链哈。感谢客户啊，也要感谢我们的整个所有来自不同企业的这些学科的这些专家们啊。所以，当这些都有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很多的这些更多的案例。这更多的案例让我们更容易的去做规模化，因为这种规模化过后，你就客户就更多的认
1: 可，就是有口碑了，
2: 有口碑了哈。这20几年来就不断的这样子一直发展啊，然后这个发展呢，它不仅是在半导体了，因为半导体你是解决颗粒物的微米的。你是解决这个纳米的，这个时候你要解决，比如说商业楼宇的这种 PM2.5 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就
1: 太
2: 是
1: 轻松了，
2: 就轻松了哈。
1: 对，
2: 然后厨房油烟，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
1: 这就是降维了，
2: 降维了，厨房油烟、废气、粉尘这些就开始全部又来了。我们把这个技术全部转换成各个领域的，所以美埃半导体占了65%到70%的这样一个市场啊，实际上在很多的商业领域。楼宇大楼，包括今天的这个，我相信今天这个大楼用的中央空调啊，中央空调它里面也要有过滤器哈，对，所以它是源源不断的 要更换。

0: 这样子一个市场啊，厨房油烟，很多的排放治理啊，这些 VOC 的废弃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市场啊。
1: 所以市场非常大，就是我们起点很高，然后慢慢的，可能往更多的这个领域去做一些更广阔的一个布局。
0: 我们就相信说，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
1: 是。
0: 所以今天你虽然是说国产替代，可是你要相信有一天，别人也还会再进步，
1: 超过你，也会超过你。
0: 我们一直不断的投入在人才啊，在研发啊，在实验室啊。国际标准的实验室啊，美爱有新纳斯国内认可的实验室，这些等等的一系列的哈，我们要继续投入。
1: 其实我们说这个英科再生，最近我们从公告当中看到，其实在全球布局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动作的，比如说在越南、马来西亚也做了一些境外的布局啊。这个全球化布局，我们英科再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未来在全球化上还会有哪些可能的动作啊？
2: 英科再生呢，是从诞生之初起，我们就坚定地走全球化战略、全球采购、全球营销。只不过在2018年之前，我们更多的是中国制造。2018年之后呢，我们慢慢地转向了全球制造。那为什么会形成今天从生产运营呢？从前到的采购、生产到最后的销售，整个全球化战略呢，其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呢，其实是公司发展的一定的规模，你伴随着客户跟市场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企业自身内部组织建设到发展的一定阶段了。通俗的讲，你要走出海，起码你又有优秀的人才能派出去。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啊，就是从2018年之后，一些国际贸易环境或者是地缘政治冲突，这里面呢，我们主动的那个行为。但是呢，每一件事情背后呢，我们现在来复盘啊，短期来看，当时的政策啊或者外部的一些的变化，只是一个催化。那长期呢，还是企业基于自身，包括生产、运营、销售，包括组织建设，我们采取的这种主动的、积极的、战略性的一个布局的考虑。我们也是希望让英科再生更好的再生塑料的产品能走向全球的万家万户。
1: 卢博士，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富洁科技最近是完成了更名，之前我们是环保啊、现在叫科技，那这两个字可能也体现了我们未来公司的一个战略。就是您刚才说了智能运维，包括污泥脱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甲醇啊，就是这些业务之间有关联吗？还是说这些场景它是散落的？就是我们想问问您，是研发的这个负责人，可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的技术方向上肯定有一个更全面的一种考量。
3: 我们富洁呢是一家就是20多年的这样一个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废气净化、我们的污泥处理，还有我们的一些节能降碳的装备，其实都是服务于这些场景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是这个双碳目标提出我们上市以后，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呢能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发展战略。那么怎么转怎么升，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想从我们擅长的领域去挖掘潜力啊，因为我们做污泥，我们也是从我们这个污水厂、垃圾厂啊多年的深耕，我们发掘出来啊污泥的脱水干化，进一步的处理处置，它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的污泥啊做了几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未来的资源化、能源化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那么正好我们的污水、污泥、垃圾、废气，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绿色燃料的制作的原料，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想进一步的去拓展跟延伸啊，这样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知道就是这些污染物它既有污染属性，它也有资源属性，那怎么样把它变废为宝，这个里面就是要靠技术创新了。所以呢我们从2020年以后，我们就布局了新的这样一个板块啊，以氢能、绿色燃料为代表的。我们先从污水厂开始啊，做了一个这个污水厂的制氢、储氢、热电联供的一个中试，就是在污水厂里面把氢能通过我们的污水和这个污泥的沼气给它做成氢，然后又固态储氢和高效的用氢，打造了这样一个场景，就让大家看到哎，我们的污水厂也可以变成能源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沼气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绿色的碳的一个资源，因为它里面既有60%左右的甲烷，还有40%左右的二氧化碳，这都是宝贵的绿碳资源。我们原来可能烧沼气就是把它烧掉了，就非常的可惜，或者是把它发电，那它能源转换效率也比较低。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

0: 把所有的碳跟我们的氯氢耦合，都变成我们的甲醇啊、SAF 啊这些绿色燃料，给我们的大船啊、飞机啊未来去提供我们的绿色能源。那这是我们当时定下来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继续的在这个制氢的重视基础上，那么开展了一个以垃圾场沼气啊为原料的制甲醇的这样一个中试。所以我们在2025年啊，这个在上海市的这样一个科委的重大专项的支持下，我们就把一个千吨级的沼气全碳定向转化至绿色甲醇的中试在上海就把它建立起来。那么而且在今年的1月份成功的投产运行了。我们结果呢也是非常振奋的，我们开出来的这个甲醇的纯度啊是99.99%，这个是比国际的标准还要高啊，国际标准99.85%啊，我们是49%。第二个呢，我们还主动测了一个就是碳14同位素，就是来溯源这个甲醇产品里它的碳是不是都是生物属性的。这个我们测下来呢是97%以上的这个比例，它都是生物碳。同时呢，我们还做了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的这样一个认证，我们拿到了国际的 ISCC EU 跟 ISCC Plus 的双认证。那我们减碳率呢是达到了95%以上。那么欧盟的标准呢，你只要减到65%到70%，可能你就是绿色燃料了。但是我们这个路线，因为我们利用了沼气当中的40%的二氧化碳和60%的甲烷全碳利用，所以我们全生命周期的减碳率大幅提升了30%。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我们把整个这样一个技术啊，从这个研究阶段推进到了一个千吨级的中试的这样一个验证。而且我们在6月份啊，我们也通过了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我们整体的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这样呢给我们未来的这个进一步的产业化啊，进一步的去推广应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熟悉的领域不断的深耕，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延伸，不断的从污染治理到节能降碳再到循环经济变废为宝，我们还会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呢继续走下去。
1: 非常详细地跟大家描绘了我们这个工作的场景和工作的一些内容啊。那最后我们请徐科为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3家不同企业，他们已经从数字化、智能化当中找到了我们绿色制造可复制、可优化的这种系统力量啊。那我们在绿色制造这个估值上，会不会跟以往传统绿色制造有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2: 就是我觉得呢，在绿色制造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呢，它从估值角度，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去理解的话，是可以从 DCF 的思维，也就是现金流折现的这个思维去做考虑。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绿色制造企业的话，它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之下，它是具备永续属性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传统制造企业，如果不做任何的改变，那么你很可能在今后会因为成本的上行而被市场淘汰掉，所以你很难给到永续的属性。那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差异下呢，那如果我在当前有同等的利润体量和现金流体量的话，我的支撑的折现的市值，那么绿色制造的企业它肯定是更高的，这样你对应的 PE 的估值倍数它肯定也是更高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我们说啊，那如果说在15随着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当天线跳动时，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0: 产业，上有风力发电，中有光伏利用，下有水面养殖，建成了国内最大的风光渔一体化电站，实现了滩涂资源高效利用效益最大化。的确，只有找寻到与自然最完美的配合方式，才能把绿色能源做到真正的环保。电能驱动着中国从水火风光到千家万户的温暖明亮，能源取之于自然，最终又回归了自然，是自然神奇的能量循环。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更好的相处之道，这也是对自然回报最好的方式。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在对当今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时指出，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这种观点被 IT 业和管理界形象地描述为注意力经济。著名的跨领域经济学家、2011年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奖得主陈云博士说，未来30年，谁把握了注意力，谁将掌控未来的财富。你的注意力能换钱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为什么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货币呢？麦克高德哈伯所写的注意力经济，网络的自然经济，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以注意为核心，试图列举它与金钱之间或它与创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诸如植入性营销、伪草根运动、群众募资、群众外包、自由软件与自由文化等等当红的网络现象，其实就是两之间的兑换活动。而克莱史基所谈的认知剩余，其实就是扣除工作时间之后所剩下的全民可用注意力总额。创意与金钱之间的直接汇兑，就是知识产权一直要强调的概念了。不过因为这个概念与网络为敌，网络有利于他人窃取个人智慧财产，

0: 所以势必要节节败退。而随着越来越多人觉醒，制裁权也就是知识产权的概念将逐渐被边缘化。
1: 注意力对金钱。
0: 一般正常的商业广告，例如购买搜寻关键词或是脸书的24种广告选项，就是生产商花钱购买潜在消费者的注意力。事实上，任何成功的网络公司，其主要商业模式都是卖广告。另外，在日本与台湾这样高度工业化、人口密集的社会，实体广告的密度极高，是不是这也代表着这一类的国家正在从货币经济走向注意力经济呢？这就像贝壳货币年代过渡到金属货币年代，贝壳贬值，金属升值一样。如果依然有人认为注意力经济是一个可笑的概念，那么还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呢？
1: 一个令人惊艳的奇特思考案例是，四川航空提供免费接驳服务，却能赚入上亿人民币。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与节目主题相关的其中一项，就是四川航空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重要资源或资产。既然本公司暂时掌握了坐在车上多半没办法做正事的乘客的注意力，那为什么不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把他们的注意力卖给车商呢？
0: 但如果为了提高广告效果而采取欺骗注意力提供者的手段，那就会引起公愤了。将广告以植入的方式去误导读者，使人们以为读的是新闻。主流媒体的这种风气让记者自嘲自认观念落伍，告老还乡，从而高调辞去工作。这引发传播学界反收买药新闻的呼声，最后终于促成修法，禁止进行植入性营销。不过在商业界，含有欺骗成分的花钱购买注意力现象依旧存在着，例如美丽湾新闻植入事件。而在学术界，教授采购期刊版面的疑云则一直没有人出面处理过。政府与大企业也发现网络强大的力量，所以并不以植入主流媒体为满。植入性营销如果发生在意见市场的长尾，例如博客与留言板，那就是伪草根运动了。网络水军颠覆舆论走向，让人以为是民意使然，只不过这里的金钱与注意力互换不那么直接罢了。在这个年代，媒体识读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误信植入文，误信伪草根运动，你可能不止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注意力资产，还会被误导洗脑。另外一个获取注意力之后可以换得金钱的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群众募资。当然，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其中绝大多数的项目都得强调伴随项目所研发的软件将以自由软件授权方式释出。
1: 注意力对创意。
2: 分享创意可以换取注意力，提出开放原始码一词的埃里克雷蒙德指出，在富足的社会里，分享礼物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大约也是这个意思。除了自由软件界之外，还有许多分享音乐、音效、画作、相片的社群或网站。
0: 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吸引大众注意力可以获得新创意，正好描述了群众外包现象。维基百科提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愿景，于是大家开始贡献创意。群众外包的内涵就是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用词儿，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一般是指发动业余人士和志愿者的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这两个方向不能说相反，只是有些项目比较适合从创作者的观点来理解，而另外一些项目则比较适合从提案者的观点来理解。当你换一个观点来理解这个项目时，就会发现重要的自由软件计划也会吸引来程序高手，所以也算是一种群众外包。维基百科里频繁贡献的一些人也很受尊重，所以这也算是分享创意换取注意力。而翻译各国博客文章的全球之声，从两个观点去看都比较符合。
1: 注意力对隐私。
0: 顺带一提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网络时代隐私的流失。2年前已经有人写过注意力匮乏之下的隐私流失， 从注意力吸的观点去解释隐私流失的原因。
1: 为了争取别人有限的注意力，我们有意识地出卖自己的隐私。
2: 因为自己的注意力濒临破产，导致自己的隐私无意识地流失。
0: 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不满私人照片被转帖，更说明了脸书隐私设定规则的复杂。再加上脸书隐私规则日趋宽松，一般人根本不可能随时注意如何去保护自己的隐私，更别提每遇政策改变就回头更改旧数据的隐私设定了。此外，在真正私密通讯场合，采用具有加密功能的自由软件是终极解，不过这些都过于麻烦，会浪费掉好多的注意力，所以一般人的隐私越来越不安全。如果注意力经济真的是网络时代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话，那么注意力就是一种极重要的资产。不过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资产包含着完全不同的两大区块，之前所说的多半是我的名声，也就是存放在别人脑海里的印象，或者说是别人对个体的注意力。所谓隐私所谈的，则是个体自己有限的注意力。如果扎克伯格定律是真的，如果你在网上的朋友从来都只加不删，那么你真的应该开始思考如何去删减朋友，从而避免注意力破产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如何善用大众整体有限的注意力，这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扣除工作时间之后所剩下的全民可用注意力总额，正是科莱史基在《下班时间扭转未来》一书当中所说的认知剩余。如果高德哈伯所说的注意力经济是将取代工业时代的货币经济是个事实的话，那么一个洞视网络现象有远见的社会，不应该再迷信即将过时的金钱经济指标了。真正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追求的将是这些东西。
1: 在既有的金钱或工作体制下，有许多工作量除了产生表格与数字绩效之外，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如何减少员工浪费在这些东西上的注意力呢？
2: 用什么机制鼓励那些被释放出来的注意力，比如失业者、无薪假者、工时减少者，把他们的认知剩余投入真正能够改进社会，同时能够顺便协助企业组织自身提升形象的活动里呢？
0: 不见得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有能力做这两件事。例如从大学到小学的各级校长，他们所掌握的注意力资源，校内是师生，校外是社会，这让他们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即使只是一家小公司，如果改以注意力经济的角度去思考，可能自身都会受益。
1: 麦克·高德哈伯说过，
2: 如果您同意网络世界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生活的重要部分，那么我们最好选择一个能够自然符合这个世界的经济定律。这部新的定律和旧的经济学者所教的或是信息年代所带来的想象极不相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今日的稀有财富，也就是注意力。注意力经济有它自己的一套财富原则，有它自己一套阶级区分，明星对战粉丝，以及他自己的一套财产原则，这一切都将令他与工业时代的货币经济格格不入，却又是将取代工业时代的货币经济。最能够适应这个新典范的人，将是最成功的人。
0: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财经啊、投资理财啊还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会事后再看一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的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非常科学。
14: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5: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4: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6: 生活。非常科学，
14: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星宅。所有人都知道大熊猫爱吃竹子，但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是，大熊猫为什么吃竹子。要知道，在动物分类系统里，大熊猫可是属于哺乳纲食肉目，同在食肉目下的猫、狗、狮、狐、豺、狼、虎、豹，基本上个个都是无肉不欢。再说和熊猫同属于熊总科的近亲们，棕熊、黑熊、北极熊都吃肉，天天捞鱼、逮兔子、抓海豹，即使是马来熊和懒熊也要吃点昆虫来补充动物蛋白。可是大熊猫呢，在非人工饲养的条件之下，也就是自然择食状态下，大熊猫几乎是把竹子当作唯一的食物来源。竹子占大熊猫全年食物量的 99%， 剩下的 1% 包括蜂蜜、鸡蛋、鱼、山药、灌木叶、橘子和香蕉等等。别的熊都在吃肉，为什么大熊猫一门心思盯着竹子吃呢？它们在演化上是不是出了什么偏差呢？答案是并没有出现偏差。在2019年5月份，当代生物学发表了一项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大熊猫吃的虽然绿油油，但是从营养结构来看，简直就是在吃肉。研究者通过计算得出，大熊猫所获得的能量 48% 到 61% 来自蛋白质， 23% 到 39% 来自碳水化合物， 13% 到 16% 来自脂肪。就蛋白质的能量占比而言，大熊猫很像狮子这种超级肉食动物，而和牛羊之类相差甚远，所以以植物为食的动物获得的能量通常只有 20% 左右来自蛋白质，绝大多数都来自碳水化合物。研究人员还发现，大熊猫会根据季节不断迁徙，会追寻蛋白质相对较高的竹子品种或者是部位。山下温度高，山上温度低，竹子生长的节奏也就会出现差异。根据了解，大熊猫每年会从山下的竹叶吃起，接着吃山下的竹笋，然后大熊猫就长途跋涉去上山，先吃山上的竹笋，再吃山上的竹叶，等吃的差不多了，又重新回到山下吃竹叶。另外，研究人员分析发现，大熊猫挑选的当季食材总是当时蛋白质含量最高、纤维含量最低的。这样的觅食行为一般是超级肉食动物才会展现。由此可知，大熊猫明白自己就算吃不到肉，也不能缺少蛋白质。也许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动物视为植食或者是肉食。大熊猫吃的虽然是竹子，从功能角度来看却更像肉。无论食物本身是荤还是素，它们为生命体提供的营养素结构才是关键。知道竹子在熊猫眼中其实是另一种类型的肉，就能理解熊猫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外吃素，内吃肉。从熊猫的解剖结构来看，许多外在结构适应吃竹子，但消化系统还是很适应吃肉的。 适应啄食的部分，首先就是熊猫的拇指。大熊猫的手指十分灵巧，它们能够顺着竹竿捋下竹叶，攒够一把，送口嚼食。这种令人惊讶的灵敏动作，全靠演化而成的尾拇指。这根尾拇指和原来的第一根手指一起形成类似钳子的活动路线，使得它们能够像人类一样轻松地抓起竹茎和嫩枝来进食。另外，熊猫的头部也适应竹食。熊猫之所以长得那么萌，就是源于为了吃竹子而演化出的颅骨和下颌结构。任何需要吃大量植物的动物都需要坚硬的牙齿、强壮的下巴和足够的肌肉力量，这三者加在一起，结果就是脸大且圆。熊猫正是如此，它的咬肌巨大，颅骨演化的宽且深，为咀嚼肌的附着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于是它们有了区分于其他熊类的讨人喜欢的圆脸。而且熊猫的前磨牙经过了明显的改良，失去了尖利的外观，并且后前磨牙和臼齿宽而平，表面密布极凸，这样一来使得大熊猫牙齿的形态更像是黄牛、山羊这类反刍动物，能够粉碎和研磨竹子。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非常科学，
19: 非常科学，
20: 非常科学，
21: 非常好听，
22: 非常好听。
17: 2019年，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发现，大熊猫的牙釉质由纳米级的矿物羟基磷灰石构成，具有特殊的恢复功能，即使在咀嚼竹子的时候发生变形，随后也能够在纳米到微米尺寸上部分恢复其几何形状和结构，以抵消早期的损伤。同样是来自牙齿的证据显示，800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史熊猫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无肉不欢型。有研究表明，史熊猫牙

轻微的消化。当然，最后大熊猫的功能还是以竹子中的蛋白质为主。大家都知道，吃饭除了营养，滋味和享受也非常重要。熊猫从吃肉转吃竹子，不会觉得没滋味吗？这个问题或许能从熊猫的基因里找到一些线索。在大熊猫基因组公布之后，人们发现了两个特点，一个是鲜味受体基因突变，另一个是食欲奖励机制异常。我们之所以觉得炖排骨比炒青菜好吃，就是因为鲜味。鲜味来自食物中解离出的氨基酸，肉类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在烹饪过程中分解出较多的氨基酸，因此我们通常认为肉类食品更鲜美。而鲜味受体基因就是负责调节动物对鲜味的感知。当我们品尝食物的时候，食物中的某些成分像一把钥匙插入鲜味受体的锁眼内，从而打开一扇鲜味之门。然而大熊猫的鲜味受体基因却变成了假基因，导致这个基因没有办法产生具有完整功能的蛋白质，所以大熊猫们没有办法品尝出肉类的鲜味。除了食不知肉味，大熊猫的整个食欲奖励通路都出现了异常。俗话说，美味使人开心，一块烤肉、一杯奶茶、一桶炸鸡都能激活大脑中多巴胺介导的生化奖励机制。而大熊猫的多巴胺代谢偏偏有缺陷，有研究发现，大熊猫由于缺少食欲奖励机制，可能吃东西的感觉就不那么愉快了。研究人员还猜测，或许竹子中的某些成分有助于大熊猫中枢神经系统内多巴胺的代谢，建立正常的食欲奖励机制。简单来说，吃竹子没准能让大熊猫觉得幸福快乐，就好像我们吃巧克力一样。好了，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千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非常科学。

0: 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
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9: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8: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

0: 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2: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 科技改变生活，
3: 改变生活。
4: 非常科学，
1: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无论是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还是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水都是人类赖以生存最为重要的一种自然资源。中国数以百座大小城市，也大多依水而建，伴水而生。但中国的水资源分布并不均匀，受地形影响，中国水系大多是东西横流，缺少南北方向的天然河道。因此，无论是从关系农业生产的灌溉角度，还是贸易往来的航运角度，人类都迫切地需要手动引水来沟通南北。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从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开始说起。春秋晚期，随着吴国的日趋强大，吴王为了称霸天下，决定跨越长江淮河北上攻打齐国。从吴国出发攻打齐国，需要经过淮河流域，但同为东西走向的淮河和长江没有自然水道直接相通。尽管二者之间有多个湖泊分布，不过由于缺乏水道相连接，长江流域的船仍然只能由长江入黄海，沿着淮河到达淮阴古城，再沿着泗水可到达齐鲁大地。海运路途曲折，危险重重，于是一条全长170公里从今天的扬州向淮安方向开凿的河道诞生了。这条河道史称为邗沟。邗沟利用地势把长江、淮河以及二者之间的诸多湖泊相串联，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到了战国时期，占据中原大地的魏国开凿鸿沟，把黄河之水引入了都城大梁，并最终流入淮河，由他所构建的中原地区运河水网成为了日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雏形。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当中的地位已越发重要，但隋唐大一统王朝都城仍然在黄河流域的长安和洛阳。为了保证帝国的物资供给，需要把江南地区所产的粮米快速安全地运至都城，因此沟通南北水道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隋炀帝继位的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通济渠。全长近650公里的通济渠仅用时不到五个月就修成了，成为了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运河工程继续开枝散叶。随着江南运河的开通，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全长超过2000公里的超级工程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自此，江南所产的鱼盐稻米丝绵布帛就随着一艘艘的漕船北上，进入了运河，前往帝国的中心洛阳盆地以及关中平原。但这也远远不是运河故事的终章。 600多年以后，一个来自马背上的民族让运河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入主中原，元朝建都大都，历经唐朝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变，经济重心的南移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随着政治中心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漕运路线也需要随之而改变。为了使江南地区的粮食物料更为方便地运往北京，元世祖忽必烈用了11年的时间重整漕渠，将隋唐大运河去弯取直，从此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纵观南北，直通京杭。但京杭直通也并非一路坦途。元代大运河初次开通之后，北端的终点位于大都东郊的通州，南来的漕粮需要在通州转为陆运，方可进入大都。那么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成为了困扰京元两代的难题。山东西南部也成为了运河卡脖子区段，这一带大多是山地丘陵，其中南望镇海拔最高，被称为运河水脊。要实现运河的全线通航，必须往运河的最高处注水，这才能够灌注全河，保障通航。元代所设置的分水口位于济宁，但济宁城并非运河的最高点，在此分水则会导致济宁南望一段产生水往高处走的特殊现象，使得这一河段滞涩，难以航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4: 公元1128年，宋朝守将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扒开了黄河大堤，桀骜不驯的黄河冲出了束缚，在华北平原上肆意泛滥。1194年，黄河再次决口，从淮河河道奔腾入海，史称夺淮入海。中国的第四大湖泊洪泽湖也在这次黄淮的碰撞中产生。经过了元明两代的治理，在淮安清口形成了黄淮运三河交汇的局面，但黄河水位最高，极易倒灌入淮河和运河，导致河道淤塞。好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智慧始终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元代著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白浮取冰》，以京城西北面的白浮泉为起点，修筑了白浮瓮山河，沿途汇入10多条山溪以及泉水，把汩汩清泉引入了瓮山坡，这也就是北京颐和园内的昆明湖，继而经过高梁河汇入了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接着修建通州直达积水潭的通惠河以及沿线的24座船闸，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由此畅通无阻，一艘艘满载江南2米的漕船得以直抵大都城下。明代则改变了元代在济宁分水的情况。明初，著名的农民水利家白英和工部尚书宋礼在岱村大瓮河筑坝，只有在这里筑堤蓄水，把水灌注到运河水脊南望，那么就可以实现全段通航。筑成的岱村坝3段坝体分级漫水，始终保证合适的水量进入运河，因此岱村坝也被称为运河之心。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潘继训在黄淮运三河交汇的淮安清口修筑高家堰，利用蓄积的洪泽湖水束水冲沙，来减轻河道的淤塞。清代的靖府又在此基础上疏通黄河入海口，使得河流畅通，提高了冲沙效率。复杂的清口水利枢纽也被称为南北靖侯，成为了重要的水利工程遗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活动依托交通运输的流动而进行，行路方式的扩张又把经济往来推向繁荣。水道运输虽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 但漕运的繁荣也同步加速。

0: 促了商业的发展。京郊的石料、西南的木材、临清的青砖、江南的丝绸，纷纷通过如血管一般的运河航运体系送往京城。大运河飘来紫禁城，则是对大运河繁荣经济贸易的最佳诠释。经济的往来与城市的繁荣，也催生了运河沿岸文化的昌盛。片帆渡扬子，隔岸是瓜洲，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它们不仅是诗人笔下的一域风景，也是大运河与长江、黄河多条水系相交汇所留下的历史故事遗存和文化更迭的见证。诗句篇章里的每一个名称都足以引人遐想，而以淮安和扬州为中心，吸收南北饮食特点所形成的淮扬菜，同样离不开运河的哺育。到了近代，火车的轰鸣逐步取代了运河的摇橹，伴随着火车拉来的城市的崛起，则是运河城市的衰落。1855年，黄河在童瓦乡再次决口，运河也再一次遭受了破坏和淤塞。1901年，随着李鸿章奏请南北漕粮改折，意思就是把要征收的漕粮改成银两或其他物品，运河的漕运功能也就此停止。沿途的德州、临清、丰济、广运四大粮仓也逐步尘封在历史的回忆之中。曾经繁荣的经济贸易随运河南来北往，灿烂的城市文明被运河水静静滋养。时至今日，运河的故事已然又翻开了新的篇章。2022年，大运河再次实现全线通水，沉睡百年之久的大运河迎来了全面复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悠悠千里的京杭大运河不仅带来了沿线数百年的经济繁荣，也积淀了丰富的运河文化。自山东的微山湖南下到苏北的落马湖，这是一段包含了东西走向的特殊河道。由于河道宽阔，运河沿线村庄密布，运输便利，进而孕育出了诸多古镇，形成了一片类似江南水乡的地带。如今这里船运和货运依旧繁忙，而真正的江南水乡也是如此。自春秋时吴王开邗沟建邗城，扬州就跟着大运河同生共长。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让扬州成为了国家财富所仰赖的重镇，南北物资的集散之地。尽管后世大运河的走向几经改变，但扬州始终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座城的繁荣始终如一，因此它也被称为运河原点。除了滔滔不绝的运河之水，另外一样极其重要的物资盐，则对于扬州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江苏境内不仅有着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厂，并且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设在扬州。凭着管理盐业的特权，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以及朝廷依赖的赋税重地。聚集在扬州的盐商通过政府给予的盐业专营权，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六省的巨大运销市场，依托运河的航运之便，一代代满载海盐的船只南来北往，也带来了扬州城无与伦比的繁荣。涓涓流淌的古运河是帝制时代的伟大工程，也是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它通汇古今，又贯通五大水系，它既见证了历史，也成就了历史。兴衰胜败，长河不朽，悠悠千载，中国运河。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

0: 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如果说有哪种能源配得上蒸汽朋克的名号，那就非海水温差发电莫属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吗？没错，早在1870年，儒勒凡尔纳就在海底20000米中构想过这种可能。是19世纪前后的机械技术吗？没错。那么它是否是后启示录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有力候选呢？这一条不妨也打上对勾。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去听听看海底20000兆瓦的海洋蒸汽机从科幻走向了现实。人们显然曾经对这一技术寄望过高。理论上来讲，海水温差发电在任何年份之内都能够提供相当于全世界需求4000倍的能量，而且不会产生污染和温室气体。然而在现实之中，这项技术却因为难以实现而久被搁置。2014年全世界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项目，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而且领头者都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家，而是像航空航天工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那样精明的实用主义者。那么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
2: 海水温差发电的想法有可能是凡尔纳为了解决尼莫船长的难题而构思出来的。这位凡尔纳笔下深海探险故事的主人公需要电力驱动他的鹦鹉螺号潜水艇，那部小说是海水温差发电第一次建筑文字。
3: 将两条电线弹入不同深度，并在之间形成电路，便有可能利用它们接触到的温度差异获得电能。
2: 尼莫对他的同船旅伴这样讲道。该书出版11年后，法国物理学家雅克·阿尔塞纳·达松瓦尔提出了以此为原理的电站第一种实际设计，它采用的是管道而非电缆，来开发冰冷深海和温暖洋面之间的温差，以产生蒸汽能量。
1: 为了从这种热量差异中获得能量，现代系统将温暖的表层海水泵过装有氨之类低沸点液体的管道，氨沸腾之后，蒸汽用来驱动涡轮产生电能，之后冰冷的深层海水在管道中流过蒸汽，使其重新凝结成为液体，准备下一轮的循环。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火力和核能电站都要由蒸汽涡轮来驱动，但是它们产生蒸汽要么靠燃烧污染大气的煤炭，要么会产生阴魂难散的核废料。海水温差发电提供蒸汽的方式却是清洁而且理论上无限制的。但那是理想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海洋热梯度给予的东西都会被设备夺走，主要的问题在于获取深层的冷水上。泵送电站运转所需要的巨量海水需要1000米长的管道，而且管道尺寸和强度还要足以承受生产每1000瓦电力所需要的每秒数立方米海水的流量。把过程中所有的低效因素考虑在内之后，海水温差发电电站的理论效能就跌到了可怜兮兮的4%至6%。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表层和深层海水的温差至少要达到20度才能够使整个过程运转起来。这样的条件只存在于地球上赤道两旁包括热带和亚热带在内的一条相对狭窄的带状区域之内。
4: 尽管受到这些限制，整个20世纪人们还是在不断努力力求实现海水温差发电。其中最有雄心的一次是北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激发的。 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一项法律，要在1999年之前采用此项技术生产10000兆瓦的电力。可是后来石油价格又跌了下去，石油能源的替代方案再次落到了待办事宜列表的末尾。
1: 不过详查一番，你便会发现这个项目也许正标志着海水温差发电发生了重大变化。借力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石油工业，甚至可能还有气候变化等种种古怪因素，这项19世纪的技术成为了21世纪可再生能源结构一份子的时刻，大概终于要到来了。
5: 开始被叫做枝或高，在古籍《释民》当中写道：“带角曰枝，无角曰高。”就是说，从有角的动物当中提出来的叫枝，从没有角的动物当中提取出来的叫膏。比如牛油、羊油被称之为枝，而猪油则被称为膏。关于膏和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凝固成固体的叫枝，融化成液体的叫膏。现如今把凝固的叫枝，融化的叫油，膏枝一词已经基本不用了，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常用的成语还保留着这两个字，那就是明枝明膏。关于动物油脂在烹饪当中的应用，不少的文献当中都有记载。比如《周礼·天官冢宰》里规定了四季献给天子的鸟兽及烹饪使用的油，但不外乎就是牛油和羊油、猪油这几种动物油脂了。先秦时期的饮食水平并不算好，那时候的蔬菜大都口感很差，流传到现在的也就是萝卜、韭菜、葱、蒜等寥寥几种，其余的已经基本退出蔬菜行列，成为野草了。我们现在吃的大部分蔬菜品种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逐渐引进来的，因此那时候即便是贵为天子，也就是吃动物油煎的肉了。当时的动物油脂除了烹饪之外，还用于照明。1968年，从河北省满城县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婉木出土了长信宫灯。专家根据出土的实物灯罩上部分残留的少量蜡状残留物推测，宫灯内燃烧的物质也是动物油脂。虽然古代被唤作书的大豆在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种植，但它被用作榨油作物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最早的榨油原料其实是芝麻。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疆拓土的同时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多西域的农作物种子，例如葡萄、苜蓿、石榴、芝麻等等。芝麻因为是张骞从西域胡地带回来的，所以芝麻最早叫做胡麻。在汉朝呢，就被用于榨油了，所生产的油叫做麻油或者胡麻油。三国志魏书中记载，魏国将领蛮宠在抵御孙权进攻合肥的时候，折松为具，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工具。回想一下这场战役，一边是战火冲天，一边是点燃的芝麻油香味四溢，不知道交战双方将士是何感受，这实在是耐人寻味。到了西晋时期，做菜不放芝麻油那可不行。张华在《博物志》一书当中记载着几条芝麻油在食物当中的应用：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内熟搅之，得水则咽起，散足不灭。这说明在西晋以前，芝麻油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在食物烹饪之中了。而南北朝的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中也记载，按今世有白胡麻、八棱胡麻，白者油多。这个时期的芝麻已经有不同的品种了，人们在榨油的过程中已经知晓了哪个品种的含油率会更高一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科学，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5: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 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榨油技术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用于榨油的油料作物开始增多，宋代人不但吃的油品种在增加，对油炸食品的热爱也是前所未有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今之北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真是恨不得芝麻都要用芝麻油煎一遍再吃。宋代的许多笔记中记录的小吃都有油饼、油炸虾、油炸春鱼等等。我国的传统小吃油条，据说是南宋绍兴年间秦桧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人民为了表示对奸臣的憎恨，把秦桧和妻子王氏的样子捏制到面饼上，并把两块样子不同的面饼背靠背粘住，放在滚油锅里炸，起名叫做油炸桧，后来更名为油条。且不管传说真假与否，看来人们对高热量油炸食品的热爱古今皆通。这种爱好大概也传给了周边的国家，游牧民族国家自产的动物油估计都不够吃了，需要从宋朝索取。宋代重文轻武，兵力积弱，每年不得不向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进贡岁赋以维持和平。据《宋史》记载，在进贡的物产里面就有油。南宋时期曾出使金国的洪浩记录了这么一件事，金国对待宋朝来的使团在生活待遇方面，酒、肉、面、米每人都有供应，但只有副使级

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你，你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它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

0: 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工业机械板块啊，这个方向其实这两天走势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很多投资者可能分不清楚整个工业机械的细分赛道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工程机械啊，整个的一个赛道当中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啊，像挖掘机相关的，像这个工业机械上一些重型的机械相关的，包括像一些钻头啊，其实都是算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从当中的一些细分赛道去看的话，其实当前从整个产业链去看，最上游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些偏原材料啊，像铜啊，像金刚石啊等等啊，这个是偏原材料的这一端。然后从中游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工程机械的这样的一个制造的这一端啊，许多的像我们在A 股市场上看到的一些主机厂啊，都是属于是这个赛道。那它的这个下游呢就非常广阔了，像这个采油啊、开采上，这个是它的一个下游。那另外的一些下游呢，基本上都是和一些重工业啊，甚至和建材、建筑有关的。那这个就是它整个的一个产业链。好的，主持人。
0: 那么目前的话，整个行业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啊？它到底是属于周期复苏还是趋势性成长呢？
1: 好的。那从整个的一个行业的周期去看的话，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周期复苏啊加趋势成长共振的一个阶段啊。是从周期复苏这个对这个方面我们去看的话，新一轮的设备更新的周期其实现在已经启动了啊。上一轮的周期是在2016年到2021年这个时候，那这是上一轮周期。那这一轮呢是从2025年开始，我们看到了整个的设备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轮更新周期啊。到2030年呢，我们认为这5年当中可能是一个这个设备更新的比较关键的一个窗口期。而且其实我们从数据上其实就能够看出来，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看当中，比如说像挖掘机，挖掘机整个的一个销量同比增速加它差不多就已经是在20%啊，国内的话也基本上是在15%左右，那出口的话可能是在20%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从当中呢，再比如说像另一块像装载机啊，装载机也是在20%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呢，25年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刚刚说到的新的一个更新窗口的一个打开的时间节点。那到目前其实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更新的啊阶段当中。那再比如说像当中的这个另一块啊，就可能也是偏工程机械的，叫工业机器人啊。工业机器人的平均更新周期呢是在3到4年，那上一轮周期呢是从2021年到2023年开始，这段时间是比较快的更新。那其实实际上从2024年4月份，就是工程机械当中细分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一块，2024年4月份开始就逐渐的开始呈现出了一个正增长的状态。到2025年9月，它已经是一个高增长的状态。刚刚我们说高工程机械整个的一个增速是在20%，这个工业机器人其实到2025年9月已经达到将近是30%的啊这样的一个增速了。所以说当中的细分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啊是比较快速的，而且从业绩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像工程机械整体的一个营收的话，同比增速从25年上半年看，整个加起来基本上营收端就已经有了9%的这样的一个增速，规模净利润去统计一下也是在2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所以说从25年开始就基本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更新的周期。那如果说从整个的一个趋势上啊，我们去看的话，当前整个的趋势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我们以前说的可能是量变，那现在趋势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从出口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去看，看2025年全年的数据的话，出口的总量啊，已经占到了整个一个销量的工程机械当中占到了50%，国内是完全持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的话和以前主要靠就是上一轮21年的那轮周期主要靠国内拉动啊，其实就不太一样了。好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胡涛啊，目前的话国内的工业机械企业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啊，包括可能存在的一些短板分别又是什么呢？
1: 核心优势的话，其实当前其实还是在这个产能出海啊这一块。因为以前的话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就不是产品出海，是产能出海。以前我们主要是卖产品，那现在呢就是扎根海外了。就许多企业把这个像技术研发呀，像生产制造啊，甚至是整个的销售网络啊，都整个的一个链条都已经是搬到国外去了啊，包括像甚至还会去海外去搞这样的一些研发中心。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我认为它是一个优势上的转变吧。就是以前可能靠卖货的话优势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可能主要在这个性价比上。 啊价格上面，那这是一个优势所在。那现在这个优势就更加的突出了啊，就是整个产能都能够搬出去。那还有呢，就是刚刚说的啊，这个整个的一个性价比啊，这个当然也确实是优势之一。
0: 嗯，
1: 就是因为整个的产业链我们具备一个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使得我们的这个产品比起海外来说啊，在同样性能。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先来看海外的整体的一个发展情况。其实，
1: 好，那我们想问想啊，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他如果说想要布局这个方向啊，最简单的实用的筛选标准又是什么呢？
0: 首先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选对行业啊，就是先看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这个赛道选对了，然后再去做这个细化的公司上的一个筛选。所以说，目前我们从这个行业的最新的一些跟踪数据上去看的话，当中其实有一些赛道增速是比较快的，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这个是加速向上的一个状态。那像当中有的就可能是没有进入到，就仅仅是景气度拐点，像这个当中的通用机械啊，就是从原来的持续承压啊，进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拐点上。那像这个铁路装备啊，像燃气轮机啊这些，那可能就是比较稳健了。所以说，虽然都是工业机械，但是当中的一个不同的板块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可以优先关注一些高景气的赛道，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工程机械啊，以及铁路装备啊，甚至就是燃气轮机，尤其是燃气轮机啊，现在因为这个 AI 的需求，对于电力需求的打开啊，燃气轮机可能会有一个第二的一个增长曲线，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去关注的。那选好了这个行业之后呢，再去看这个公司的质地啊，比如说当中可以分两块去选，一个是看这个公司的股息率，一般我们看下来，当前这个业内比较好的这个公司啊，股息率一般是在3%到6%，这个区间里面，所以说一般在3%以上，那如果说这家公司股息率比较稳定的话， 那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标准。那再有呢，就是盈利质量，就是你光有稳定的股息率还不够，对吧？我还要看你的这个成长性啊，是不是能够，或者说股息率能不能持续啊，还有就是你的成长性是不是比较好。那当中其实也可以去看几个指标啊，比如说像除了我们常规看到这个净利润以外，还有这个经营现金流啊，比上净利润的这个比值。那如果说这个比值大于一呢，那就说明这个公司赚到的是真金白银啊，而不是说只是说躺在这个应收账款上面。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可以 去看的一个方向。那最后呢，我们再去看啊，就是除了刚刚说到的股息率，那再去看它的这个性价比，就是有一个值叫比较专业的一个值叫 PEG 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EG 的这个框架去看的话，如果说这个公司的整体的估值啊，目前如果说在20倍到40倍的那这个区间里面， 那基本上和海外的一些龙头公司是比较相当的。那如果说它这个 PEG
1: 小于一的话，那说明它现在是估值是比较合理的，甚至会是偏低的。那从这个数值去看的话，也是一个就是我们从技术面指标上去看，也是一个办法。那除了看这些指标，最后其实还是要就是关注好一些风险点，比如说像宏观经济的变化，比如说尤其是一些出口企业，地方的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政策的变化，那这些都是要关注到的，它的入市。当然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个提醒，因为当前的如果真的要来布局这个方向的话，有没有一些行业的风险还是要着重的来关注的一些呢？好的，那目前的话确实会存在一些，就比如说周期性，像机械行业其实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刚刚也说到，就是它跟宏观经济的一个景气度的绑定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像通用设备啊，工程机械啊，这些其实都处在一个周期的左侧。那虽然说我们认为当中有一些可能已经是迎来拐点了，有一些可能是 比较稳健，它或者说一直不存在这种拐点，或者有的可能只是在即将迎来拐点的这个通道当中。那如果说它的下游需求修复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非常容易出现就是你买的半山腰，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景气度比较高的，然后下游呢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外，海外这一块确实这两年我们去看海外增速非常高。 那这个确实也带来了机会，那同样其实也是我们称之为就是机会之下也暗藏着一些风险。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某家公司和非洲也好，或者说和一些新兴市场，它合作的非常密切，甚至产能也在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去建产能，整个的一个下游的增速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它所建厂的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它的这个政策出现改变， 甚至是和公司来说，对于公司来说是比较大幅不利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的话，那可能这种就是会引发一个突然之间暴雷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其实也是要时刻关注好的。所以说，对于这种主要靠出口的这样的一些工程机械的公司，尤其是要关注这样的一些政策上的这个变化。那最后呢，就是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其实关于全球的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是出现了
2: 不断的这个上涨，尤其是像铜，对吧？昨天这个AIME铜的这个价格还创了新高，所以说这个原材料这一端涨价的风险，其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好的，主持人。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接下来时间要来聊聊电池板块。应该说过去几年啊，电池板块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像产能过剩啊、价格战啊这些因素的压制啊。那目前的话，电池产业它整个基本面处在怎样一个阶段呢？
1: 好的，那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现有数据啊，截止到七月份，整个电池行业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慢慢景气度上行的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阶段，而且基本面还是比较扎实的。那核心的特点的话有以下几点啊，还有一个是它的这个排产一直是在刷新一个峰值的这样的一个高点的。像今年七月份的话，全品类的我国的这个电池啊，包括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消费电池，整个的排产是在287瓦以上的。那整个的一个环比增速达到了5%以上，那全球排产的环比增速将近是300吉瓦时，整个的环比增速也是在5%以上啊，这个已经是第五个月，就今年以来第五个月刷新这样的一个历史量产的一个峰值。那往年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称之为就是淡季嘛，但是今年七月份其实不是一个淡季啊，就是已经可以说是淡季不淡的一个状态，整个韧性是比较足的。再有呢，就是它这个需求结构啊是在不断的升级，现在就是处在一个双主线的一个格局。因为正常来说呢，我们过去行业就是比较依赖这个新能源汽车去拉动嘛，但是呢，现在这个储能啊就成为了一个新的增长引擎。像七月份整个的一个储能的电芯排产啊占比已经是提升到了40%以上，当中呢像这个独立储能啊、风光配储啊以及工业储能这些订单，现在都在这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交付。所以说，储能和新能源车就动力电池现在基本上就是两条腿走路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格局。还有呢，就是当前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存货的周转天数去看的话，虽然说现在还在一个低位，但是呢，其实它已经是开始不断的往上去进行回升了。那也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当时说25年的时候行业是要出清嘛，然后26年我们觉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主动补库啊景气度向上的阶段。那现在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就从存货的周转天数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慢慢再起来。而且一些头部企业，我们去看他们的这个2026年的资本开支的话，啊，其实也是在温和回升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库存周转天数啊，虽然是低位，但是慢慢已经主动补库的一个状态。再有呢，就是整个的一个景气度的传导啊，当前是比较通畅的。比如说最上游的这个像电池的核心原材料啊，锂电铜箔，我们去看它的开工率的话，七月开工率已经是达到了90%以上了。整个的一个铜箔的一个开工率比之前六月份是环比提升了0.6%，那同比增速就比较高，比去年是同比增长了15%。所以说从这个开工率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在慢慢提升的。好的，主持人。
0: 那么我们也说，其实啊，现在很多人啊，之前觉得整个电池行业增长的动力呢，以前可能是从主要是在单一的新能源动力电池啊，但是现在好像更多的，比方说动力啊，包括呢也可能会提到储能啊，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对比这两条赛道的话，您觉得啊，两者需求它的持续性，包括盈利空间，又有哪些差别呢？
1: 首先来看他们的这个持续性的话，因为他们需求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分开来看。像这个动力电池，我们去看它当前的一个行业结构的话，其实今年的这个需求是相对来说是有点疲软的啊。上半年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个动力整个一个新能源车的销量啊其实是下滑的，但是呢，我们新能源车的出口啊特别好，整个五月份的话出口量已经是同比增速应该是达到了100%以上，那再加上外围市场的回暖啊，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抵消国内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销售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就是从需求端，那储能电池的这个需求端呢，和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池动力电池啊又不一样了。就储能电池当前其实是处于一个多场景爆发的一个高峰的一个态势。那像2026年上半年，整个一个大型储能的一个出货量啊，同比增速是在90%以上。像工业储能、用户储能，整个的一个出货量的同比增速啊，都是在3位数的。所以说，储能当前就是比起啊传统的这个动力电池来说，它的增速啊要来得更快。所以说从景气度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分化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储能电池啊当前是处于一个可能景气度啊更高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盈利空间的这个差异上去看的话，就是盈利修复的起点的这个节奏 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可能它的盈利修复会比较早一些，像2026年今年一季度，整个的一个净利率我们去看的话，已经是达到了4.5%，那比起之前的话是有小幅的啊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盈利修复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储能电池的这个盈利呢，修复可能就会慢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亏损是在不断的收窄的，但是盈利还不像动力电池那样就是修复了。所以说，但是呢，它的环比的一个就是亏损这样的一个亏损率是在不断提升的。今年一季度其实只有3.9%啊，比起之前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所以说，整个一个盈利改善的这个支撑逻辑啊，就这个点是他们差异化的一个点，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动力电池的这个盈利修复呢，它更加依赖于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就是下游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如果一下子销量起来了，那它可能修复很快。那储能电池呢，它整个的一个盈利改善更加就是决定于这个供需格局的一个支撑啊。当前的话，储能其实相对来说整个供给是比较就是供需是紧平衡比较紧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它也是处在一个就是虽然说它修复没有来的那么快，但是它的亏损是在不断的减小的。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说到这个电池板块啊，特别说到锂电产业链的话，其实是分上中下游的啊。但是呢，不同环节它的周期属性也好，竞争格局也好，差异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到二级市场当中去布局的话，哪一块它可能是我们可以最优先去布局？哪一块它的这个业绩弹性又会更大一些呢？怎么看？
1: 好的，主持人。那按照七月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个景气度啊从高到低去排一排。那景气度最高的是这个电解液环节啊，整个它七月份我们去看它一个环比增速的话啊，已经是达到了7%。那2026年今年一到七月份累计的一个排产，我们去看的话，同比增速是在77%啊，比锂电整个细分赛道当中其他任何赛道啊都要是跑得更前面的。而且叠加上游的这个六氟磷酸锂价格的一个提升，那今年一季度整个电解液的盈利能力，而且我们看到也是在不断的走高的啊，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景气度最高的一个环节。那再有呢，就是电池环节，因为电池环节的这个需求的支撑啊是比较扎实的，尤其是当中一些龙头企业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那截止到今年七月的话，我国的全品类的一个锂电的排产的总量，刚刚说了已经是在280吉瓦时以上了。那全球的总排产啊，也是我们说是在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这个高点的。那也因为动力加储能的一个双需求的支撑呢，那使得这个电池环节啊有比较强的一个确定性，那当前的这个景气度也是比较高的。那第三呢，就是这个隔膜环节啊，隔膜环节呢，因为当前整个的供需格局是比较紧平衡的，因为隔膜环节其实当前的利润率不高，所以说它这个排产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们去看它这个价格的话，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稳中有升的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像当中的这个铜箔啊，一些配套的辅材，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也是打开了一个提价的空间啊。所以说隔膜环节的景气度其实也不错。那最后呢，就是一些新兴赛道。那新兴赛道因为当前其实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商业化啊，比如说像这个钠电啊、固态电池，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商业化，但是也处在一个产业加速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的一家龙头的电池公司啊，已经计划今年四季度要去量产这个新一代的钠离子电池。那现在呢，其实也是去开工建设它这个40吉瓦时的这个钠电池的一个产能。那固态电池领域呢，我们看到虽然说还没有商业化，但是相关的一些设备上的招标其实已经开始不断的落地了啊。所以说景气度排最后的就是这个新兴赛道，因为当前利润还没出来，但是产业进度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好的，主持人。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4: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3: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4: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9: 大盘又跌了，心态崩了。
10: 不着急，危机里也蕴含着机会。
9: 你什么时候这么专业了？
10: 一财之道开了新的直播课，叫解密每日行情。你看，现在就在直播复盘呢。
11: 每个交易日中午11:45，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人蒋衍在一财之道平台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2个字知道即可知答。
12: 我是蒋衍，不做跟风的接盘侠，而要成为敏锐的先行者，把握行业动向，理解投资逻辑，期待在解密每日行情专栏与您相遇。
13: Love Dance。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4: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3: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5: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6: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5: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7: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6: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7: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
3: 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 接下来继续关注行业纵横。很多人看板块习惯单独拆解，但是工程机械、电池板块、消费电子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产业链。工程机械电动化给动力电池开辟了全新的增量市场，消费电子新品迭代又反过来推动电池小型化、高密度的技术升级。一边是重型装备，一边是轻巧的 3C 终端，另一条电池产业链如何双向受益？板块轮动的逻辑又是什么？本期我们继续来进行梳理。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接下来时间要来聊聊电池板块。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4: 那我们也说到啊，这个提到这个电池股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在迭代的啊，像钠电池也好，固态电池也好，都是一些新技术迭代啊。包括呢可能这样的一些迭代的话，都是从可能会在长期啊重塑行业格局的。那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新技术路线会不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
3: 是

0: 这个消费电子对于芯片的，像这个底层的架构啊，包括整机的一个设计方案啊。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
11: 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
10: 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
11: 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2: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10: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7: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6: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2: 生活。非常科学，
16: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而电能是未来几十年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 我国80%的能源资源

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能源消费却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如今，开发电力的方式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那么，为了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电能，跨越山海为祖国充电，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呢？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从驱动中国煤炭的火电开始说起。要了解火电，就不得不提到大秦铁路。这条铁路自山西省大同市至河北省秦皇岛市，横贯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全长653公里，是中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之一。这条铁路线穿越了绵延不断的山岭和52个隧道，每天运送的煤炭超过100万吨，源源不断地为全国4大电网、5大发电公司、10大钢铁公司、368家电厂和6000多家企业输送着生产用煤。根据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煤炭矿区分布图显示，我国在2006年设立了煤炭国家规划矿区，全国的45个矿区中，黄土高原占到了20个。煤是上天对黄土高原的一大馈赠，中国14个大型煤炭基地中，有一半都分布在黄土高原上。火力发电指的是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固体、液体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热能转换生产电能。煤电在火电能源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火力发电技术起步较早，虽然近年来比例不断的下降，但直到2022年，在全国发电量中仍占比超过 60%。山西是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的老牌能源基地，被称为中国的锅炉房。山西省1/3的地下埋藏着煤，世界第一产煤国中国的煤有1/4来自这里。截至2015年底，山西已查明煤炭资源储量为2970亿吨，占到全国总量的 17.3%， 无烟煤产量居全国第一。中国长江以南最大的火力电厂贵州响水电厂，离它不远处是响水煤矿。响水煤矿是响水电厂的能源供给者，后者发出的电又会通过国家电力网被输送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像是广东、福建等地。贵州西部的乌蒙山已经被开发成为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其中六盘水被誉为江南煤海，地质预测储量高达569亿吨，探明储量360亿吨，保有储量156.5亿吨。黔西的煤炭发往两广和华东等地，远比山西、河北的北煤南运更加经济。煤炭资源分布广、储量大，仍然是世界最可依赖的能源。但无论是山西还是贵州等地，这些已解决电力燃煤之急的地方，同时也遭受到了空气、水源、土地等环境污染的困扰。找寻更加环保的发电方式，一直是用电问题最为核心的关卡。说完了火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借力江河大坝的水电。作为世界上拥有水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几乎所有大小江河的干流或支流上都建有水坝，总数超过8.6万座，几乎包括世界所有近代流行的类型。在我国，水电是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能来源。中国不论是已探明的水能资源蕴藏量，还是可能开发的水能资源，都位居世界第一位。这种向江河借势的清洁能源，运行费用低，便于进行电力调峰。从水电资源占绝对优势的西部地区来说，开发水电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预计2005至2030年间，西电东送的工程本身投资便可对西部国民经济产值年增长率拉动 7.7% 到 14.2%。这其中还不包括发电税收和其他附带的收入。三峡工程

0: 等地处我国经济发达而能源缺乏的长江上中游交界处，属于内陆腹地，主要供电华中和华东，少量分送川东，输电距离大多在500公里以内，最远供电距离和距华北华南的负荷中心都在1000公里左右，不仅可成为西电东送的支撑点，而且调峰能力巨大，运行稳定，是未来全国各大电网联网中心。西电东送工程分南中北通道，涉及多处大坝，南通道从天生桥一二级水电站开始，即将开发贵州、云南和广西水电，中通道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能源流，涉及葛洲坝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即将建设的金沙江西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北通道涉及黄河上游的水电水坝。水电开发本身就是一种清洁能源，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带来巨大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的不利因素则要通过较长的时间才会显现。不得不说，这些大坝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只有科学地看待建坝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确立水电开发的生态底线，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第三种我们要说的电能来源是扭转天空风云的风能。如果有机会到达内蒙古，在阿奇乌拉风电场，你就可以欣赏到唯美的黄昏，夕阳勾勒出的风车的剪影，给宽阔的大草原增添了新的风景。即使不谈清洁能源的种种好处，风车本身的美感就很吸引人。他们站在那里，好像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浪漫的故事。风能异常丰富、清洁，用之不竭，便宜，分布广，不影响气候，所以风能在近十年里成为了世界发展最快的能源。到2020年为止，我国已经有风力发电厂4000多个，其中内蒙古的优胜风电厂数量最多，高高屹立的大风车给辽阔平坦的内蒙古大草原增加了几分活泼与灵动。其实风力发电并不需要很大的风，平均风速每秒4至5米的地方都可以树立风机，风车的叶片越大，能产生的能量就越大。现在最大的风机直径已经超过了110米，一座风机的最大装机容量可以达到5兆瓦。未来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预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1000000瓦，风电也将成为火电和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能来源。我国有着巨大的近海风电潜力，并且大部分靠近我们电力负荷高的东部地区，因此海上风电被视为我国风能和新型清洁能源开发的希望。由于风电是安装在远离人类居住的海上，在噪音方面不受限制，发电产能更高，同时海上很少有禁风期，陆上风电的年发电利用小时数大约为2000小时，而海上风电则能够达到3000小时以上。不过在环保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我国沿海地区的风电建设会对鸟类的生存、栖息地、迁徙路线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走向更加环保的能源之路上又一个需要我们考量的问题。最后我们要说到的电能来源是吸收太阳光芒的光能。太阳能的直接利用包括太阳光伏发电、太阳能热发电、高温太阳能炉、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干燥、太阳能制冷、塑料大棚等多种途径。不过目前人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光伏发电，通过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池，利用白天的太阳辐射发电并储存起来以供使用。近年来，在能源危机和环境压力之下，我国各地的太阳能电站迅猛发展，光伏发电运维难度更低，成本下降空间更大，呼应着太阳的朝出夕落， 与

0: 风电相比，对电网来说更加稳定和友好，拥有更强的竞争力。目前，西北地区是全国主要的太阳能电站分布区。以青海省为例，青海太阳能发电产业一路狂飙，创下了多个世界之最，被业内人士称为“青海现象”。大型电站之外，小型家用光伏系统也是广大牧区人家解决生活用电的常见选择。在山东东营市的沿海地区，风力发电机组与太阳能面板铺天盖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景观。随着光伏发电用地需求的激增，一些天然湖泊和湿地也成为光伏阵列的集结之地。需要注意的是，光伏项目的建设会强烈侵扰湖泊和湿地环境，光伏板还会挡住阳光，改变环境温度，对生态平衡、鸟类栖息地、生态环境等方面会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做出尝试方面，江苏盐城的滨海湿地一带有着风光鱼互补产业，上有风力发电，中有光伏利用，下有水面养殖，建成了国内最大的风光鱼一体化电站，实现了滩涂资源高效利用效益最大化。的确，只有找寻到与自然最完美的配合方式，才能把绿色能源做到真正的环保。电能驱动着中国从水、火、风、光到千家万户的温暖明亮，能源取之于自然，最终又回归了自然，是自然神奇的能量循环。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更好的相处之道，这也是对自然回报最好的方式。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且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0: 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在对当今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时指出，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这种观点被 IT 业和管理界形象地描述为注意力经济。著名的跨领域经济学家、2011年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奖得主陈云博士说，未来30年，谁把握了注意力，谁将掌控未来的财富。你的注意力能换钱吗？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为什么网络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货币呢？麦克高德哈伯所写的注意力经济，网络的自然经济，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以注意为核心，试图列举它与金钱之间或它与创意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诸如植入性营销、伪草根运动、群众募资、群众外包、自由软件与自由文化等等当红的网络现象，其实就是两两之间的兑换活动。而克莱史基所谈的认知剩余，其实就是扣除工作时间之后所剩下的全民可用注意力总额。创意与金钱之间的直接汇兑，就是知识产权一直要强调的概念了。不过因为这个概念与网络为敌，网络有利于他人窃取个人智慧财产，所以势必要节节败退。而随着越来越多人觉醒，制裁权也就是知识产权的概念将逐渐被边缘化。
2: 注意力对金钱。
1: 一般正常的商业广告，例如购买搜寻关键词或是脸书的24种广告选项，就是生产商花钱购买潜在消费者的注意力。事实上，任何成功的网络公司，其主要商业模式都是卖广告。另外，在日本与台湾这样高度工业化、人口密集的社会，实体广告的密度极高，是不是这也代表着这一类的国家正在从货币经济走向注意力经济呢？这就像贝壳货币年代过渡到金属货币年代，贝壳贬值，金属升值一样。如果依然有人认为注意力经济是一个可笑的概念，那么还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呢？
2: 一个令人惊艳的奇特思考案例是，四川航空提供免费接驳服务，却能赚入上亿人民币。成功的原因固然很多，与节目主题相关的其中一项，就是四川航空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重要资源或资产。既然本公司暂时掌握了坐在车上多半没办法做正事的乘客的注意力，那为什么不在两厢情愿的前提下把他们的注意力卖给车商呢？
1: 但如果为了提高广告效果而采取欺骗注意力提供者的手段，那就会引起公愤了。将广告以植入的方式去误导读者，使人们以为读的是新闻。主流媒体的这种风气让记者自嘲自认观念落伍，告老还乡，从而高调辞去工作，这引发传播学界反收买药新闻的呼声，最后终于促成修法，禁止进行植入性营销。不过在商业界，含有欺骗成分的花钱购买注意力现象依旧存在着，例如美丽湾新闻植入事件。而在学术界，教授采购期刊版面的疑云则一直没有人出面处理过。政府与大企业也发现网络强大的力量，所以并不以置入主流媒体为满。植入性营销如果发生在意见市场的长尾，例如博客与留言板，那就是伪草根运动了。网络水军颠覆舆论走向，让人以为是民意使然， 只不过这里的金钱与注意力互换不那么直接罢了。在这个年代，媒体识读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误信植入文，误信伪草根运动，你可能不止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注意力资产，还会被误导洗脑。另外一个获取注意力之后可以换得金钱的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群众募资。当然，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其中绝大多数的项目都得强调伴随项目所研发的软件将以自由软件授权方式释出。
2: 注意力对创意，
3: 分享创意可以换取注意力。提出开放原始码一词的埃里·克雷蒙德指出，在富足的社会里，分享礼物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大约也是这个意思。除了自由软件界之外，还有许多分享音乐、音效、画作、相片的社群或网站。
1: 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吸引大众注意力可以获得新创意，正好描述了群众外包现象。

0: 维基百科提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愿景，于是大家开始贡献创意。群众外包的内涵就是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用词儿，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一般是指发动业余人士和志愿者的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这两个方向不能说相反，只是有些项目比较适合从创作者的观点来理解，而另外一些项目则比较适合从提案者的观点来理解。当你换一个观点来理解这个项目时，就会发现重要的自由软件计划也会吸引来程序高手，所以也算是一种群众外包。维基百科里频繁贡献的一些人也很受尊重，所以这也算是分享创意换取注意力。而翻译各国博客文章的全球之声，从两个观点去看都比较符合。
1: 注意力对隐私。
0: 顺带一提的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网络时代隐私的流失。两年前已经有人写过注意力匮乏之下的隐私流失，从注意力稀的观点去解释隐私流失的原因。
1: 为了争取别人有限的注意力，我们有意识地出卖自己的隐私。
2: 因为自己的注意力濒临破产，导致自己的隐私无意识地流失。
0: 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不满私人照片被转帖，更说明了脸书隐私设定规则的复杂。再加上脸书隐私规则日趋宽松，一般人根本不可能随时注意如何去保护自己的隐私，更别提每遇政策改变就回头更改旧数据的隐私设定了。此外，在真正私密通讯场合，采用具有加密功能的自由软件是终极解，不过这些都过于麻烦，会浪费掉好多的注意力，所以一般人的隐私越来越不安全。如果注意力经济真的是网络时代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话，那么注意力就是一种极重要的资产。不过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资产包含着完全不同的两大区块，之前所说的多半是我的名声，也就是存放在别人脑海里的印象，或者说是别人对个体的注意力。所谓隐私所谈的，则是个体自己有限的注意力。如果扎克伯格定律是真的，如果你在网上的朋友从来都只加不删，那么你真的应该开始思考如何去删减朋友，从而避免注意力破产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如何善用大众整体有限的注意力，这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扣除工作时间之后所剩下的全民可用注意力总额，正是科莱史基在《下班时间扭转未来》一书当中所说的认知剩余。如果高德哈伯所说的注意力经济是将取代工业时代的货币经济是个事实的话，那么一个洞视网络现象有远见的社会，不应该再迷信即将过时的金钱经济指标了。真正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追求的将是这些东西。
1: 在既有的金钱或工作体制下，有许多工作量除了产生表格与数字绩效之外，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如何减少员工浪费在这些东西上的注意力呢？
2: 用什么机制鼓励那些被释放出来的注意力，比如失业者、无薪假者、工时减少者，把他们的认知剩余投入真正能够改进社会，同时能够顺便协助企业组织自身提升形象的活动里呢？
0: 不见得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有能力做这两件事。例如从大学到小学的各级校长，他们所掌握的注意力资源，校内是师生，校外是社会，这让他们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即使只是一家小公司，如果敢以注意力经济的角度去思考，可能自身都会受益。
1: 麦克·高德哈伯说过，
2: 如果您同意网络世界将无可避免地变成生活的重要部分，那么我们最好选择一个能够自然符合这个世界的经济定律。这部新的定律和旧的经济学者所教的或是信息年代所带来的想象极不相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今日的稀有财富，也就是注意力。注意力经济有它自己的一套财富原则，有它自己一套阶级区分，明星对战粉丝，以及他自己的一套财产原则，这一切都将令他与工业时代的货币经济格格不入，却又是将取代工业时代的货币经济。最能够适

0: 定这个新典范的人将是最成功的人。
1: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节目内容由中国科协提供制作。
1: 在200万年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威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

0: 前，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建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1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10: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16: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17: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16: 科技改变生活，改变
18: 生活。非常科学
16: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9: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无论是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还是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水都是人类赖以生存最为重要的一种自然资源。中国数以百座大小城市也大多依水而建，伴水而生。 但中国的水资源分布并不均匀，受地形影响，中国水系大多是东西横流，缺少南北方向的天然河道，因此无论是从关系农业生产的灌溉角度，还是贸易往来的航运角度，人类都迫切地需要手动引水来沟通南北。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从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开始说起。春秋晚期，随着吴国的日趋强大，吴王为了称霸天下，决定跨越长江淮河北上攻打齐国。从吴国出发攻打齐国，需要经过淮河流域，但同为东西走向的淮河和长江没有自然水道直接相通，尽管二者之间有多个湖泊分布，不过由于缺乏水道相连接，长江流域的船仍然只能由长江入黄海，沿着淮河到达淮阴古城，再沿着泗水可到达齐鲁大地。海运路途曲折，危险重重，于是一条全长170公里从今天的扬州向淮安方向开凿的河道诞生了。这条河道史称为邗沟，邗沟利用地势把长江、淮河以及二者之间的诸多湖泊相串联，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到了战国时期，占据中原大地的魏国开凿鸿沟，把黄河之水引入了都城大梁，并最终流入淮河，由他所构建的中原地区运河水网成为了日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雏形。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当中的地位已越发重要，但隋唐大一统王朝都城仍然在黄河流域的长安和洛阳，为了保证帝国的物资供给，需要把江南地区所产的粮米快速安全地运至都城，因此沟通南北水道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隋炀帝继位的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通济渠，全长近650公里的通济渠仅用时不到五个月就修成了，成为了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运河工程继续开枝散叶，随着江南运河的开通，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全长超过2000公里的超级工程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自此，江南所产的鱼盐稻米丝棉布帛就随着一艘艘的漕船北上，进入了运河，前往帝国的中心洛阳盆地以及关中平原。但这也远远不是运河故事的终章。600多年以后，一个来自马背上的民族让运河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入主中原，元朝建都大都，历经唐朝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变，经济重心的南移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随着政治中心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漕运路线也需要随之而改变。为了使江南地区的粮食物料更为方便地运往北京，元世祖忽必烈用了11年的时间重整漕渠，将隋唐大运河去弯取直，从此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纵观南北直通京杭。但京杭直通也并非一路坦途，元代大运河初次开通之后，北端的终点位于大都东郊的通州，南来的漕粮需要在通州转为陆运方可进入大都，那么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成为了困扰京元两代的难题。山东西南部也成为了运河卡脖子区段，这一带大多是山地丘陵，其中南望镇海拔最高，被称为运河水脊，要实现运河的全线通航，必须往运河的最高处注水， 这才能够灌注全河，保障通航。元代所设置的分水口位于济宁，但济宁城并非运河的最高点，在此分水则会导致济宁南望一段产生水往高处走的特殊现象，使得这一河段滞涩，难以航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0: 非常科学，
21: 非常科学，
22: 非常科学，
23: 非常好听，
24: 非常好听。
19: 公元1128年，宋朝守将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拔开了黄河大堤，桀骜不驯的黄河冲出了束缚，在华北平原上肆意泛滥。1194年，黄河再次决口，从淮河河道奔腾入海，史称夺淮入海。中国的第四大湖泊洪泽湖也在这次黄淮的碰撞中产生。经过了元明两代的治理，在淮安清口形成了黄淮运三河交汇的局面，但黄河水位最高，极易倒灌入淮河和运河，导致河道淤塞。好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智慧始终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元代著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白浮取冰》，以京城西北面的白浮泉为起点，修筑了白浮瓮山河，沿途汇入十多条山溪以及泉水，把汩汩清泉引入了瓮山坡，这也就是北京颐和园内的昆明湖，继而经过高梁河汇入了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接着修建通州直达积水潭的通惠河以及沿线的24座船闸，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由此畅通无阻，一艘艘满载江南2米的漕船得以直抵

0: 大都城下。明代则改变了元代在济宁分水的情况。明初，著名的农民水利家白英和工部尚书宋礼在岱村大瓮河筑坝，只有在这里筑堤蓄水，把水灌注到运河水脊南望，那么就可以实现全段通航。筑成的岱村坝三段坝体分级漫水，始终保证合适的水量进入运河，因此岱村坝也被称为运河之心。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潘继训在黄淮运三河交汇的淮安清口修筑高家堰，利用蓄积的洪泽湖水束水冲沙来减轻河道的淤塞。清代的政府又在此基础上疏通黄河入海口，使得河流畅通，提高了冲沙效率。复杂的清口水利枢纽也被称为南北泾侯，成为了重要的水利工程遗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活动依托交通运输的流动而进行，行路方式的扩张又把经济往来推向繁荣。水道运输虽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但漕运的繁荣也同步加速了商业的发展。京郊的石料、西南的木材、临清的青砖、江南的丝绸纷纷通过如血管一般的运河航运体系送往京城。大运河飘来紫禁城，则是对大运河繁荣经济贸易的最佳诠释。经济的往来与城市的繁荣也催生了运河沿岸文化的昌盛。片帆渡扬子，隔岸是瓜洲，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它们不仅是诗人笔下的一域风景，也是大运河与长江、黄河多条水系相交汇所留下的历史故事遗存和文化更迭的见证。诗句篇章里的每一个名称都足以引人遐想，而以淮安和扬州为中心，吸收南北饮食特点所形成的淮扬菜，同样离不开运河的哺育。到了近代，火车的轰鸣逐步取代了运河的摇橹，伴随着火车拉来的城市的崛起，则是运河城市的衰落。1855年，黄河在童瓦乡再次决口，运河也再一次遭受了破坏和淤塞。1901年，随着李鸿章奏请南北漕粮改折，意思就是把要征收的漕粮改成银两或其他物品，运河的漕运功能也就此停止。沿途的德州、临清、丰济、广运四大粮仓也逐步尘封在历史的回忆之中。曾经繁荣的经济贸易随运河南来北往，灿烂的城市文明被运河水静静滋养。时至今日，运河的故事已然又翻开了新的篇章。2022年，大运河再次实现全线通水，沉睡百年之久的大运河迎来了全面复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悠悠千里的京杭大运河不仅带来了沿线数百年的经济繁荣，也积淀了丰富的运河文化。自山东的微山湖南下到苏北的落马湖，这是一段包含了东西走向的特殊河道。由于河道宽阔，运河沿线村庄密布，运输便利，进而孕育出了诸多古镇，形成了一片类似江南水乡的地带。如今这里船运和货运依旧繁忙，而真正的江南水乡也是如此。自春秋时吴王开邗沟建邗城，扬州就跟着大运河同生共长。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让扬州成为了国家财富所仰赖的重镇，南北物资的集散之地。尽管后世大运河的走向几经改变，但扬州始终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座城的繁荣始终如一，因此它也被称为运河原点。 除了滔滔不绝的运河之水，另外一样极其重要的物资盐，则对于扬州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江苏境内不仅有着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厂，并且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设在扬州。凭着管理盐业的特权，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以及朝廷依赖的赋税重地。聚集在扬州的盐商通过政府给予的盐业专营权，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六省的巨大运销市场，依托运河的航运之便，一代代满载海盐的船只南来北往，也带来了扬州城无与伦比的繁荣。涓涓流淌的古运河是帝制时代的伟大工程，也是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它通汇古今，又贯通五大水系，它既见证了历史，也成就了历史。兴衰胜败，长河不朽，悠悠千载，中国运河。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如果说有哪种能源配得上蒸汽朋克的名号，那就非海水温差发电莫属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吗？没错，早在1870年，儒勒·凡尔纳就在《海底两万里》中构想过这种可能。是19世纪前后的机械技术吗？没错。那么，它是否是后启示录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有力候选呢？这一条不妨也打上对勾。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将和您一起去听听看，海底两万兆瓦的海洋蒸汽机从科幻走向了现实。人们显然曾经对这一技术寄望过高。理论上来讲，海水温差发电在任何年份之内都能够提供相当于全世界需求4000倍的能量，而且不会产生污染和温室气体。然而在现实之中，这项技术却因为难以实现而久被搁置。2014年，全世界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项目，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而且领头者都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家，而是像航空航天工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那样精明的实用主义者。那么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
4: 海水温差发电的想法有可能是凡尔纳为了解决尼莫船长的难题而构思出来的。这位凡尔纳笔下深海探险故事的主人公需要电力驱动他的鹦鹉螺号潜水艇，那部小说是海水温差发电第一次建筑文字。
5: 将两条电线探入不同深度，并在之间形成电路，便有可能利用它们接触到的温度差异获得电能。
4: 尼莫对他的同船旅伴这样讲道。该书出版11年后，法国物理学家雅克·阿尔塞纳·达松瓦尔提出了以此为原理的电站第一种实际设计，它采用的是管道而非电缆，来开发冰冷深海和温暖洋面之间的温差，以产生蒸汽能量。
3: 为了从这种热量差异中获得能量，现代系统将温暖的表层海水泵过装有氨之类低沸点液体的管道，氨沸腾之后，蒸汽用来驱动涡轮产生电能，之后冰冷的深层海水在管道中流过蒸汽，使其重新凝结成为液体，准备下一轮的循环。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火力和核能电站都要由蒸汽涡轮来驱动， 但是它们产生蒸汽，要么靠燃烧污染大气的煤炭，要么会产生阴魂难散的核。

0: 废料。海水温差发电提供蒸汽的方式却是清洁而且理论上无限制的，但那是理想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海洋热梯度给予的东西都会被设备夺走，主要的问题在于获取深层的冷水上。泵送电站运转所需要的巨量海水需要1000米长的管道，而且管道尺寸和强度还要足以承受生产每1000瓦电力所需要的每秒数立方米海水的流量。把过程中所有的低效因素考虑在内之后，海水温差发电电站的理论效能就跌到了可怜兮兮的4%至6%。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表层和深层海水的温差至少要达到20度才能够使整个过程运转起来。这样的条件只存在于地球上赤道两旁包括热带和亚热带在内的一条相对狭窄的带状区域之内。
1: 尽管受到这些限制，整个20世纪人们还是在不断努力力求实现海水温差发电。其中最有雄心的一次是被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激发的。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一项法律，要在1999年之前采用此项技术生产10000兆瓦的电力。可是后来石油价格又跌了下去，石油能源的替代方案再次落到了待办事宜列表的末尾。
0: 不过详查一番，你便会发现这个项目也许正标志着海水温差发电发生了重大变化。借力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石油工业，甚至可能还有气候变化等种种古怪因素，这项19世纪的技术成为了21世纪可再生能源结构一份子的时刻，大概终于要到来了。很多数字方面的考量正在发生着变化，海水温差发电的效率或许不高。
1: 利用透镜和管道收集热量的简单设备，也能将电站的日间产量增长到原来的3倍。
0: 类似的技术使那些位置略显偏北的国家的电站全年都能依靠海水温差发电运转，比如韩国。在夏季月份，韩国周围海域表层与深层水温差异超过了20摄氏度的最小临界值，但到了冬天就不是这样了。因此为了实现全年运转，顾成俊韩国海洋研究院的工程师开始改造一座20千瓦的验证电站，以便在表层海水遇到氨之前，来自太阳能、风能和废物焚化电站的热量能够先对它们进行加热。由于这些快速的进步，海水温差发电的光明前途已经令环保人士忧心于其扩张的前景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已经提出了关切，当营养丰富而无菌的海水从没有阳光的深层被引向温暖而有阳光的海水中那些饥饿的海藻时，会不会引起藻类的爆发呢？不过维嘉说，计算机模型显示，只要冷水被送回60米以下的深度，藻类爆发的风险微乎其微。
1: 令人欣慰的是，研究表明我们能够在不影响海洋的情况下提高海水温差发电产能。美国夏威夷大学海洋和资源工程系的研究者对迅速扩张的商业规模海水温差发电的影响建立了模型，其中包括全球温盐循环、在海洋中输送深层海水的缓慢洋流网络。他们发现海水温差发电电站能够安全地攫取7泰瓦的电力，相当于全球能源消费量的接近一半，也不会对海洋温度造成任何值得注意的影响。
0: 由于目前的清洁能源技术都可能会遭受气候变化不可预知的影响，显然是时候往能源结构里再加入一种新的可再生能源了。2013年7月，美国能源部发表了一份关于能源行业在气候变化面前弱点的报告，其中认为高温会降低用于水力发电和聚光太阳能热发电的淡水量，后者需要用水来为高热的设备降温。不管怎么说，似乎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儒勒凡尔纳原来真的有那么一套。不过即便如此，它的格局也有些狭小。海洋不仅仅能够驱动一艘船，借助成群结队的船只， 海洋的能量

将可以供养全世界，这可是如假包换的蒸汽朋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非常科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非常科学。

0: 真，让京都不再陌生。我自印刷术把历史的悠久记录。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8: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9: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8: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9: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8: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8: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8: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是林恩，因为以前听不到节目，你学习渠道还比较单一，现在你学习渠道更加多了，你再加上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他对这个财经啊。

0: 啊，投资理财啊，他比较了解，而且他本身也是市场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那么他能够从一种公众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去，有这样的节目是非常有益的。最喜欢哪位嘉宾？北乐，我印象挺深的，而且他好像现在做那个做了一个 APP 嘛，我前面看了一下，对投资人说还是有帮助的。他有两个指标，我可以事后再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真的像包包自己说的，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投资者教育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市场长期发展就最需要的。我一直在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0: 期窦绾墓出土了长信宫灯。专家根据出土的实物灯罩上部分残留的少量蜡状残留物推测，宫灯内燃烧的物质也是动物油脂。虽然古代被唤作书的大豆在我国春秋时期就种植，但它被用作榨油作物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最早的榨油原料其实是芝麻。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疆拓土的同时也给中原地区带来了很多西域的农作物种子，例如葡萄、苜蓿、石榴、芝麻等等。芝麻因为是张骞从西域胡地带回来的，所以芝麻最早叫做胡麻，在汉朝呢就被用于榨油了，所生产的油叫做麻油或者胡麻油。三国志魏书中记载，魏国将领蛮宠在抵御孙权进攻合肥的时候，折松为具，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工具。回想一下这场战役，一边是战火冲天，一边是点燃的芝麻油香味四溢，不知道交战双方将士是何感受，这实在是耐人寻味。到了西晋时期，做菜不放芝麻油那可不行。张华在《博物志》一书当中记载着几条芝麻油在食物当中的应用。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内熟搅之，得水则咽起，散足不灭。这说明在西晋以前，芝麻油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食物烹饪之中了。而南北朝的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中也记载，按经世有白胡麻、八棱胡麻，白者油多。这个时期的芝麻已经有不同的品种了，人们在榨油的过程中已经知晓了哪个品种的含油率会更高一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0: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榨油技术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用于榨油的油料作物开始增多。宋代人不但吃的油品种在增加，对油炸食品的热爱也是前所未有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载，今之北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真是恨不得芝麻都要用芝麻油煎一遍再吃。宋代的许多笔记中记录的小吃都有油饼、油炸虾、油炸春鱼等等。我国的传统小吃油条据说是南宋绍兴年间秦桧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人民为了表示对奸臣的憎恨，把秦桧和妻子王氏的样子捏制到面饼上，并把两块样子不同的面饼背靠背粘住放在滚油锅里炸，起名叫做油炸烩，后来更名为油条。且不管传说真假与否，看来人们对高热量油炸食品的热爱古今皆通。这种爱好大概也传给了周边的国家，游牧民族国家自产的动物油估计都不够吃了，需要从宋朝索取。宋代重文轻武，兵力积弱，每年不得不向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进贡岁赋以维持和平。据《宋史》记载，在进贡的物产里面就有油。南宋时期曾出使金国的洪浩记录了这么一件事，金国对待宋朝来的使团在生活待遇方面，酒、肉、面、米每人都有供应，但只有副使级以上级别的才每日供给油。可见在当时的金国，油是多么宝贵的生活物资。到了元代，榨油的秘密就被揭开了。元代王祯所著的《东鲁王氏农书》第一次记录了榨油器具，文中详细地记载了器械构造以及原料的破碎、蒸炒、制饼和压榨的过程。这种压榨方法一直流传到了现在，在有些农村地区还能够看到这种古老的制油方法。明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问世于晚明时期的《天工开物》是我国第一部

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首次以系统的统计的方式记录了到明代为止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第十二卷高叶中详细地介绍了十多种油料作物的出油率、油品的性状以及优劣排名，另外对当时的榨油工艺和榨油器具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绘制。书中对各种食用油脂的油料优劣排名，最好的是胡麻、萝卜籽、黄豆、白菜籽，其次呢是苏麻、油菜籽，再次是菜籽和苋菜籽，最差的呢是大麻仁。对于制油工艺，书中除了东鲁王室农书记录的工艺之外，还特别提到了一种水煮法，用来从蓖麻和芝麻中取油，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袋法。用水袋法制取的芝麻油叫做小磨香油，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日常烹饪当中的重要调味品。根据记载，榨油之后的豆饼在江南地区被用作猪饲料，这说明古人已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发现了豆饼是一种优良的动物饲料，同时也反映了明代晚期江南地区的富庶。说了这么多，大豆终于登场了。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大豆在我国种植历史虽然悠久，但是作为榨油原料却很晚，原因是大豆的含油低，只有 16% 至 19%。 到了明代，用压榨法的出油率也仅为 7.5%。 而芝麻含油较高，达到了 45% 到 50%， 用压榨法能够获得接近 35% 的出油率，这也是芝麻油在很长时间内独领风骚的原因。以现在所知的各种油料的含油率来看，明代的压榨工艺加工之后的油料残油大约在 10% 到 15%， 这应该也是当时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即使是后来使用了机械式压榨机，油料当中的残油还是在 6% 到 8% 左右。那部分顽固滞留在油料当中的油脂，一直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发明了浸出法制油之后，才被彻底提取了出来。我们现在生活经常食用的各类油脂基本

是农业史上的大事。不少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农作物皆原产自美洲，比如玉米、辣椒、红薯、花生。据研究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0: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0: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

0: 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绿色制造、技术打开空间。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需求加速释放以及循环经济政策密集落地的背景下，中国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在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落地之间找到突破口？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聚焦绿色制造，邀请美爱科技、英科再生、富杰科技高管以及来自长江证券的机构嘉宾，共同探讨绿色制造企业如何寻找增长曲线、强化技术壁垒，并把握出海机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价值与投资，我是杨子。那这一期呢，我们将关注的是绿色制造。我们本栏目呢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共同推出。2026年是中国全面绿色赋能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呢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坚持双碳，同时在我们整个坚持绿色转型过程当中的重点工作，是我们8项任务之一。可以说我们身边有一些企业已经通过科技的力量把绿色转型成为自己的产业价值。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了哪些企业代表。那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我们的3家绿色制造的企业呢是分属于不同的细分赛道，分别是来自美爱科技的首席运营官严文礼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3: 还有来自英科再生的董事会秘书徐文文女士，欢迎您。
5: 大家好。
3: 还有来自福杰科技的副总经理卢宇飞博士，欢迎您。
6: 大家好。
3: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长江证券研究所的环保首席徐科先生。
7: 大家好。
3: 那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将和4位嘉宾共同走进绿色制造。先跟我们企业代表来聊一聊，那15-5规划就明确了这个降碳的这个目标，对于我们绿色制造来说，这可能是政策红利，其实呢也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要求。那我们先从美爱科技来说说吧，就是在双碳战略全面部署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感受到的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就是这个变化是来自于客户要求我们这么做，还是政策引导我们这么做，还是说我们自身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8: 美爱科技是一家做超洁净过滤系统和排放治理的一个制造商和服务商。然后在我们这个领域呢，客户以前呢他更注重的就是你的过滤效率、你的容存量，就是你的过滤的寿命。而现在随着双碳战略的一个提升，所以客户现在有变化，他的变化就是要求你的产品必须节能、必须绿色的。所以这种转变呢带给我们很多的机遇。比如说以前的过滤器，我们看它的过滤器不仅仅是效率嘛，以前是效率，客户看的价格。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制作一种过滤器，它的阻力是很低的，然后它的电机能耗也很低的，这个时候呢就带给了客户更高的绿色的价值，其实也替他省了很多电。但对我们来说呢，这个机遇呢使到我们的公司本来就出产比较节能的、环保型的、甚至降噪的这些比较优质的产品。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替客户做能源的改造、产品的改造，这样子使到他们也拥有了这个绿色的科技啊，享受了绿色的科技。当然你说绿色的科技这一块呢，我觉得除了客户端的改变之外呢，我们自己本身工厂也在做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灯就开着在工厂，现在我们灯是节能灯，你要走过了，哎，它灯才会自动的开，这是其中一种。比如说以前我们喜欢去做复印，我们的办公人员喜欢去复印纸张，现在不会了，现在在想我为什么要去复印，我为什么要去增加纸这一块。当然在产品的研发方面呢，我们也有推行了一些碳足迹的产品，然后给客户了解到他整个的产品在利用的时候他所产生的碳是怎么样的。然后在管理的质量体系方面，我们也进行了 ISO 14001环境保护的这个体系，

0: 还有 T3331 的一个能源管理的体系。其实整个的改变，我认为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文化的一种改变。什么是改变呢？以前我们跟生产的工人说，你们看到垃圾要拾起来，现在我们跟工人说，看到垃圾拾起来，你不要制造垃圾。这样子大家的文化就不一样了，产生这样的文化来创造不仅仅是绿色科技，让自身让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个绿色科技的工作。
1: 嗯，其实严总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们感觉是客户的需求，但是说到最后我们发现是我们全行业的一个理念的提升。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我们观念的一种
0: 进步。观念的一种进步，是的，是。
1: 我们来问问徐总，徐总，就是英科再生在我们这个节能高效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本身就处在这个行业当中，是吗？
2: 是的，英科再生是一家资源再生，尤其是专注于再生塑料的高质化利用的一家科技企业。我们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了塑料回收、再生改性、终端产品闭环的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我们是创新性的实现了将废弃塑料与家居时尚消费品融合的一家高科技企业。我们2021年科创板上市以来，近4年，就是从2022到2025，公司的产值规模呢一直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营收年复合增长率约20%，成长的韧性是不断凸显的。那刚刚回到主持人关心的问题，就是在目前双碳背景升级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绿色制造的个体，从企业端啊，我们感受到无论是从产品的研发、市场运营，包括客户开发，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其实来自于客户、市场、政策方，其实是三方共振，机遇与挑战并存。具体怎么说呢？以英科再生开发的第二业务增长曲线，我们新型装饰建材的墙板，那既满足了客户跟市场对于新型装饰建材的需求，第二个也回应了政策端对于绿色循环、可再生、可循环材料的一个政策上的呼应。
1: 卢博士，就是从富洁科技来说啊，你是从我们赋能上讲，还是从我们双碳的这个政策引领上讲来做这个研发的，还是说就是刚才严总说的，我们从理念上，我们就从根儿上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3: 我们富洁科技呢，是一家专注于节能低碳高端装备的这样一个高科技企业。我们创业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早期呢，我们是一直是在这个城市的一些污水厂啊、垃圾厂啊，在提供一些这个污染治理的一些高端装备。那么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环保的一个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么实际上我们2020年登陆这个科创板，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就我们知道，这个双碳战略目标就是2020年习总书记提出来的，所以正好我们当年登陆了科创板。那么在新的起点上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治污跟这个降碳就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国家也提出来叫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治污的过程，它跟这个减碳它是深度耦合在一起的，所以本身它就是一个，就像您讲的，是从根上在开展工作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要更加聚焦这个降碳的工作，甚至就是说能够进一步的来提质增效啊。所以我们在上市前我们有很好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和技术的基础，那么上市以后呢，我们就拥抱了这样一个双碳的战略目标，在进行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布局。那么既有在原有基础上的提质增效，更有在我们熟悉的环境基础设施领域，我们去挖掘它的资源能源的价值，那么实现这个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及资源能源高效利用啊，那么给我们的双碳战略目标贡献我们的这个技术跟这个力量。
1: 徐老师，您看三位企业代表介绍了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啊，都属于绿色，但是似乎又在不同的赛道当中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整个降碳的整体的这种政策框架，还有就是三家企业代表他们所属的细分赛道，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描绘一下？
4: 就是我国的整个的降碳政策是以积极有序的思路去做推进的一个状况。那最核心呢，是要构建碳排放管控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搭建当中呢，会引入配额、绿证、CCER 三个概念。在配额这一块呢，是发给的所有产生二氧化碳的企业去拿配额。对于绿证呢，是发给所有的绿电的行业。那么对于 CCER 呢，是发给所有具备降碳效应的

0: 项目，所以它发的主体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之间怎么勾稽呢？就是我们讲，比如说一个产生二氧化碳的企业，我给你发了100吨的配额，你实际排放量呢是110吨，在你对你实际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去做清缴的时候呢，多出来的这10吨怎么去做解决呢？目前来看呢，大概有3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就是去买别的企业没有用完的配额，买10吨可以做解决。第二条路径呢是去买 CCER，但是 CCER 呢，它只能买你实际排放量的5%，所以你只能买5.5吨。那么剩下的这4.5吨呢，还要找其他的路径去做解决。那第三条路径呢，是未来还可能可以去走买绿证的路径去走。为什么是未来呢？是因为当前这个时点，绿证和碳市场还没有完全勾稽起来，但是政策的指导思路是加快绿证和碳市场的衔接。那每张绿证呢，它都会标注这张绿证的降碳量是多少，所以未来呢，我们认为大概率会以这张绿证的降碳量为系数，勾稽在碳价上而得到这张绿证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呢，未来企业去买绿证也可以在它完成碳减排目标方面发挥实质性的抵扣作用，这样来形成一个闭环。所以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勾稽关系。那么现在呢，就需要等的是，你比如说绿证就需要等后面生态环境部去看每一颗不同的电种它怎么去核定它的降碳量的问题。那再比如说配额现在的进展是已经把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纳进体系里面来了。那后续呢，是节奏安排是2027年是把所有的重点工业园全部纳进来。那么在 CCER 这个方向呢，2023年重启之后，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加快了对这块的发放的一个方法论的发布的一个节奏。那么现在呢，包括林业碳汇、海风、光热、电解雪制氢等大概10几个行业已经正式纳入到了 CCER 体系里，或者是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阶段。所以呢，这个以上呢都是在降碳的政策体系推进的一个进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制度推进的一个情况下，它带来的投资逻辑呢，我们认为呢主要是包括4个维度。第一个呢，是做降碳，它一定是做能源结构的调整，这个里面又会包括电力和非电力两大部分。电力包括所有的绿电，非电呢包括3个分支，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制冷供热，像垃圾焚烧供热啊、生物质热电联产呀、这些都在里面。第二个呢，是可再生能源制绿色氢氨醇，所以像氢、绿氢、绿氨、绿醇这些行业呢都在里面。第三个呢，是生物质的非电利用，那么所以像生物柴油、SAF、UCO 这些行业呢都在里面。所以我们说，那整个的清洁能源这块呢都是有一个长期成长性的。包括上周啊，国家在整个的能源结构转型的15规划也是得以落地，所以这个方向是一个大的长期成长的方向。第二个点呢，是对于周期和制造行业来讲，绿色转型快的企业它会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那第三个逻辑呢，是具备降碳效应的行业呢会存在放量的逻辑，那比如说像资源回用的一些行业。那么第四个呢，是像配套的一些行业，那么像检测、监测、碳金融这些方向呢，它可能有一些发展的契机。所以呢，这是投资维度它可能会产生的4个影响的方向。那我们说今天有幸请到的几家优秀的公司代表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埃科技呢，它一方面呢在 VOC 的减排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那这个对于降碳是有一些实打实的贡献。同时呢，公司的能效指标是行业里面领先的，这些呢也都是在降碳方面会形成贡献。那这个呢是符合刚才说到的投资逻辑，2和3里都有站位。那比如我们的英科再生呢，就是它是做资源回用这个部分，那么在刚才说的是具备一个放量的逻辑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的一个投资逻辑，所以呢英科再生呢它也是在刚才我们的逻辑3里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的富捷科技呢，它主要是做绿醇的转型，那么绿醇呢它很明显是一个典型的绿色燃料的这样一个属性，而今年呢在整个政策端绿色燃料的战略地位在我国是显著提升的，所以呢整个在这个方向上呢它也是有一个前瞻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情况，它符合刚才的逻辑1里的地位。
1: 徐科把我们3位企业的画像给大家描述得非常清楚了啊，那便于我们接下来替投资者继续提问和交流啊。那严总，刚才徐科也提到了，就说我们美埃科技在降碳这一块儿应该是卓有成效的。那现在大家的问题是，谁

0: 为未来的环境买单啊，就是说我们客户为什么支持我们这么做，就是未来我们核心的发展动力到底在哪里，我们这些问题可能是绕不开的，请严总给我们做回复好吗？
1: 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客户他们在购买这个空气过滤器跟这个我们叫 FFU 啊，风机过滤单元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以初期的投资价格来看。如果你初期投资的价格来看呢，它的成本的确是高的。可是如果以全生命周期来看这个总账，它的成本是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半导体一个结晶是它在运作的时候是需要24小时的。这24小时的运作里面呢，它有30%到50%运维成本是来自于电费。如果它用了 MAI 的低阻的高效能的风机单元，这时候它的耗电量会节省15%到35%不等。这个时候它的电量只要在2、3年，我们已经计算过，2到3年就可以回本了。如果不看初期投资成本的话，而是看整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总账，它其实是很划算的，对。所以我们看企业的一个发展，它一个是短期的竞争，一个是中期的一个发展，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它的长期可持续性的经营。所以如果你用了绿色的科技，你用了这个节能、降噪、减排这等等的这些绿色的产品，实际上呢，它对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发展上，在它可持续性的经营上，其实都是很有利的。这个核心也是推动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一直在发展啊，而且去引领这个行业。
0: 就是我们用更长周期来看，
1: 对，
0: 我们和客户都是共赢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就是在我们绿色这个道路当中，我们一定要算长期
1: 账，长
0: 账
1: 期的账，
0: 不能算短
1: 不能
0: 期
1: 算
0: 的
1: 短
0: 账。
1: 期的。
0: 那我们再问问徐总吧，就是我们做这个资源回用，就是这一块儿。我们刚才徐老师说了，我们是属于3这个放量逻辑啊，其实也是属于跟客户要共赢的，是吗？
2: 行业内啊，大家都会觉得绿色循环包括低碳的材料，它往往意味着企业你必须要在前端的研发或者材料上能付出更大的成本。那如何实现与消费者的共赢呢？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英科再生的客户群体。我们是成立了20多年，服务全球130个国家，12000名客户。那如何满足全球客户这么多多元化、高标准、快迭代的需求呢？英科再生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的核心推动力啊，或者是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是提供的是家居墙面装饰一站式解决方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倒逼，而不是让客户单纯觉得他只是为绿色或者某一环节买单，让消费者真切地感受到他是为这家产品、服务、供应链，或者是产品技术开发综合解决方案，让消费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物超所值，
0: 让消费者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长期主义带来的这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2: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卢博士啊，就是如果是做前瞻的话，是不是理念上，或者是在我们整个项目的推进上，要比他们两家企业更难一些啊？我在理解，
3: 因为各家有各家的不容易吧。这个我们是做技术的啊，以技术为导向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一个是要算总账，还有一个呢，还是要靠技术创新来打开这个空间。你像我们这个支撑科创板上市的，我们的这个低温真空、脱水钢化这个一体化技术装备，它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这个污泥的这个脱水钢化领域啊，实际上实现了一个填补国内外空白的创新。它就利用了这个环境压强减小水沸点降低的原理，其实就是真空啊，真空条件下你的水的沸点会降低。那么同样，我来就是实现一个脱水钢化的目标，我的这个能耗就要比传统的常压条件下要节省15%以上。这样我是给这个客户在省钱。我们算总账的话，我节省的这个运营成本啊，要这个比整体的这个大家的投入还是要低很多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上市以后呢，又布局了这个高温热泵，就相当于我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技术创新迭代了我这个技术，那么我又进一步的又提升了它的这个能效。比如说以这个热泵为例，它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输入1度电的能量啊，它就可以把这个污水当中低品位的热源搬运到高品位变成热水，那我就可以得到3度电的能量，其中2度电我就是免费获得的， 这样呢，就是既实现了一个降碳，同时在运营成本上也进一步降低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做这个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未来呢，我们想进一步的去挖掘，就是我们的这个污染物是不是能够变成高质化的产品啊？因为你大部分时间还是要投入很多的能源，投入很多的成本去把它无害化。但是我在无害化的同时，我是不是能够产生更高质化的燃料啊？而且呢，它是有绿色属性的，它能够面向未来的这个降碳的大的目标啊，我们能够实现一个绿色的溢价。这样呢，我投入的同时，我还有更高质化的产出，啊，既可以解决环保的问题，又能够打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循环经济的这样一个理念来解决啊这个减污降碳的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0: 徐总，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大家说啊，绿色这个词儿，它和可持续发展和短期要投入都是紧密相连的，可能要让企业放弃短期的一些利益，然后再做更长期的安排，让我们用长期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我们所做事情是值得的。那在这方面，我们政府有什么补贴和支持吗？我想问问这一点。
4: 就是在当下来讲的话呢，政策端是鼓励去做降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相关的一些在经济层面的一些补偿类的或者是奖励类的一些支持啊，主要包括你比如说，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产生二氧化碳的企业的话，那你如果你的碳排放的强度是低于配额的基准值的水平的话，那你节省出来的配额的部分是可以到市场上去卖掉的，这样的话你可以获得一块超额收益。所以这个也能反映，就是政策是鼓励产生二氧化碳企业自主的去做降碳这个事情的。那第二个呢，是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就是降碳的一个项目的话，那你可能可以去考虑申请 CCER， 因为 CCER 这个体系呢，它是针对如果你在当前在市场化的情况下不能够通过市场化的行为去获得合理回报的话，同时啊，它要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的话，那你是可以去申请 CCER 的。这个就是出来一批发放一批，这个就是跟着节奏去走。但是你有这条路进去呢，是可以对你的盈利性形成一定的补偿的，这是一类。那么第三类呢，是比如说像发展比较初期，或者是说它需要一定补贴、行业补贴存在的，你比如说像再生资源和绿权绿氢这些行业，它呢都可能会有些行业的补贴政策的存在，或者是说税收减免的优惠会存在。第四类呢，是就是通过碳金融的方式呢去贷款，这样在企业的融资成本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节省。所以除了这些鼓励的方面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非绿色的方向，在未来政府会对他们呢逐步去提高他们的碳排放的成本。因为现在呢，我们的配额的发放是一个免费发放的一个状况，那未来可能也会往有偿使用方面去发展。所以对于非绿色的方面呢，他们后面的成本会持续的提升，这样呢也会反过来促进绿色的行业、绿色的企业，它的经济性在未来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
5: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6: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7: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6: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7: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将 AI 用于人才的招聘、人才的管理，进一步提升组织匹配的效率。那最后呢，在客户跟市场端呢，我们也是充分的运用 AI 的工具，实现了对趋势的把握、客户市场调研的分析以及整个行业技术的一些调研，更好地助力了公司在产品端的一个赋能，
1: 也就是在我们的产品前中后端都参与到
0: 是的、
1: 其中了。
0: 是的，
1: 嗯，我们想问问卢博士啊，你像这种污水污泥的这个排放或者是管理净化，我们怎么去做它的一个智能运维？能不能给我们的投资者做一个描述吧。
2: 这一块呢，确实就是污水处理行业，包括这个环保行业，它很多的这种场景，它是有一些这种无序跟波动的。因为你的源头是收集这个城市啊、工业领域的这种污染物，然后你在这个污水厂、垃圾场进行集中的处理。所以呢，不管是它的像水啊、泥啊、气啊，它都是存在一个波动性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开发我们的设备，这个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既要有它的这样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同时我们在长期运维的角度，我们也搭建了一个节能降碳高端装备的一个智能运维平台。这个平台里面呢，我们也纳入了我们分布在全国的这个60几个污泥的项目、100个废弃的项目以及就是说我们的节能降碳的这些装备。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污泥的这样一个泥质的数据包括我们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些能耗的数据，还有一些关键的指标都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整合。而且我们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复杂度的它是各个系统它是匹配运行的，所以呢，就是你的原料的数据跟你的运行的数据，它要实时的要精准进行匹配。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数据的积累，以及我们开发了人工神经网络等等一些模型，那么来把这些无序的、杂乱无章的、有波动性的这样一些原料的数据，变成可以匹配我们稳定运行的这样一些这个运维的输出所以呢，这样呢给我们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保证。同时呢，我们还在像我们的热泵这个它涉及到的水温、水质、水量它也是有波动的，怎么来提高它的这个能效比，尽量的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这样一个成本的表现。那么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这样一个节能降碳的工具。此外呢，我们在生产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核心装备生产制造的，我们也引入了这个智能化的生产线。那么这样呢，可以更加精准的控制我们的原料、我们的生产工艺，那么保证我们的产品的稳定性。此外呢，我们面向未来我们现在也在就是往下游进行延伸比如说我们正在做的这个绿色燃料领域，那么我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是把我们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我们搭建了一个绿色燃料的这个认证平台，这个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那么它涉及到了全球的这个甲醇的项目，包括全球的认证机构的信息，以及这个技术路线的信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面向欧盟认证的这样一个标准的信息。那我们已经提供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工具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绿色燃料核心技术创新这一块，我们未来也要充分的拥抱 AI 的工具因为现在国家在大力的推进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样一个大的方向。那么我们在核心的这个材料，比如说催化剂它的研发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核心装备的运行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会大力的引入这个 AI for Science 的这样一些工具，来加快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创新跟迭代以应对我们未来的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进程。
1: 那其实徐老师看我们三位企业跟我们介绍以后，我们发现就是数字化和智能化在不同场景当中，它已经在发挥全产业链，就是全这个工作环节的这个作用就每个工作流程它已经都参与进去了。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怎么来看数字化和智能化对于我们这个绿色制造企业它给予的这种就是价值的提升呢？
3: 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智能化和数字化，它对于一个企业的生产和产品去保持标准化的高度，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正贡献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想，它能够反应得更加及时，你出了问题它能快速响应，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说你能保障 不会就是。

0: 上人为的时候，我可能会要等到出来了之后，我才能够反映到看产品是否有缺陷。那这样的话呢，我的整个的良率、产品的良率和生产的连续性都能得到保障。同时呢，在这个智能化和数字化来讲，它也能够在能耗啊、人工啊等等方面的成本上给予一个节省的作用。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对于企业的利润表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支持。那这样呢，我们说啊，我们做投资的话，还是核心看企业的一个 EPS。这样的话，你对于一个企业的这个股价的支持来讲，它是一个正向的贡献。那在产业维度来讲，就是跟企业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讲，你可以获得更高的毛利率和盈利性，这样对于企业的竞争力是提升的一个作用。
1: 其实您刚才说了，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提升，它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借助了这个赋能的工具啊。
0: 对。
1: 那严总，我们知道美埃呢，在洁净室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深耕20多年，应该说是冲破了这个欧美市场的这个壁垒，我们也是大规模地进行了这个国产替代。那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我们冲破这个他们？技术垄断当中的关键节点在哪里？还有就是我们获得海外客户的一些认可，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分享的故事？
2: 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在玻璃行业呢，最难的其实就是材料，因为玻璃行业呢，它的重点就是说你的过滤效率要达标，然后你的容存量要很高，然后你的阻力要低，所以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三要，既要又要还要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材料，它是需要长期性的研究的。然后在早期的时候，20几年前甚至30几年前，基本上啊都是由国外去垄断。所以这几年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材料，原本比如说 PTFE 这个材料，以前都是国外的，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到从100%的外购，由国外的垄断到现在的国产，我们已经甚至可以完成了超过50%这样的概念。当然，产品是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所以这个研究还是不断的在进行着哈，这是一个过程。然后美埃怎么样去突破这么多的国产替代，加上这个客户的认可？我觉得在很多层面，第一个当然是在人才。美埃科技走了这20几年来哈，我们引进了很多不同的奇异的、不同学科的人才，因为过滤行业它需要用到很多不同学科的，它有流体力学的，它有结构的，OK，它有噪音的。还有电控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学科，所以你要有不同的学科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然后又来自不同的区域，来自他们不同的案例和他们的经验，然后形成了自己一套的这个我们美埃的这套体系啊和他的专业。

0: 包括生产、运营、销售，包括组织建设，我们采取的这种主动的、积极的、战略性的一个布局的考虑，我们也是新万家换户。
1: 卢博士，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富捷科技最近是完成了更名，之前我们是环保啊、现在叫科技，那这两个字可能也体现了我们未来公司的一个战略。
2: 嗯，
1: 就是您刚才说了智能运维，包括污泥脱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甲醇啊，就是这些业务之间有关联吗？还是说这些场景它是散落的？就是我们想问问您，是研发的这个负责人，可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的技术方向上肯定有一个更全面的一种考量。
2: 我们富捷呢是一家就是20多年的这样一个高新技术企业，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废气净化、我们的污泥处理，还有我们的一些节能降碳的装备，其实都是服务于这些场景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是这个双碳目标提出我们上市以后，那么我们就是希望呢能够有一个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个发展战略。那么怎么转怎么升，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想从我们擅长的领域去挖掘潜力、因为我们做污泥，我们也是从我们这个污水厂、垃圾厂啊多年的深耕，我们发掘出来啊污泥的脱水干化，进一步的处理处置，它是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的污泥啊做了几年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未来的资源化、能源化，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那么正好我们的污水、污泥、垃圾、废气，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绿色燃料的制作的原料，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想进一步的去拓展跟延伸啊，这样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们知道就是这些污染物，它既有污染属性，它也有资源属性，那怎么样把它变废为宝，这个里面就是要靠技术创新了。所以呢我们从2020年以后，我们就布局了新的这样一个板块啊，以氢能、绿色燃料为代表的，我们先从污水厂开始啊，做了一个这个污水厂的制氢、储氢、热电联供的一个中试，就是在污水厂里面把氢能通过我们的污水和这个污泥的沼气给它做成氢，然后又固态储氢和高效的用氢，打造了这样一个场景，就让大家看到，哎，我们的污水厂也可以变成能源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沼气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绿色的碳的一个资源，因为它里面既有60%左右的甲烷，还有40%左右的二氧化碳，这都是宝贵的绿碳资源。我们原来可能烧沼气就是把它烧掉了，就非常的可惜，或者是把它发电，那它能源转换效率也比较低。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碳跟我们的绿氢耦合，都变成我们的甲醇啊、SAF 啊这些绿色燃料，给我们的大船啊、飞机啊未来去提供我们的绿色能源？那这是我们当时定下来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就继续的在这个制氢的中式技术上，那么开展了一个以垃圾场沼气啊为原料的制甲醇的这样一个中式。所以我们在2025年啊，这个在上海市的这样一个科委的重大专项的支持下，我们就把一个1000吨级的沼气全碳定向转化至绿色甲醇的中试，在上海就把它建立起来。那么而且在今年的1月份成功的投产运行了，我们结果呢也是非常振奋的，我们开出来的这个甲醇的纯度啊是99.99%，这个是比国际的标准还要高啊，国际标准99.85%啊，我们是4个9。第二个呢，我们还主动测了一个就是碳14同位素，就是来溯源这个甲醇产品里它的碳是不是都是生物属性的。这个我们测下来呢是97以上的这个比例，它都是生物碳。同时呢我们还做了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的这样一个认证，我们拿到了国际的 ISCC EU 跟 ISCC Plus 的双认证。那我们减碳率呢是达到了95%以上，那么欧盟的标准呢，你只要减到65%到70%，可能你就是绿色燃料了。但是我们这个路线，因为我们利用了沼气当中的40%的二氧化碳和60%的甲烷全碳利用，所以我们全生命周期的减碳率大幅提升了30%。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让我们把整个这样一个技术啊，从这个研究阶段推进到了一个1000吨级的中试的这样一个验证。而且我们在6月份啊，我们也通过了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我们整体的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域。

0: 5000水平，这样呢，给我们未来的这个进一步的产业化啊，进一步的去推广应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熟悉的领域不断的深耕、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延伸，不断的从污染治理到节能降碳，再到循环经济、变废为宝，我们还会在这样一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1: 非常详细地跟大家描绘了我们这个工作的场景和工作的一些内容啊。那最后我们请徐科为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三家不同企业，他们已经从数字化、智能化当中找到了我们绿色制造可复制、可优化的这种系统力量啊。那我们在绿色制造这个估值上，会不会跟以往传统绿色制造有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2: 就是我觉得呢，在绿色制造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呢，它从估值角度，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去理解的话，是可以从 DCF 的思维，也就是现金流折现的这个思维去做考虑。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绿色制造企业的话，它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之下，它是具备永续属性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传统制造企业，如果不做任何的改变，那么你很可能在今后会因为成本的上行而被市场淘汰掉，所以你很难给到永续的属性。那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差异下呢，那如果我在当前有同等的利润体量和现金流体量的话，我的支撑的折现的市值，那么绿色制造的企业它肯定是更高的，这样你对应的 PE 的估值倍数它肯定也是更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说啊，那如果说在15随着降碳的政策积极的去推进的一个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公司们，大家的估值肯定是会比传统估值的估值优势会逐步体现出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给我们所做的真诚的分享，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绿色制造正在经历一场范式的转换。我们也看到，只要通过技术的力量，通过数字化，包括智能化，我们在循环经济当中也能看到高成长和高壁垒的整个企业发展的模式。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绿色制造专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8: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元。
9: 大家好，我是胖叔。
10: 大家好，我是伊夫娜。
8: 啊，今天我们来聊聊耐克啊，在大概2周之前发布了他的2026财季第3季度的一个财报。
9: 嗯，
8: 我们看到的就是耐克的股价一下子暴跌、啊、
10: 嗯，
8: 好了，其实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在3月31号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耐克交了一个表面上啊看上去蛮超预期的成绩单。
9: 嗯，
8: 然后发了这个财报之后呢，股价当天盘后就跌了9%，触及到47.85美元，它已经算是9年新低的，但是我们现在再看已经是42了。
9: 对，42.90，我们在录的时候42.90，
8: 这个
10: 还在跌，
8: 还算略微反弹了一点，
9: 没，差不多就是近期的新低了
8: 啊，就还在这个底部。我们就说，就职业的话来说，在底部区域徘徊啊，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关键的财务的变化，我稍微先说一点啊，所谓的营收好，113亿美元，同比是持平的，但是对比汇率上，把汇率算进去之后，实际上是下降了3%，而净利润5.2亿美元，同比暴跌35%。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我还很惊讶，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我说这个数据有没有问题？
9: 你是不是看成3.5%的？
8: 不是，我说耐克它的三季度净利润只有5.2亿美元，我就在说。
10: 太少了，
8: 对，太少了，这可不符合我对于一家国际性的巨大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印象。我想说这个数据到底真的假的，多个机构查下来确实是5.2亿美元，然后毛利率萎缩到了40.2%，然后是同比下降了130个基点，在我们大中华区这边是营收同比下降了7%，而且呢管理层就预警说他的 Q4 会要录得接近20%的跌幅，他已经预告了。他说哎，我们要20%的跌幅，可以，我也刚嘛，这大家就
10: 这肯定现在就先提前跌嘛，对吧？
8: 对，
10: 就到 Q4 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好一点，不会对吧突然之间断崖式的，
9: 大家心理上有那么大的冲击吗？
10: 啊，
8: 是我们知道耐克股价最高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177美元，后来市值现在已经缩了60%了，蒸发了超过1000亿美元。这个事情上呢，我其实要首先先提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超预期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超预期不是说你特别好，而是你没有特别差。因为当时在金融市场上的有可能有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就是说啊，耐克的净利润暴跌35%，大中华区又下滑，股价大跌。但是乐观派会说啊，耐克的 Q3 盈利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因为之前的分析师给出的股价的预期是非常悲观的，说预期的每股收益率就是它 EPS 只有0.29到0.31美元。后来耐克给的最终的这个 Q3 财报给的是0.35，所以就是比他们那个最悲观的预期还稍微好一点。还说稍微好一点。那么其实我们自己炒股票的时候，说你说这家股票啊不好，或者什么数据出来很差，但是一旦它是比原本的预期还要好一点的话，它反而是会涨的嘛，是吧？但是耐克还是没有，是吧？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财报当中，它在2025年财年的统计，就去年统计，它有过一次什么叫一次性非现金税收的优惠，所以它当时的实际税率是非常低，只有5.9%。但是这个 Q3 财季它的实际税率是回到了20%，这就导致它的税后的净利润的跌幅看起来比税前的利润的跌幅就更加的惨烈，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财报里面，就是从表面上数字上来看，其实非常的非常难看嘛，就是什么暴跌35%，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会产生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巨大的分歧。所以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当然首先对于耐克啊，刚才解释完了就是一点细节的东西，
9: 嗯，
8: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我们一直以来的啊，我们传统的先从故事的源头开始讲起，因为毕竟这家公司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中国深耕，讲了好多好多故事啊，我们也肯定有听过吧，
10: 嗯，
8: 啊，对吧？胖苏一会儿跟我们聊聊溯源啊，这个血狗基因，
9: 哎，
8: 到底从何而来？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在中国市场上，我们那么多年来我们切身的感受，
10: 嗯嗯，
8: 我这些年我们之前聊喇布布啊什么的，我们也聊到一点耐克对吧，炒鞋的当时的情况，
9: 对，
8: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这几年他为什么会遭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创意陷阱当中，
9: 嗯，
8: 可能是因为和算法的绑定太深导致的，这个我们一会儿会具体来解释，
9: 路走歪了
8: 啊，走到哪里去了呢，对吧？第三点就是权威机构到底是怎么样来评价耐克的这份财报的，
9: 嗯，
8: 那么他未来会怎么样来做改变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大家主要来聊的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聊到耐克。现在你说虽然这个股价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啊，然后大家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看好，但是毕竟人家当年啊确实也辉煌过，而且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9: 相当辉煌，
8: 是是是，就是我们作为篮球迷，那我还是认这个牌子的啊，毕竟还有 Air Jordan 对吧，
9: 对，
8: 还是认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创始人菲尔奈特，
9: 对对对，
8: 我一度以前他叫奈特嘛，我想说哦
10: 奈特
8: 对吧，就是自己名字起的嘛，我以前是这么
9: 张小泉剪刀是吧，
8: 张小泉剪刀这几天股票涨得长得很好，老干逃避滑牌，
9: 桃花币吗？
8: 桃花币，
10: 你看，你都分。
9: 对对对，哦，好，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耐特啊。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耐克是一个，如果是人的话，他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人？
8: 我总感觉是五六十岁的人
9: 了。对，其实差不多。
10: 对啊，
9: 耐克是一个很老的公司啊。他的创始人菲尔奈特，他是1938年出生的。1938年出生，前段时间有一个段子，就是再过几年
10: 哦，对，就是
9: 出生的人看我们，
10: 就
9: 跟我们看1930年出生的人一样。
10: 对。
9: 对，
10: 是是差不多的呀。
9: 奈特就是1938年出生的，今年已经多少岁了？88岁了啊。他大学本科是在俄勒冈大学读的，之后呢，就俄勒冈大学还不错啊。之后呢，就是他爸又没去玩啊，没去玩，很多地方还到处都是瓦砾啊。然后他就在东京稍微转了一圈，然后呢，在就是东京的一些美国人介绍之下，去了神户鬼冢虎的总部。
10: 嗯，
9: 啊，鬼冢就是这个鞋，现在大家市面上也能看。

0: 吧？对，又
1: 奥尼斯卡泰勒，
0: 对对，就也阿西克斯其实是他的这个更大的那个品牌，是总的品牌，下面奥尼斯卡泰勒啊。然后62年的时候呢，信息还不发达，不像我们现在啊，你要查一个人，你是什么企查查啊、天眼查啊，对吧？你可以查到这个人到底什么情况。
2: 嗯。
0: 然后鬼冢虎的人不知道啊，这个奈特24岁啊，他那时候才24岁啊，这个美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然后呢，哎，他到了之后啊，双方坐下来商谈，还给他做了一个主座。啊，就是主座，哎，请您坐上座啊。然后鬼冢虎的人就问奈特，哎，奈特先生，您是什么公司的？其实那个时候呢，奈特没有
3: 公司，
0: 24岁有什么公司呢？他还在学校里面读书，对吧？然后奈特自己怎么说的？啊，这个就充分说明了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你怎么说？如果换你怎么说？
1: 我还在读大学
0: 啊、
1: 你看
3: 老老实实讲
0: 啊，你就老实了，对吧？
1: 我是来做个调查的啊，我来做写一篇论文，或者是我作为记者采访你们一下。
3: 市场调查、
0: 你看你还是适合做记者是吧？在奈特自己的写狗 Shoe Dog 他那个自传里面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血液中的肾上腺素骤然上升，甚至出现了逃跑反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战逃反应。你要么就 fight， 要么就逃嘛，对吧？所谓战逃反应，但他这个更多的是逃跑反应。我想找个地缝钻下去啊，就那个。他说我恨不得立刻跑掉躲起来。这也让我想到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就是父母的家。十几年前，一户比我家有钱的人建造了它。建筑师在屋后设计了一处侍从的住所，其实就是家里佣人的住所啊。那里就是我的卧室，里面放满了我喜欢的棒球卡、唱片、海报、书籍。房里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我在田径场上得到的蓝丝带，这也是我人生至今唯一可以自豪的东西。所以，我脱口而出：蓝带体育公司。
3: 他的战袍，
0: 先生们
3: 是这样的，
0: 我代表的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蓝带体育公司
3: 啊，
0: 这就是他胡诌出来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在他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根本没有成立。
1: 我们这种人就不适合创业，或者不适合别人跟别人谈生意。
0: 对，
1: 你就要善于胡诌，然后善于跟别人混水摸鱼，跟他聊天聊地啊。
3: 你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出去谈生意，应该也蛮好的，因为现在人讲究诚信、信用、真诚。
0: 哦，蓝带体育公司，
3: 一查
0: 检查查一下。
3: 对啊，
0: 为什么没有这个公司？
3: 现在他这一套就是
0: 不好使了，
3: 不好使了呀，
0: 是吧？那。所以我们之前讲那个爱丽森是吧？
1: 啊，
0: 跟这个奈特那个时代差不多，都有这种类似的啊。
1: 是，
0: 那
3: 冒险者乐园
0: 啊、接下来呢，奈特就开始以他写的论文，他也不是完全胡诌啊，他毕竟以前写过论文，了解美国运动鞋市场，
3: 对吧？还有他非常了解运动鞋对于运动员就是
0: 对，因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嘛、
3: 是的，
0: 他就以这个论文为蓝本啊，开始忽悠日本人了啊，说啊、就美国体育市场多么的无限，很巨大，怎么，就日本人就很好奇，说美国的鞋类市场有多大？奈特就胡诌啊，这纯胡诌啊，他说他后来在自传里面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来的，他就随便报了。10亿美元，我查了一下啊，就是以60年代的美元来计，换算到现在，大概是100亿美元
3: 啊，
0: 10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然后鬼冢虎的人就哇，100亿美元，就当然现在100亿啊，那个时候10亿啊，就被打动了。然后鬼冢虎的人说：“奈特先生，我们一直都在考虑美国市场
1: 啊，人家确实有这个想法。
0: 我们已经在美国出售摔跤鞋，注意啊，这里讲到啊，在东北部出售摔跤鞋这个事情，后面还会再 call back 的啊。”这里提醒大家就记住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也在考虑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推出其他产品线。蓝带体育公司有没有兴趣代理鬼冢虎呢？这事情不就是倒反天刚吗？人家拿了个皮包公司来炸你，
1: 人家根本没有
3: 公司，没有，人家是空头，
0: 对啊，空手套白狼，对吧？
1: 你公司什么时候成立？刚刚，
0: 人家
3: 还没
1: 一分钟之前，
3: 走出大门之后赶紧注册。
0: 事实上是啊，我等会儿跟你讲啊。然后这个就是耐克公司的开端，耐特就靠着这个虚构出来的公司获得了鬼冢虎在美国西部的销售代理权，因为东部是卖他的摔跤鞋，西部他们准备让耐特去卖那个田径鞋，就是运动鞋。那他们公司有个代号叫 Limber Up 啊，但是。之后奈特并没有很快的回美国去成立他的蓝带体育公司，他继续周游世界去了
1: 啊，先玩。
0: 所以你刚才讲的奈特什么马上回去成立，不是他继续周游世界玩了一圈，跑到香港去，他一度还想从香港进入内地，那时候进不了，你看才60年代的时候，根本进不去，然后又跑到印度啊，就是玩了一圈什么欧洲啊，玩好了，然后到了、
1: 他要是进来了，他说不定就代理回力了啊。
0: 我不知道60年代有没有回力啊。然后到63年2月份的时候，奈特才回到家里，开始筹划成立公司。然后到1964年1月25号的时候，菲尔奈特和他在俄勒冈大学的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正式成立了蓝带体育公司。啊，这个鲍尔曼其实也不是随随便便大学的田径教练，他后来当过美国田径队的总教练的啊，是就是也是在这方面就是卓有成绩的一个人。
3: 那陪他去日本那个朋友呢？没有，
0: 那个朋友没有去，那个朋友在夏威夷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就
3: 奇怪的关注点，
0: 然后后面的他就是奈特就一个人从夏威夷去的日本，
3: 哎、
0: 后面那一路全都是奈特自己，
1: 否则他就说不定是奈克的股东啊。
3: 对
1: 呀、
3: 啊，他本来是3个人就合开公司，错失了。
0: 对，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1: 为爱情错失了10年、
0: 啊，就是以后你遇到有哥们儿说我要周游世界的时候，一定要跟上他、啊，
3: 不要轻易的找女朋友。

0: 全是感悟
1: 啊。其实这个奈特一开始去找鲍尔曼的时候呢，想干什么呢？他想找这个教练帮他推销一下回春虎的鞋子、
2: 嗯、
1: 啊，因为毕竟这个教练自己有徒弟带嘛，对吧？而且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有点像李安的电影里面的父子关系，
0: 嗯，
1: 就是就是儿子一直想取得严厉的父亲的认可，
0: 嗯，
1: 就是奈特一直想取得鲍尔曼对他的认可，因为鲍尔曼是教练嘛，对吧？但是鲍尔曼看了那个鬼冢虎的鞋之后，就觉得哎，这个鞋很好，主动提议说，哎，我能不能入伙？
0: 啊，
1: 就直接跟那个奈特说，我能入伙
2: 啊。
1: 然后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各出500美元。但是呢，
0: 多少？
1: 各出500美元，就1000美元，各500美元，然后换算到现在就是总共10000多美元
0: 啊。对，
2: 那是1000美元。
1: 但是呢，奈特只有49%的股份，但是他有这个掌握运营权，而他的教练是51%的股份啊。但问题是，当时奈特手上呢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向鬼冢虎来进货，所以他只能向他爸借钱。但是他爸呢就很讨厌他搞这个东西，因为什么呢？他爸就是给了他钱之后呢，希望他去散服读 NBA， 读完 NBA 之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儿子要搞创业，要卖运动鞋，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不正经。
2: 嗯
1: ，but 啊，奈特的妈妈，
0: 嗯，
1: 支持自己的儿子
2: 啊，
1: 掏了7美元买了蓝带体育公司第一双鬼冢虎的运动鞋，
2: 嗯
1: 啊，然后他妈妈在问他的时候说啊，就是话还说得很响，就是他爸坐在客厅里面，他说你这个运动鞋多少钱啊？我买了，就是话是说给他爸听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爸啊好，后来就他爸就拿了钱资助奈特，让奈特去开公司去了。所以妈妈对儿子非常重要啊。对，如果一个家庭你想想看，父母两个人混合双打的话，那儿子就受不了，对吧？所以妈妈一定要力挺他的儿子啊。那么这个生意是怎么开始的呢？一开始奈特是就是开着他的那个车，所有鬼冢虎的鞋放在他那个车的后备箱里面，
2: 嗯，
1: 开去哪里呢？就是俄勒冈啊，就是或者附近的正在举办田径比赛的现场，直接向运动员销售运动鞋，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店的，直接就是找到他的用户。他的消费人群直接把这个鞋就卖给他。
2: 运动员要上场要比赛了
1: 啊，
2: 是你说，哎，你看看我这里有双鞋，你要不要穿我这双鞋上去比赛？
1: 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彪马的那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个彪马的创始人就是鲁迪达斯勒，
2: 嗯，
1: 啊，就是那个阿迪达斯勒，就是阿迪达斯的创始人、
0: 嗯、
1: 阿道夫达斯勒，
0: 嗯，
1: 他那个时候就属于那个在家里就是研究运动鞋的那个人。鲁迪呢就是到处出去推销的，他一开始找的时候也是去找到了田径队的教练来推销的鞋子。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运动鞋公司在草创阶段可能有些相似的地方啊。
0: 还有就是因为他们是就像你说的，他是草根开始，他不是公司计划、
1: 啊、
0: 公司经营的行为、
1: 嗯、
0: 所以他都要从就是比较身边的人
1: 对
0: 开始慢慢推销，就是当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营销手段，
1: 没有
0: 像现在做什么广告啊什么的，
1: 他是六几年的时候，对
0: 对吧，
1: 对，他只能就是说印一些
0: 挨家挨户的敲门
1: 很粗糙的那种小海报，
0: 对，
1: 然后来销售，就是推销自己的、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鬼冢虎啊代理的鬼冢虎的鞋。那么开业的第一年，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卖出了1300双的鬼冢虎，销售额达到8000美元。然后到了1967年的时候呢，由于销售的不断增长，蓝带体育公司将零售和分销业务就扩展到了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啊。当然生意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一直以来呢，就是我看他那个传记啊，就是那个鞋狗、
0: 嗯、
1: 这个传记当中，蓝带体育公司就受到几个问题的困扰。一方面，耐特为了扩大经营，就经常会陷入到资金链很紧张的这个困扰当中。
2: 啊、对，
1: 啊，而且呢，他当时对接的银行叫加利福尼亚银行。这个银行呢还不太愿意给他贷款，因为这个银行经常问你手上到底有多少流动资产，你手上到底有多少那个什么
0: 现金流
1: 啊、现金流什么，就发现这个不满意，不满意就不太愿意给他批贷款，
2: 因为他先要去进货，进货你货款先
0: 要
2: 给人家、
0: 嗯、
2: 对，然后你才能
1: 对然后
2: 赚钱嘛。
1: 然后呢，他整个这个他为了让公司不停的壮大，他钱刚刚赚来，马上就投入到下一批货的这个过程、
2: 嗯，
1: 所以他等于手里是没有什么现金流留在自己的手里的。然后就困难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得不向自己的员工去借钱。哎，他有个员工叫伍德尔，这个伍德尔呢也是鲍尔曼的那个带的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呢就有点运气不太好，
2: 嗯
1: 啊，有一次跳远出了一个很好的成绩，然后跟几个哥们儿出去抬花车，这个花车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呢把他压倒了，压倒了之后呢把腰椎的第一节给他压坏了，压坏了之后呢，这个伍德尔自此之后不是不能做运动员了，就只能一直坐轮椅了
2: 啊，残疾了
1: 啊，就是半身不遂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鲍尔曼呢把伍德尔就介绍进了奈特的公司，
0: 嗯
1: 啊，他呢就是一直替奈特做这种怎么说呢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当他们公司就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刻，伍德尔就跟奈特说，我爸妈家这儿有5000美元，你需不需要钱，他们可以借给你。然后奈特知道就是伍德尔家里就是条件不是很好，这5000美元就可能是他父母的唯一的积蓄，但他不想借，但是当时为了拯救这个公司就不得不去借这5000美元。借完了之后呢，伍德尔的父母人非常好，跟他说我们还有2000美元，你要借吗？然后奈特说
0: 这巨大的恩情啊，
1: 他说那个对的，我就是你有的话也照样借给我。然后他说为什么你愿意把7000美元完全就是他们连借条都不要他写啊，就是说你愿意这样
0: 借给我，因为他收留了他儿子，是不是？
1: 不是，他说我儿子为这个公司为之奋斗，如果我不相信我儿子为之奋斗的这个公司，
0: 嗯，
1: 那我还相信什么？
0: 哦、
1: 嗯，就是那个时候民风很淳朴、
2: 啊，对，也很支持，
1: 哎，
2: 很支持
1: 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蓝带体育公司和他的这个代理的鬼冢虎公司之间，他的关系很微妙。
0: 嗯
1: 啊，为什么蓝带体育公司一直处于资金周转很困难的这个情况呢？

0: 就是因为鬼冢虎经常延迟交货
1: 啊、
0: 哦。本来应该比如说我一个月里面给交给你了、
2: 嗯，
0: 但是我把这个时间拖到两个月，
2: 工期变长
0: 了啊，工期变长了，或者说我也不知道
1: 资金周转肯定就慢了嘛，
0: 或者说鬼冢虎在占用他的资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就直接造成了蓝带体育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呢，蓝带体育公司它其实也不是纯粹的一个只是卖产品的公司，鲍尔曼和杰夫约翰逊啊，就鲍尔曼是这个田径教练嘛，杰夫约翰逊其实也是跑步的，他们两个人在销售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杰夫约翰逊是销售产品，鲍尔曼自己搞科研啊，这个关系有点像我们讲过很多回的、
1: 对
0: 这种
1: 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
0: 啊，一个搞科研，另外一个搞营销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们经常会提出很专业的点子啊，这个运动鞋应该怎么改，美国人的脚型是什么样的，应该做什么调整，而因为他们是直接对接到消费者的嘛，运动员嘛，那么运动员会给他们提出反馈的意见，
2: 嗯，
0: 这些意见给回到鬼冢虎之后呢，鬼冢虎都是没有反应的，
1: 嗯，
0: 泥牛入海，他也不对这个产品进行什么改革啊，改造。改造，如果是改造，那也已经是，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回之后，才终于稍微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就是它的反馈非常的慢。第二个就是代理权之争啊，就是刚才不是说到吗？在东部卖摔跤鞋，西部卖它的跑步鞋。蓝带体育公司一开始有的是西部的代理权，然后和东部已经有的这个摔跤鞋的代理商产生了冲突。然后为了能够取得全美的所有的各个州的销售权，耐特在1966年又飞了一次日本。直接见到了鬼冢虎的大老板鬼冢喜八郎，这名字有点怪，
1: 还好不在韩国啊。
0: 对，他就
1: 喝了一口水要喷出来了。
0: 他打动了鬼冢喜八郎，鬼冢喜八郎说：“
1: 快让他喷。”
0: 他说他觉得奈特很像年轻时候的自己
1: 哦
0: 啊，有野心，
1: 这种有冲劲的，
0: 有冲劲有野心。然后呢，直接就跟奈特签了一个3年的全美独家销售的协议。但是这个呢，仍然是一颗定时炸弹，因为他毕竟只有3年嘛。
1: 嗯。
0: 而原来鬼冢虎内部对接奈特的一个职员叫宫崎，离职了，后来换成了一个叫北见的人，在奈特的自传当中对北见的评价就很低
1: 啊、
0: 就是很低。奈特察觉到鬼冢虎可能会寻求更换代理商，或者说收购他自己的这个公司，那为了预防这种风险，他一边继续给鬼冢虎代理，另外一方面呢，秘密的寻找新的代工的工厂。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个工厂，
2: 嗯，
0: 帮他做运动鞋，
2: 嗯，
0: 这个工厂的名字叫加拿大，
1: 太搞脑子了。他在墨西哥找到了一家叫加拿大的工厂。啊，
0: 然后他还问那个厂的那个老板说，为什么这个厂叫加拿大？然后那个老板跟他讲说，因为这个厂听上去加拿大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异域风情。
2: 假洋牌的时候，
0: 就是你想想看，这个异域风情不过也就是隔了一个国家的异域风情。
2: 就是，
0: 就你看我们上海街头有很多
1: 俄罗斯小吃，
0: 俄罗斯小吃或者什么，
1: 他的公司名字叫俄罗斯，他
0: 或者什么法国面包店。
1: 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卖俄罗斯小吃的，之前有段时间嘛，
0: 啊，
1: 是什么俄罗斯商品？他可能那家公司叫俄罗斯，卖了很多商品，叫
0: 俄
1: 罗
0: 斯
1: 商品。就这意思啊。
0: 为了了解这个，就是鬼冢虎他们公司内部的情况，甚至还就是笼络了一个鬼冢虎内部的员工，安插了一个商业间谍。
1: 嗯
0: 啊，他给人家买了个什么呢？买了辆自行车，
1: 买辆自行车
0: 啊，买辆还要什么自行车？
2: 就要一辆自行车。
1: 不是，我感觉他有点像渣男，你知道吗？
0: 啊，
1: 就他已经是在那个准备出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在干这件事儿了。他可能预防是怕人家先出轨
0: 啊，
1: 然后他自己呢就已经
0: 准备后路。我只能跟你讲，双方可能都是各自有小九九，
1: 啊，
0: 并且在为可能未来即将出现的分手而做准备。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因为鬼冢虎呢，也在暗中接触其他的潜在经销商，
1: 嗯，
0: 试图削弱对蓝带公司的依赖。因为这个事情后面的双方爆发最后矛盾的时候，奈特通过就是那个鬼冢虎的那个北见啊，去上厕所了，
1: 嗯，
0: 然后他把北见的公文包里面的文件抽出来看，一看那个文件里面全都是全美各家经销商的名字
1: 啊，
0: 哎，所以这个事情是有确凿的一个证据的啊。然后到1971年的时候呢，所有矛盾就终于是大爆发了。北见去到美国，试图低价收购蓝带公司，结果当然是被奈特果断就拒绝了。那么收购不成，鬼冢虎就单方面撕毁了和蓝带公司的代理协议。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就是这个鞋的断供嘛，
1: 嗯，
0: 就我不再给你任何产品了。奈特也随即启动了备选方案，正式的成立了自己的自有品牌，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耐克
1: 啊，
0: 就是耐克这个名字就是胜利女神嘛。随后双方就对簿公堂了啊，然后鬼冢虎说，哎，你这个蓝带体育公司你违约啊，你在代理期间创立并且销售了竞争品牌，你说什么？耐克。
1: 嗯，
0: 耐克说反诉，指控鬼冢虎在独家代理，就是我们在独家代理你的这个协议期间违约接触了其他的经销商，并且试图恶意收购，而且呢还涉嫌抄袭耐克的设计，什么呢？就是 Cortez
1: 啊，最早的一双，
2: 嗯，
1: 是他最早设计的一双。
0: 这个鞋
2: 这个鞋跟那个鬼冢虎的那双鞋很像
0: 啊，外形很像，但是底是不一样的，
2: 底是不一样的，
0: 底就是鲍尔曼在自己家里拿那个，
1: 自己研出来的，
0: 对，拿华夫饼，他老婆做华夫饼的那个器具，
2: 嗯，
0: 然后他往里面加那个橡胶压住
1: 了
0: 这个底。
1: 做了个
0: 脖子，大家如果有 Cortez 的那个鞋的话，一定要翻过来看他那个鞋底，那个鞋底就是早期的所谓的华夫底。
1: 今天穿特地穿了一双过来，
0: 我今天特地。
2: 你穿的是 Cortez 啊？
0: 就是 Cortez 啊，就他那个底，就是他那个华夫底啊。
2: Cortez 是不是那个阿甘穿的那双？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阿
0: 甘那
2: 阵，
1: 为什么他叫 Cortez 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
2: 我看过，但我忘了。
1: 因为那个时候要进行墨西哥的奥运会
2: 啊，
1: 然后呢，他们就想做一个鞋叫 Cortez， 想做一个鞋叫阿斯特克，
2: 嗯
0: 啊，
1: 但是呢，阿迪达斯跳出来说，我们有一个鞋就叫阿斯特克，你不能取这个名字。然后鲍尔曼就问奈特说，那我们换一个名字，
2: 嗯，
1: 谁干掉了阿斯特克？Cortez， 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兹，他就是带了一群西班牙人，然后把那个病毒传给了阿兹特克人，然后人全死光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鞋就叫 Cortez。 那最终呢，就是法官判定北健在美国出庭的时候作伪证，官司就是以耐克的胜利告终了。1974年的时候呢，双方是最终达成了和解，鬼冢虎向耐克支付了一笔赔偿金，耐克呢也是彻底的就自立门户了。然后进入到80年代呢，耐克就开始高速发展了，已经占据了全美50%的田径鞋的市场，然后还把自己的这个商业的触角啊升到了足球领域。虽然足球在美国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啊，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耐克就已经赞助伊恩拉什了。
0: 对，我们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彪马嘛？因为当时的世界的鞋坛肯定是阿迪达斯和彪马是主要的。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0: 他作为从美国起家的鞋商，他首先面对的竞争，应该说他上面就压着两座大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彪马和阿迪达斯。
1: 是。然后到了80年代的时候啊，耐克开始把更多的业务往篮球鞋的方面去推了。到8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耐克有一款鞋叫 Air Force One，
0: 哎，
1: 空军一号，
0: 对，
1: 上市了。但是呢，耐克在美国的篮球鞋市场当中还是只能占据很小很小的份额。
2: 嗯
1: 啊，当时篮球鞋市场被两大巨头是牢牢把持，一个是匡威 Converse，
2: 嗯，
1: 现在已经被耐克收购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匡威那个时候呢，旗下有 Magic Johnson， 就是魔术师约翰逊和大鸟拉里伯德，是当时篮球鞋市场就是 NBA 的绝对的霸主。另外一个呢是阿迪达斯，
0: 嗯
1: 啊，阿迪达斯是在美国青少年当中被认定就是潮牌的形象，
0: 对，
1: 根深蒂固，甚至有些美国的歌手愿意为阿迪达斯免费唱歌，就是我要写个歌，就是关于阿迪达斯的内容
0: 啊，
1: 我免费给你写一个歌，我不需要你为我出任何广告，
0: 潮流
1: 潮流潮流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耐克的股价就陷入到了一段低迷的时间，在篮球市场上呢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需要
0: 它是已经上市了，
1: 已经上市了
0: 啊，
1: 80年的时候上市的，
0: 我记得是这样，他那个鲍尔曼那个教练，
1: 嗯，
0: 鲍尔曼教练曾经，他应该来说本来是属于和耐克一起去创建的，而且他是重要的技术，他有改良，
1: 哎，
0: 他有创造力，
1: 对
0: 鞋子很有造诣，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他在上市之前把自己的股份全部给到了耐克，然后他就离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之前的是72年的奥运会吧，不是发生了那个恐怖袭击，
1: 嗯，
0: 对吧？
1: 慕尼黑奥运会，
0: 对吧？慕尼黑奥运会，
1: 他那年是美国队的田径队总教练，但是那年美国田径队成绩不好。
0: 然后呢，又是有恐怖袭击，然后有很多以色列运动员在那个当中死掉了，他受到了冲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带的那个普雷方丹
1: 啊，对，车祸死了。
0: 普雷方丹24岁就车祸死了，普雷方丹也是最早帮他们耐克代言的一个运动员，
1: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运动员，
0: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然后那个运动员也死了，于是他就一下子受到
1: 心灰意冷，
0: 非常大。
1: 嗯，
0: 就他说我后面我就不想干了，我就把我的股份给你，我把我股份给你，我就不干了。
1: 对，
0: 但是他其实错失了耐克后来的这个巨大的成长。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他我觉得他是定义了耐克早期就是以技术和跟那种创意为先的，
1: 是，
0: 因为他毕竟是专业的嘛。
2: 是的，
1: 包括耐克早期在跑步市场当中的这种发展，其实和他的一些技术上方面的这个革新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他和我们之前说阿迪达斯或者是彪马他们不一样，是那两个根本就我完全是纯鞋，
1: 哎，
0: 对吧？我是纯研究鞋，他是自己是教练，然后就带运动员，他完全是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鞋子嘛。
1: 是的啊，然后到1984年的时候，他们需要在篮球市场方面有所举动啊。那个时候呢，在更早之前的时候呢，耐特找来了篮球界当中的一个著名的一个球探，打个双引号，就活动家，我管他叫活动家。这个人叫桑尼瓦卡罗，就是桑尼瓦卡罗，瓦卡罗这个人呢，组织过那种就是美国高中篮球运动员的全明星的比赛，在篮球界当中呢有非常深的人脉，而且非常喜欢看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录像带，研究 NCAA 的球员谁接下来在 NBA 当中会成为超级明星，怎么，
0: 相当于研究潜力股的，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啊，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本来在耐克公司内部准备，就是说准备了$2,500,000的预算，然后呢想把$2,500,000预算分成几份，签他几个球员，
0: 分散投资。
1: 84年的时候，你知道84年，
0: 嗯，
1: 头号秀，那
0: 奥拉朱旺，
1: 奥拉朱旺，
0: 嗯，
1: 奥拉朱旺大概是签匡威还是谁，我忘了。第二名是
0: 萨
1: 姆鲍维，是波特兰开拓者签的，
0: 嗯，
1: 是吧？但是这个人后面就再也没有就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明星。
0: 对，
1: 他是谁签的我忘了。第三个就是乔丹，
0: 嗯，
1: 乔丹想签的是谁呢？是阿迪达斯。
0: 对，
1: 他是阿迪达斯的粉丝，但是呢，瓦卡罗看过乔丹的录像之后，他就坚定地认为乔丹就是接下来的一个超级巨星。他就在耐克公司内部，劝说公司里面的，就是领导同事
0: 必须签下来。
1: 奈特，
0: 嗯，
1: 跟他们讲说，我们不要把钱分开来，分成几份去签其他的权，我们就把钱全放在一块儿去签乔丹。 你听上去它就有点像赌博，对吧？
0: 就不要分散投资。

0: 子，你把所有的钱投一只股票，
1: 就是放在一个框里面、你不要去买那个指数基金，你就去买它一只股票，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叫《气垫传奇》，英文名就是 Air，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演的，讲的就是耐克公司签乔丹的整个过程。在这个电影的一开头部分，瓦卡罗就跑到赌场里面去赌博，他用这么一段镜头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这个人就是敢赌，敢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所以他才会反对公司里面其他的人，你们把鸡蛋分散开。
2: 那他在赌场里面赢了吗？
1: 输了。
2: 我就想说，如果他
1: 一开始赢，后来输了，
2: 如果他赢的话，他应该就在赌场里，不用出来搞公司。
1: 这个故事继续往下讲啊，
0: 就只能说明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
1: 对对、
0: 啊，然后他也希望耐克当时做，但耐克最终是赌对了。
1: 啊、
0: 如果你要玩一种，就是漫威宇宙不是 What If 系列剧集吗？你拍 What If
1: 不同的时间线，
0: 不同的时间线对吧？耐克要是没赌对
1: 啊，
0: 牌子没了。我告诉你，现在哪有耐克没这牌子？
1: 对，有可能阿迪达斯已经一家独大了，对吧？乔丹就签了阿迪达斯了，
0: 说不定还有其他牌子出来，
1: 对
0: 吧？
1: 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乔丹对于耐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只想在两家公司里面签，一家是匡威，另外一家是阿迪达斯。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那么怎么说服乔丹？瓦卡罗就直接开车去北卡罗来纳州、乔丹的老家，找到他父母，直接面对面进行劝说，说服了他的妈妈，然后呢，使得耐克获得了一次和乔丹接触的机会，做 presentation。还是说就是画好道好，
5: 拿出来对吧
4: ？PPT。然后乔丹他妈 Dolores 是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他是鼓励并且最终把他儿子拖到了波特兰去面谈。然后就这个电影里面是怎么说呢，就是瓦卡罗跟他妈说，他说我都可以跟你讲匡威会怎么跟你推销，阿迪达斯会怎么跟你推销。他说你问阿迪达斯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到底谁做主？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因为老阿迪达斯的就是阿道夫达斯勒的儿子在这个时间点上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造成当时阿迪达斯这个整个家族就多头并立，谁说了也不算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后期阿迪达斯对待乔丹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比较的冷漠，就整个向乔丹这个接洽的过程当中，让乔丹就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呢，匡威给乔丹的报价大概就只有10万美元。在整个耐克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乔丹的爸爸詹姆斯，乔丹的爸爸詹姆斯其实对他影响也很大嘛，对吧？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
5: 你笑什么？

0: 丹的爸爸詹姆斯就很奇怪啊。
1: 也是有点奇怪。乔丹第一次退役就是因为他爸坐在车里面，结果被几个小混混直接开枪枪杀了，导致乔丹当时就完全没有任何心思想要继续打球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他爸就在看耐克给乔丹准备的精彩集锦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这是一份好不能再好的赞助合同。对，然后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再加上耐克愿意为乔丹说我给你单开一条产品线
2: 啊，
1: 其他的公司都是说你乔丹来我公司，你就是为我们做这个最好的鞋，我们的鞋已经有了，你帮我们代言这个鞋。
0: 嗯，
1: 但是耐克跟他讲说你来了我给你单开一条，我给你设计了这个鞋。
2: 嗯，
1: 其实我后来回头看了看，我发现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乔伊，
2: 嗯，
1: 乔伊和当时 Converse 匡威的鞋和阿迪的鞋有很多相似之处
2: 啊，
1: 在设计语言风格线条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因为我后面还得到过一双匡威的鞋，我当时看了这个匡威的鞋，我说这匡威的鞋怎么跟耐克的鞋这么像，还抄人家耐克，其实说反了，
2: 是耐克
1: 当时抄了匡威，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到了1984年10月26号的时候呢，乔丹就和耐克签了一份为期6年、价值$2,500,000的合约。注意啊，他那个时候是新秀，一场 NBA 的比赛都还没怎么打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耐克愿意出比当时最贵的球员高3倍的价格签乔丹，
2: 然后单开给你产品线，
1: 单开产品线
2: 一双鞋子
1: 啊，然后他妈妈。
2: Dolores
1: 跟瓦卡罗说就是我愿意跟你签约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合约当中有一部分你们肯定漏了啊。那瓦卡罗说什么部分？他说签完约之后我儿子还要在这个你每卖一双鞋当中我要分成。在这个在当时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0: 嗯
1: 啊，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当时的球星赞助就是我给你一笔钱，然后我把鞋卖了，卖了鞋之后所有的钱全都是归我的，
2: 对，
1: 归公司所有的，
0: 就是跟球员是没有关系，
1: 跟球员没有关系，
0: 嗯
1: 啊。然后瓦卡罗就在那儿跟那个 Dolores 就是乔丹他妈两个人在那儿 argue。就是
2: 这个 Dolores 那么早就有带货的那种概念了，
1: 对
2: 吧？
1: 对，
2: 带货，就现在直播带货，对吧？每卖一点
1: 啊，所以我跟你讲，就超级巨星出来都是打不规则的，
2: 嗯，
1: 不是说我是obey你这个规则的，
2: 是
1: 我不是服从你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我重新制定，因为我是超级巨星，我在这个市场当中，我就是重新具有这个话事权，
2: 是
1: 啊。然后最后瓦卡罗就被 Dolores 说服了，之后去找奈特，
2: 嗯，
1: 他觉得奈特不同意，奈特最后想了想说啊，那就这样，
2: 嗯，
1: 那这样呗。他说你是我请来的 basketball 古鲁。不如就是印度的那个大师的意思，就是我不听你，我听谁呢？
2: 嗯，
1: 你就 OK， 就这么干了。
2: 对，
1: 就这么干了。
2: 你也能相信，因为你从奈特之前的这种行径，你会发现他能接受一些并非墨守常规的事情
0: 啊，打破常规，
1: 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人嘛，
2: 对
1: 吧？在这个市场当中，你说其实
0: 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好，就是他相信你这个人，
1: 哎，
0: 我就相信你的全部，相信你的决定，
1: 哎，是的，
0: 对吧？我就这专业的，就像他之前跟
1: 鲍尔曼，
0: 对，鲍尔曼之间的合作也是的，他相信他就。愿意就是为我的这个选择的人去买单。
1: 嗯，然后到1985年4月的时候呢，耐克就发布了 Air Jordan 的啊这个运动鞋的系列，目标啊是头3年的时候赚$3,000,000啊，结果销售额大大超出预期，
2: 不小心定低了
1: 啊，
2: 大超预期嘛，
1: 大超预期，第一年赚了$1.26亿，他原来的目标是3年300万，
0: 还拧
2: 啊，
1: 第一年1.26亿，
2: 翻10倍，12倍嘛，对吧？
1: 就
2: 平均，
1: 太恐怖了，对吧？然后啊，这个最后结尾部分给大家讲一点耐克公司有趣的 fun facts 啊，它的 slogan just do it
2: 对
1: 吧 ？just do it。然后这个 slogan 到底是哪来的呢？它的这个灵感是1988年的时候耐克启用的，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死囚
2: 啊，
1: 叫 Gary Gilmore 啊，加里吉尔莫，
2: 大家真不知道
1: 啊，就是他在行刑之前，
2: 嗯，
1: 就是那个狱卒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嗯
1: 啊，然后他说 let's do it。然后当时的那个广告商看到了这个新闻之后，想了想，把 Nike 的 slogan 就改成了 Just Do It，
2: 啊，
1: 就是这么来的。
0: 这不是后来硬套上去的故事啊？
1: 不是硬套上去的故事，
0: 哦，
1: 你都查得到新闻来源的。
0: 哦，
1: 嗯，
2: 翻译成中文，中文就是干就完了
1: 啊，
2: 干就完了呗。
1: 对
2: 啊 ，Just Do It， 干就完了。
0: 就是广告的这个创意，大家也别太
2: 是，也别太认真，因为这些品牌最后做出来，成为了世界知名品牌之后，这些故事才回过头来把它化解出来。
0: 对，
2: 说
0: 如果他不成功的话，可能那个广告，
2: 嗯，
0: 对吧？创意人员就不会说我是从一个死囚犯当中嘴巴当中得到的灵感，
2: 就没有那么多故事可讲。
0: 对，
2: 而且你会发现，耐克他这么多年以来，他非常擅长讲故事。
0: 是是是，
2: 哎呦，到后面从乔丹开始，
1: 对
2: 每一个运动员，别单纯是篮球运动
1: 员，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把营销和体育用品组合在一起的。
2: 对，
1: 在其他的一些体育用品还在想着我怎么提高我的 performance 啊，或者说我怎么去找明星代言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想这些东西后面的故事了。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耐克，如果你说它是一个运动品牌公司，除此之外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IP 运营公司。
1: 是，
0: 现在我们都讲 IP 运营了，
1: 啊，
0: 对吧？你要把一个像拉布布啊，这个，对吧，就所有的其实你都是在运营，包括影视剧你也是在运营 IP。
1: 对对对，他其实可能没有想到 IP 运营是这个现象出现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的总结和定
0: 定义。
1: 其实在这个事情先做的人是谁呢？就是乔丹这个 IP 不就是耐克孵化和运营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包括他之后他开创的一些这个就是运动鞋的一些系列，一些生产线，其实他的每一个都在运营，而且他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他在我们说炒鞋市场上当时那么的红火？你看阿迪达斯，它其实只有一个系列，就是椰子啊，椰子的所有的系列，反正反反复复就炒来炒去换颜色。但是耐克它的这个系列非常多，它可以比如说今天是乔一，对吧？我过一会儿是乔五了，就是它可以换不同的线。
0: 然后包
1: 括
0: Dunk
1: 对
0: 吧？对，Dunk 前几年的时候实在真的是很火，
1: 所以他对于这个 IP 运营，我觉得就是像刻在他基因当中的一些东西。
2: 你们说到这个，对，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说，他之所以成也是运营，败也是运营。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这部分的话题了。刚才已经说了过往的故事，既然刚才伊夫娜提到了炒鞋的那段时间，令大家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从2019年开始，我们上次和大家也聊过嘛，倒钩啊，倒钩对应，这是从 AJE 和 Travis Scott 和艺术家和歌手的那种强强联合，把这个商业的故事一下子推到了顶峰，然后大家又当时对于这种非常稀缺的运营的方式，因为你要去抽嘛，又抽不到，又心有不甘，然后一家鞋子既然本来的量就那么少，然后拿到的人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一家卖，于是就造成了一种循环，一下子就把这个鞋子的热度、价格，我说价格是二级市场价格，推高到了顶峰。但是随之而来的，因为上次我聊拉布布的时候我也聊过，他会发现，哎，我这个品类 AJ1 啊卖的这么火，因为我在最顶级的那个联名系列，得到了认知，得到了热度，得到了，即使我不是主观去推广，大家也去给我推广，然后价钱调色盘，
1: 调色盘，我就是潘东色克把它换，就换各种。然后如果喜欢 Dunk， 所以他后来的这个经营策略就变成了说，我的 SKU 变少了，就是我的一条线上的这个分支变多了，就是不同的颜色变多了。然后不好的就是客户反馈，包括市场反馈不那么强烈、热烈的那些线，我全砍掉。所以我的 SKU 是收紧的，收紧完以后呢，我在我有限好的 SKU 上不断的去开发它，这就变成了你最后所形成的那样的一个格局，就变成大家对你的仅有的这些热门的 IP， 因为它的东西
0: 渐渐的就厌了。
1: 对，因为它东西变多了，商品变多了，但是用户可能没有变多，然后呢，大家就会厌倦。然后本身你比如说用一些经销商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个溢价空间，对吧？就是我在你这儿买不到，我可以到那边我还有加价，就是它整个市场比较的活跃，但是一切全收到你自己的直营渠道当中，其实你的溢价空间也没有了。
2: 他的前任 CEO 是约翰多纳霍嘛，我记得好像是在2020年，也不大概是在2019年，反正2020年就开始进入到耐克当中，成为了当时的这个 CEO。
1: 刚刚来的时候其实还可以，对吧？因为2021年创造了一个新高嘛。
2: 对，他是贝恩咨询，他之前是贝恩咨询的顾问，然后呢也做过eBay和 ServiceNow， 所以他这种思维呢基本上是硅谷科技公司的思维。他的做法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你不要所有的我鞋还是通过经销商，我是通过我的这个官方的渠道，我 sneakers， 你们更多人去下载 sneakers APP， 我在里面抽到或者买到，你直接从那里面买，或者是耐克 .com 的，他有耐克，他除了有 sneakers 这个 APP， 还有一个耐克的 APP， 知道吧？
1: 有
2: 两个，
1: 有两个，
2: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直接买，然后直接从我的公司的渠道来走，这是他当时的方法。
1: 这个其实就是电商运营思路嘛，电商运营思路就是说我有限的 SKU， 但是每一个 SKU 当中我是可以尽量的就降本增效，再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集中在这个上面去打造。因为电商其实就是大广撒网之后就是跑嘛，你自己跑市场，对，跑出来的那个20%的这个好的产品，我就集中精力的去这个去做这个，然后80%的就慢慢就消失在这个市场当中了。
2: 还有一点就是后来经历了疫情，2020年开始，他你会发现，如果去反推的话，会发现那个时候他的策略是无比成功的。因为你做电商渠道和做渠道，我线下那些门店都受到了管控，
1: 有影响，
2: 有
0: 影响，去不了线下的门
2: 店了，对，很多人去不了。那我反而我当时他们会觉得说，我做这个决策是无比正确的，
1: 是的，是的，
2: 大家都从我那个sneakers 或者是从我的官网直接下单，下单直接送到家，然后一下子把这个销量，大家会2021年为什么股价最高啊？因为经历过疫情之后，从2020年到2021年买耐克鞋的人特别的多，又是在炒鞋的这个热度当中，然后大家又是通过他官网直接购买，还有他砍掉了代理商之后，他的利润率又变高了，所以就造成了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1: 但是你对于这些所有你剩余下来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热门 IP 系列产品，你过度的消费，它一定是会，就是消费平台一定是会达到一个就是饱和的，而市场饱和以后，这个受众就不买你这样了，它就会被其他的一些东西去替代掉。
0: 是的，是的。
2: 这当中有一个问题，就后来你说 包括阿迪达斯，包括什么昂跑、ASICS 什么萨洛蒙、什么 New Balance， 对吧？
1: 嗯嗯
2: 啊，
0: 对对对。
2: 耐克，你会发现当时我们一直我们还做鞋子测评，小松说鞋，
1: 对，
2: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鞋讲了很多故事，有很多配色，有很多联名，
0: 嗯
2: 啊，有的设计是不错，但是他穿。

0: 不舒服，
1: 纸掉的。
0: 这就是所谓的算法陷阱和潮流陷阱，
1: 是的，
0: 这是两块。算法陷阱就是你看着自己以前的那些数据，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去推断我接下来怎么走，
2: 嗯，
0: 我就一直跟着这个，
1: 对，
0: 这个来走。然后你说啊，我虽然在这段时间看上去我卖得很好，但是并不代表未来一定就会好，
1: 嗯。
0: 然后潮流陷阱就是你以为这个火是因为我的努力，其实不是，是潮流转了一圈，
1: 对对对，
0: 转回到你身上了，
2: 嗯，
0: 那么你又卖得好了，嗯。但是人家呢，你说在那段时间开始有那种包括复古线，其实像阿迪包括其他的一些鞋子开始讲究的是脚感，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讲究的是户外风啊，脚感和户外的那这两个风口，耐克一个都没沾上，
1: 是，
0: 他都没有做。
1: 而且在就是最近几年，你看有一些奢侈品牌，他都会和一些其他的品牌去做一些联名，选择的，比如说 Prada 和阿迪，
0: 嗯，
1: 然后 Miu Miu 呢是和 New Balance，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都有一些比较自己的这个
0: 独特的设计，
1: 对设计。但耐克他除了和 Dior 那次是，
2: 嗯，
1: 是掀起了，
2: 更多还是。就是 Air Jordan 吧，
1: 对
2: 对
1: 吧？对，
0: 联名呢，我觉得只是就是营销方面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你最硬核的是我要推出一些
1: 新的
0: 东西，
1: 鞋款，嗯，
0: 鞋款，至少让你的受众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没有见过，
1: 嗯，
0: 而这种创造力不是说你可以通过之前的数据啊，
1: 嗯，
0: 通过你之前的什么啊，这种潮流的轮回，
1: 嗯，
0: 从这当中开。

0: 这个鲍尔曼就在那个奈特的传记当中写到，鲍尔曼有一次在那儿调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
1: 也是一种潮流，
2: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
2: 你不能光靠颜色去改变潮流，
0: 对
2: 吧？
1: 是，然后你又光靠数据去做一个很垂泪、很直的东西，你把你应该去创造的你最根本的东西给忘掉了，这也是耐克现在需要去拨乱反正的。
0: 包括耐克其实也到了一个需要寻找到下一代
2: 代言人、
0: 体育明星作为代言人的时候了。
1: 耐克倒是一直在，你会发现他的明星是没有断的
0: 啊，
1: 因为他讲明星故事。
0: 但其实能到乔丹这个级别或者詹姆斯这个级别的，其实近几年我反正感觉
2: 体坛就没有出来这样的人，
0: 对
2: 对吧？
1: 老一代的体育明星像梅西他们也慢慢，
0: 梅西是阿迪的，
1: 我知道，
0: 对吧？
1: 对，梅西、C 罗他们这一代也已经，
0: 其实本来内马尔不错，但内马尔一直受伤，对吧？一直没有，而且如果你看 NBA 的话，其实现在的话 NBA 的美国球星、本土球星还质量还真不是特别的高，
2: 而且他要找的话，一定就是足球、篮球当中、因为你如果是小众的，比如说像那个谷爱凌啊、
1: 网球啊，
2: 对吧？这种他其实、
0: 谷爱凌不是，谷爱凌是安踏的呀，
2: 对，安踏呀。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运动品类、
2: 对，
1: 就
2: 是他小众，
0: 说的也
2: 虽然他
0: 撑不起来，
2: 是的，
0: 大市场他撑不起来，
2: 是的，就他没有办法达到像以前梅西、C 罗、詹姆斯这种就是量级的运动员，
0: 对，
2: 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就是我圈层文化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互联网时代，就大家对于一个项目的关注，它就没有很难有一个就是全民，虽然全民都认识啊，但是它的流量要大到覆盖每一个角角落落这样的一个巨星出现，就这时代就很难出现这样的人。
1: 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总结一下耐克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大数据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过去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像品牌你需要创造力，也需要一些直觉啊，才能告诉你未来
2: 大家喜欢什么，
1: 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东西，
2: 是流行的趋势潮流大概是哪个方向，就是其实你也是赌嘛、
1: 嗯、
2: 对吧？大家都是在投资，然后你赌对一条路线的话，那可能就未来你的回馈收益就比较的大、
1: 有的大公司可能做到后来确实只会优化报表，
2: 是的，
1: 会利润资产负债表报表财
2: 务统计做得好，
1: 把那些数据做得好，但是他不再不像以前那样有创造力，或者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时候、
2: 可能会舍不得吧，我觉得就是那么好的一个 IPO
0: 这个事情真的
1: 大公司、
0: 就是大公司就是会有这样的毛病，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一开始的初期创业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热
2: 情，什么都好，
0: 对，就是你看奈特的自传当中，他对自己早期创业时候的激情都是记忆非常深刻，我觉得他对那段时间是很留恋的，
2: 那肯定
0: 很怀念的。然后到越往后，你会觉得大公司没有办法，大公司病就是会出现，公司越来越庞大，然后管理在这个中间就会占据越来越多的成分，然后对于产品的这打磨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1: 运动品类公司最终我觉得特别是鞋子最终还是科技，
2: 是
1: 就我们上次不是聊 Lululemon 讲到为什么要做鞋、因为鞋子你的科技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的壁垒就完全和别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能做出这些东西，
2: 对对对，
1: 别人做不出来，
2: 是的，
1: 你如果做不出来，那你
0: 附加值也高啊，
1: 对、
0: 你
1: 就是平庸的。
0: 如果你只是卷衣服的话，那说实话衣服的科技含量是低啊，但是它的设计含量高了、
1: 是。好了，我们今天就大家聊到这边啊，
2: 好，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最后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欢迎来到本期节目，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行业纵横，我是主持人吉毅。工程机械正在加速电动化转型，锂电不再只服务于新能源车，工程设备、矿山机械等开始用上动力电池，而电池板块的另一端，消费电子也迎来结构性复苏。手机、AI 终端、可穿戴设备拉动小型电池需求，这三个板块共享材料、制造工艺，需求周期却不完全同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工程机械、电池、消费电子之间的产业联动，各自的景气度变化，还有里面藏着哪些投资机会和风险。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呀？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8: 接下来继续关注行业纵横。很多人看板块习惯单独拆解，但是工程机械、电池板块、消费电子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产业链。工程机械电动化给动力电池开辟了全新的增量市场，消费电子新品迭代又反过来推动电池小型化、高密度的技术升级。一边是重型装备，一边是轻巧的 3C 终端，另一条电池产业链如何双向受益？板块轮动的逻辑又是什么？本期我们继续来进行梳理。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接下来时间要来聊聊电池板块。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华孚证券的胡涛来到节目当中。胡涛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7: 那我们也说到啊，这个提到这个电池股的话，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在迭代的啊，像钠电池也好，固态电池也好，都是一些新技术迭代啊。包括呢，可能这样的一些迭代的话，都是从可能会在长期啊重塑行业格局的。那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这些新技术路线会不会带来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呢？
9: 是会的，就是尤其是当市场去炒这个就是成长股的时候，或者说风险比较高的时候，那这些个股是或者说这些赛道啊新技术是会受到关注的。那当中一个是这个已经进入产业化验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就是你至少要有一点确定性，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固态电池和钠电池就是的。固态电池的话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技术啊，从原来的技术验证啊迈入到这个工业化落地的一个阶段。而且今年的话，整个行业内的这个中试线啊是处在一个密集落地的一个状态，然后产线的这个产能的规划扩张啊也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当前是正在为之后2027年到2030年的这个大规模商业化可以说是进行铺路，所以说这是一个固态电池。那再有呢就是这个钠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的商业化也是比较快的，像今年的话，许多钠离子电池的这个商业化产品其实是在不断的发布的，当中这个规模化生产啊产线的这个速度也是在不断的加快，而且钠离子电池的话，在这个储能以及微型电动车领域其实已经开始对这个传统的锂电去形成局部的这个替代了，而且它这个毛利率啊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钠离子电池也是当中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今年可能即将去批量化供应的一些成熟的这样的一些偏就是已经成熟的但也是新技术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这个钢效电池啊，像包括这个硅负极储能大电芯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当前已经是具备了大规模量产的一个条件，马上呢就要去进入批量化交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些啊也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全球化布局下的这样的一些长期的结构性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在一些其他的国家的话，其实当前的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没那么高，那如果有一些企业在那些地方有这个布局的话，那其实也是可以去看的。那当中的这个风险点呢，其实就在于一个是技术路线迭代当中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之后固态电池量产之后，
7: 对，
9: 那你这个到底能不能被市场接受，那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下游的需求啊，如果说你我现在一辆

0: 用锂电池，我开的挺好的，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去换固态电池的？啊，这个也是一个风险点。好的，主持人。
1: 当然我们还是想落到实操当中啊，想请您结合当前的行情，对于我们投资者呢，给到一些建议。就比方说我们想要选股的话，有没有一些筛选标准？同时呢，我们需要重点警惕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当前我们去看的话，其实7月份当前的这个市场风险偏好其实还是不高啊。就是从整个市场的角度呢，其实我们还是要等到7月底，像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出来之后啊，如果说开始关注高景气的高成长的行业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从大方向上，我们可以再去做进一步的选择。那细分这个赛道上的选择呢，一方面啊，可以优先锁定是这个主升浪比较明确的啊，有确定性高景气的这个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隔膜、碳酸锂啊、6氟磷酸锂 VC 啊、负极这样的一些板块，尤其是负极。负极的话，当前在整个行业当中，其实整个的一个估值都是比较低的啊，处于一个就是产能出清出的比较快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就是加上市场风偏现在又比较低，那之后如果再成长起来，那它和整个的市场的风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比较契合的。所以说负极是一个方向。那再有呢，就是兼顾一些新技术啊，就像刚刚说到的固态电池、锂电池啊，它们如果能够实现0到1的突破的话，尤其是固态电池啊，一方面应用在车上，那固态电池其实在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个 eVTOL 上也可以去适配。那在比如说在一些消费电子领域啊，它都可以去适配，能够解决消费电子领域一些卡脖子的一些环节，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布局，就是0到1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环节。那当中呢，这个风险点其实和刚刚说到的一样，就是终端的需求啊不及预期，再加上这个新技术落地不及预期，还有呢就是原材料上，因为今年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地缘的扰动啊，其实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蛮厉害的，所以说这一块可能也会是一个潜在的风险，也是我们要去引起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来聊聊消费电子。消费电子呢，作为数字经济核心终端，当下啊正处在周期切换的关键节点啊。一方面呢，传统硬件增长放缓，而另一方面呢，端侧 AI、折叠屏、全场景生态呢，有望成为新增长曲线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消费电子。
2: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来聊聊消费电子板块啊。首先呢，想请您啊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A 股消费电子板块，它完整涵盖哪些细分赛道？上下游产业链又是怎么来划分的呢？
0: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消费电子板块，如果说你要非常细的去看，它其实分的真的是很多很多啊，整体加起来得要有15、16个啊，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像这个终端品牌啊、整机组装啊、端侧芯片啊，如果你再细化一点，包括像当中的这个充电赛道啊，都是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但是我们整体去分它的产业链呢，还是可以去大类的去分一下的，就是按照上中下游我们去分啊。像上游的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啊，主要是一些各类的基础元器件啊，当中像这个端侧芯片、被动元件 PCB 啊等等，包括像面板这样的一些硬件设施，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类到消费电子的这个上游当中。那中游呢，就是这个整机组装环节啊，它是负责把上游的各类的刚刚说到的各种各样的元器件啊去组装起来，我们可以理解成就像这个战斗机或者说我们这个地铁上面这个主机厂一样啊，它是主要是负责组装的。那下游呢，就是面向啊各我们用户的这样的一些终端的品牌厂商啊，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小米啊、苹果啊，其实都是在整个产业链当中的下游。那当中的产品呢，就包含着我们用的这个智能手机啊、智能手表等等等等啊，都是它的这个下游。那和这个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相比呢，就是当前也是有一些这个板块上的一些新的这个扩容点啊，像这个定位属性上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传统消费电子呢，我们认为是强周期行业，但是现在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这个渗透啊，其实已经我们把这个消费电子当中的一些细分板块啊，就是已经是归类到这个叫成长性的行业。不过具体是怎样，其实我们还是要等到后面产业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像存储，现在其实我们可能用这个成长去给它去成长股的估值去给它估，但是后续啊也是有可能会回到一个周期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再有呢，就是一个产品的边界的一个拓展，就像除了这个传统的我们智能手机啊这样的一些产品，那现在像这个 AI 手机啊、AI 眼镜这样的一些产品，其实也进入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再有呢，就是这个技术上啊，技术上我们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看这个，一说到消费电子啊，大家往往就说是对硬件啊，像我们以前有个说法叫水桶机。啊，也是这个时候出来的。其实它就是各种硬件参数往上堆，但现在呢，更多的时候大家要注重它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交互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好的，主持人。
1: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最近的话，消费电子板块是有一部分资金啊在回流啊，有这样一个动作。那本轮行情和往年的换机潮行情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不同呢？
0: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一轮的话，其实我们把这个行情可以稍微梳理一下。一个是在7月底的时候，差不多是28号到8月1号啊，就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消费电子开始就出现这个小幅的上涨了。然后到8月初的时候，在1号到8号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发现就是它不是小幅的上涨，或者说也不是通胀了，它开始是往这个细分赛道啊，去进行扩散了。那这是这一轮行情。那上一轮行情呢，是在这个18年到21年的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由于当时的这个 5G 催生出来的这个换机啊，以及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啊，对于这个消费电子云办公的一个需求的一下子的刺激啊，使得当时的这个消费电子板块一下子就涨起来了。但是我们今年就是8月份以来的这一轮消费电子行情，其实它不再是像那个18年到21年那一轮，它不是全板块同涨了，而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啊，像那个和传统手机相关性强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其实整体上是有点这个承压的。但是和 AI 就是它或者说它没有那么强，但是和 AI 终端和 AI 有关的，和算力互联有关的，那这部分的这个标的其实是走的是要更强一些的。那这一轮行情呢，我们去看它当中的这个核心驱动力啊，是有以下几点。一方面是它这个成本上它是有所缓解的，就是不像之前是由于需求，这轮是成本，因为今年上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 AI 服务器，使得这个一季度我们看到，像当中的存储的价格，一季度今年 DRAM 是涨了差不多是50%-60%，二季度呢，像这个 NAND 啊是涨了70%左右，那使得消费电子当中关于存储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一下子就起来了啊。但是现在进入到三季度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是8月份之后，我们发现像 DRAM 啊，像这个 NAND 啊，整个的一个虽然涨还在涨的，但是涨幅呢，它是在这个环比是有所收窄的，差不多比前2个月是环比收了10%左右。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就是上涨速度的减缓啊，使得市场对于就是你消费电子这一块，因为存储涨价带来的成本上升的担忧有所缓解，那因此呢，使得板块啊有所在这个位置修复，那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端侧 AI 的一个比较密集的一个落地啊，比如说像这个苹果现在其实我们去一些媒体上都能够看到，就是这个 iPhone 17系列这个预售热度啊已经开启了，包括它今天也是首次啊，推出了这个折叠屏啊，目前了解下来应该是1000万台上来，可能后面还会再上量。那另一方面呢，再加上这个 AI 眼镜啊、AI 穿戴设备这些，其实虽然说当前没有一个规模效应，但是现在其实也是在起量的啊。再加上我们国内的这个政策明确的鼓励，像这个 AI 手机啊、可穿戴设备这样的一些新品的这个供给的释放，所以说这些利好，或者说这些其实是资讯上的一些利好，也使得市场对于这个消费电子的关注度这两天慢慢起来。还有呢，就是一个 AI 算力技术的外溢啊，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就是英伟达最近推出的一个技术，就是这个先进封装的一个技术，它通过这个大尺寸的 PCB 面板去替代传统的这个 ABF 基板，可以使得这个消费电子相关的环节可以降本差不多是在30%-50%，而且整个的一个生产周期差不多只有6到12个月，比起以前来说是要来得更快的，所以说这个技术的外溢啊，也使得消费电子吃到了这个红利。好的，主持人。
1: 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本轮行情和往年的这种换机潮行情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那我们也看到，现在消费电子内部分化其实是不是也比较明显啊？
0: 是的，当前消费电子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分化，或者说可以围绕着两个方向去看，一个是传统消费电子，一个是和 AI 有关的这一类消费电子。就传统消费电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端侧 AI 啊，像这个折叠屏啊，这些包括像当中的上游的一些元器件，那这些其实都是和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是有关的。但是这一类呢，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的涨幅其实是一般的啊。最近由于这个成本的下降啊，使得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估值上的修复啊，并且呢，其实我们去看当中的这个利润啊，也确实是不错。 像这个北交所的一些龙头企业，我们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在中报啊这段时间其实中报期嘛，他们这个利润我们去看的话，相关的这个企业的利润啊也开始释放出来。再有呢，就是和这个智能眼镜的这个赛道，因为智能眼镜这个赛道是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所以使得这样的一个和智能眼镜有关的，其实这个也是偏传统消费电子、偏硬件的，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高增长。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到像这个PCB 啊，说到存储，那

0: 它的逻辑其实又不太一样了。一方面就是它是可以去给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赋能的啊，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这个 PCB 的这个封装技术啊，就可以给传统的消费电子去起到一个降本的作用。那再比如说像存储，对吧？因为存储的近期我们对于存储的一个涨价预期的下降，就我觉得你今年三四季度还是维持一个高增长，所以之前市场对于消费电子是低估的，因为觉得它成本会上得很高。但实际情况好像到现在8月份不是这样，说明它这块成本它其实不会上得特别凶。那这一块就会迎来，就是我本来低估你了，现在会迎来一个估值上的修复。那再有呢，就是像这个 PCB 存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其实它一方面和消费电子有关，它其实和 AI 有关，所以说就是 AI 会给它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所以说消费电子当中如果和 AI 沾边的，可能整个估值上会更高一些，逻辑上也会和传统的这个消费电子它会不太一样。好的，主持人。
1: 也能够通过胡涛的分析啊，看出现在消费电子内部分化确实也比较的明显啊，有一些细分方向它可能会涨得比较的强，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啊，各自的景气逻辑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年呢，消费电子板块整个产业链好像也是在做一定的迭代，这一点您有观察到吗？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主持人，这两年确实啊，就是随着这个 AI 的一个发展啊，使得这个消费电子的迭代速度其实变快的，而且是它是跟着这个 AI 去走的啊。我们从几方面去看啊，首先我们先从这个业绩上去看，这个业绩上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我们来捋一捋啊，从24年三季度开始，消费电子基本上就是确认了一个拐点了。当时的话，当期的这个24年四季度去看的话，整个的一个消费电子行业的营收啊，增速是在12%。去看净利的一个增长的话，是在30%，然后到25年一季度的时候啊，营收增速就是比之前的12%啊，已经上升到了28%啊，净利增速已经达到了73%，那这个时候已经是走出了一个周期底部啊，进入到一个右侧的阶段。那我们再来看今年啊，一直到现在，那消费电子当中的一些细分赛道已经是大幅增长了啊。就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存储以前就是单纯的为消费电子，像我们笔记本啊、手机上才用得到。但是现在随着这个 AI 啊带来的一个新的一个需求，那使得存储的这个利润是，可以说是爆发式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这一轮的这个上行啊，就是当中和 AI 的关系，我们去看的话，一方面啊，就是消费电子它为了刚刚说的是配合啊这个 AI 的需求啊，使得这个消费电子对于芯片的像这个底层的价。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王静，很高兴参加悦享会行走金融线路 A 的首发，线下好像还参加过他们在苏州那边举办的什么活动吧，还有一个是小狗钱钱的活动也参加了，就觉得这个证券博物馆挺好的，里面
4: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博物馆都可以，对吧，就关于这一方面的都可以了解一些。
3: 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我们都在行走金融。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国科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播出。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8: 当山顶洞人发现钻穗可以取火时，人类拥有了温暖。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楔形文字时，人类学会了沟通。当爱迪生用灯泡点亮了黑夜，人类拥有了可控的光明。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便不再遥远。
9: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8: 科技改变生活，
10: 改变生活。
11: 非常科学，
8: 用新奇的视角为您揭示不一样的科技世界。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无论是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还是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水都是人类赖以生存最为重要的一种自然资源。中国数以百座大小城市也大多依水而建，伴水而生，但中国的水资源分布并不均匀。受地形影响，中国水系大多是东西横流，缺少南北方向的天然河道，因此无论是从关系农业生产的灌溉角度，还是贸易往来的航运角度，人类都迫切地需要手动引水来沟通南北。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要从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开始说起。春秋晚期，随着吴国的日趋强大，吴王为了称霸天下，决定跨越长江淮河北上攻打齐国。从吴国出发攻打齐国需要经过淮河流域，但同为东西走向的淮河和长江没有自然水道直接相通，尽管二者之间有多个湖泊分布， 不过，由于缺乏水道相连接，长江流域的船仍然只能由长江入黄海，沿着淮河到达淮阴古城，再沿着泗水可到达齐鲁大地。海运路途曲折，危险重重，于是一条全长170公里从今天的扬州向淮安方向开凿的河道诞生了。这条河道史称为邗沟。邗沟利用地势把长江、淮河以及二者之间的诸多湖泊相串联，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到了战国时期，占据中原大地的魏国开凿鸿沟，把黄河之水引入了都城大梁，并最终流入淮河，由他所构建的中原地区运河水网成为了日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的雏形。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当中的地位已越发重要，但隋唐大一统王朝都城仍然在黄河流域的长安和洛阳。为了保证帝国的物资供给，需要把江南地区所产的粮米快速安全地运至都城，因此沟通南北水道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隋炀帝继位的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通济渠，全长近650公里的通济渠仅用时不到五个月就修成了，成为了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在接下来的六年里，运河工程继续开枝散叶。随着江南运河的开通，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抵余杭，全长超过2000公里的超级工程出现在了世人面前。自此，江南所产的鱼盐稻米丝绵布帛就随着一艘艘的漕船北上，进入了运河，前往帝国的中心洛阳盆地以及关中平原。但这也远远不是运河故事的终章。600多年以后，一个来自马背上的民族让运河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入主中原，元朝建都大都，历经唐朝安史之乱以及北宋靖康之变，经济重心的南移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随着政治中心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漕运路线也需要随之而改变。为了使江南地区的粮食物料更为方便地运往北京，元世祖忽必烈用了11年的时间重整漕渠，将隋唐大运河去弯取直，从此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纵观南北直通京杭。但京杭直通也并非一路坦途。元代大运河初次开通之后，北端的终点位于大都东郊的通州，南来的漕粮需要在通州转为陆运方可进入大都。那么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成为了困扰京元两代的难题。山东西南部也成为了运河卡脖子区段，这一带大多是山地丘陵，其中南望镇海拔最高，被称为运河水脊。要实现运河的全线通航，必须往运河的最高处注水，这才能够灌注全河，保障通航。元代所设置的分水口位于济宁，但济宁城并非运河的最高点，在此分水则会导致济宁南望一段产生水往高处走的特殊现象，使得这一河段滞涩，难以航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非常科学》，
10: 非常科学，
5: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
12: 公元1128年，宋朝守将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扒开了黄河大堤，桀骜不驯的黄河冲出了。

0: 束缚在华北平原上肆意泛滥。1194年，黄河再次决口，从淮河河道奔腾入海，史称夺淮入海。中国的第四大湖泊洪泽湖也在这次黄淮的碰撞中产生。经过了元明两代的治理，在淮安清口形成了黄淮运三河交汇的局面。但黄河水位最高，极易倒灌入淮河和运河，导致河道淤塞。好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的智慧始终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元代著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白浮取冰》，以京城西北面的白浮泉为起点，修筑了白浮瓮山河，沿途汇入十多条山溪以及泉水，把汩汩清泉引入了瓮山坡，这也就是北京颐和园内的昆明湖，继而经过高梁河汇入了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接着修建通州直达积水潭的通惠河以及沿线的24座船闸，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由此畅通无阻，一艘艘满载江南两米的漕船得以直抵大都城下。明代则改变了元代在济宁分水的情况。明初，著名的农民水利家白英和工部尚书宋礼在岱村大瓮河筑坝，只有在这里筑堤蓄水，把水灌注到运河水脊南望，那么就可以实现全段通航。筑成的岱村坝三段坝体分级漫水，始终保证合适的水量进入运河，因此岱村坝也被称为运河之心。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潘继训在黄淮运三河交汇的淮安清口修筑高家堰，利用蓄积的洪泽湖水束水冲沙来减轻河道的淤塞。清代的靖府又在此基础上疏通黄河入海口，使得河流畅通，提高了冲沙效率。复杂的清口水利枢纽也被称为南北靖侯，成为了重要的水利工程遗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活动依托交通运输的流动而进行，行路方式的扩张又把经济往来推向繁荣。水道运输虽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但漕运的繁荣也同步加速了商业的发展。京郊的石料、西南的木材、临清的青砖、江南的丝绸纷纷通过如血管一般的运河航运体系送往京城。大运河飘来紫禁城，则是对大运河繁荣经济贸易的最佳诠释。经济的往来与城市的繁荣也催生了运河沿岸文化的昌盛。片帆渡扬子，隔岸是瓜洲，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它们不仅是诗人笔下的一域风景，也是大运河与长江、黄河多条水系相交汇所留下的历史故事遗存和文化更迭的见证。诗句篇章里的每一个名称都足以引人遐想，而以淮安和扬州为中心，吸收南北饮食特点所形成的淮扬菜，同样离不开运河的哺育。到了近代，火车的轰鸣逐步取代了运河的摇橹，伴随着火车拉来的城市的崛起，则是运河城市的衰落。1855年，黄河在童瓦乡再次决口，运河也再一次遭受了破坏和淤塞。1901年，随着李鸿章奏请南北漕粮改折，意思就是把要征收的漕粮改成银两或其他物品，运河的漕运功能也就此停止。沿途的德州、临清、丰济、广运四大粮仓也逐步尘封在历史的回忆之中。曾经繁荣的经济贸易随运河南来北往，灿烂的城市文明被运河水静静滋养。时至今日，运河的故事已然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2022年大运河再次实现全线通水，沉睡百年之久的大运河迎来了全面复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悠悠千里的京杭大运河不仅带来了沿线数百年的经济繁荣，也积淀了丰富的运河文化。自山东的微山湖南下到苏北的落马湖，这是一段包含了东西走向的特殊河道。由于河道宽阔，运河沿线村庄密布，运输便利，进而孕育出了诸多古镇，形成了一片类似江南水乡的地带。如今这里船运和货运依旧繁忙，而真正的江南水乡也是如此。自春秋时吴王开邗沟建邗城，扬州就跟着大运河同生共长。隋唐大运河的开通让扬州成为了国家财富所仰赖的重镇，南北物资的集散之地。尽管后世大运河的走向几经改变，但扬州始终是运河上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座城的繁荣始终如一，因此它也被称为运河原点。除了滔滔不绝的运河之水，另外一样极其重要的物资盐，则对于扬州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江苏境内不仅有着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两淮盐厂，并且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设在扬州。凭着管理盐业的特权，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以及朝廷依赖的赋税重地。聚集在扬州的盐商通过政府给予的盐业专营权，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六省的巨大运销市场，依托运河的航运之便，一代代满载海盐的船只南来北往，也带来了扬州城无与伦比的繁荣。涓涓流淌的古运河是帝制时代的伟大工程，也是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遗产，它通汇古今，又贯通五大水系，它既见证了历史，也成就了历史。兴衰胜败，长河不朽，悠悠千载，中国运河。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常科学》。
2: 探索发现，聚焦科技瞬间，感悟新知，记录地球故事，零距离破译人类生存奥秘，跨时空探索宇宙恒久之谜，非常科学，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科学。非常科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与中国科协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如果说有哪种能源配得上蒸汽朋克的名号，那就非海水温差发电莫属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吗？没错，早在1870年，儒勒·凡尔纳就在海底两万里中构想过这种可能。是19世纪前后的机械技术吗？没错。那么它是否是后启示录未来可再生能源的有力候选呢？这一条不妨也打上对勾。今天的非常科学，我们就要和您一起去听听看海底两万兆瓦的海洋蒸汽机从科幻走向了现实。人们显然曾经对这一技术寄望过高。理论上来讲，海水温差发电在任何年份之内都能够提供相当于全世界需求4000倍的能量，而且不会产生污染和温室气体。然而在现实之中，这项技术却因为难以实现而久被搁置。2014年全世界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项目，数量之多令人瞠目，而且领头者都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家，而是像航空航天工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那样精明的实用主义者。那么究竟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
4: 海水温差发电的想法，有可能是凡尔纳为了解决尼莫船长的难题而构思出来的。这位凡尔纳笔下深海探险故事的主人公需要电力驱动他的鹦鹉螺号潜水艇，那部小说是海水温差发电第一次建筑文字。
5: 将两条电线探入不同深度，并在之间形成电路，便有可能利用它们接触到的温度差异获得电能。
4: 尼莫对他的同船旅伴这样讲道。该书出版11年后，法国物理学家雅克·阿尔塞纳·达松瓦尔提出了以此为原理的电站第一种实际设计，它采用的是管道而非电缆，来开发冰冷深海和温暖洋面之间的温差，以产生蒸汽能量。
3: 为了从这种热量差异中获得能量，现代系统将温暖的表层海水泵过装有氨之类低沸点液体的管道，氨沸腾之后，蒸汽用来驱动涡轮产生电能，之后冰冷的深层海水在管道中流过蒸汽，使其重新凝结成为液体，准备下一轮的循环。基本上全世界所有的火力和核能电站都要由蒸汽涡轮来驱动，但是它们产生蒸汽要么靠燃烧污染大气的煤炭，要么会产生阴魂难散的核废料。海水温差发电提供蒸汽的方式却是清洁而且理论上无限制的，但那是理想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在现实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李李
1: 放在滚油锅里炸，起名叫做油炸会，后来更名为油条。且不管传说真假与否，看来人们对高热量油炸食品的热爱古今皆通。这种爱好大概也传给了周边的国家，游牧民族国家自产的动物油估计都不够吃了，需要从宋朝索取。宋代重文轻武，兵力积弱，每年不得不向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进贡岁赋以维持和平。据《宋史》记载，在进贡的物产里面就有油。南宋时期曾出使金国的洪浩记录了这么一件事，金国对待宋朝来的使团在生活待遇方面，酒、肉、面、米每人都有供应，但只有副使级以上级别的才每日供给油。可见在当时的金国，油是多么宝贵的生活物资。到了元代，榨油的秘密就被揭开了。元代王祯所著的《东鲁王室农书》第一次记录了榨油器具，文中详细地记载了器械构造以及原料的破碎、蒸炒、制饼和压榨的过程。这种压榨方法一直流传到了现在，在有些农村地区还能够看到这种古老的制油方法。明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问世于晚明时期的《天工开物》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首次以系统的统计的方式记录了到明代为止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第十二卷高页中详细地介绍了十多种油料作物的出油率、油品的性状以及优劣排名。另外对当时的榨油工艺和榨油器具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绘制。书中对各种食用油脂的油料优劣排名，最好的是胡麻、萝卜籽、黄豆、白菜籽，其次呢是苏麻、油菜籽，再次是菜籽和苋菜籽，最差的呢是大麻仁。对于制油工艺，书中除了《东鲁王室农书》记录的工艺之外，还特别提到了一种水煮法，用来从蓖麻和芝麻中取油，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袋法。用水袋法制取的芝麻油叫做小磨香油，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日常烹饪当中的重要调味品。根据记载，榨油之后的豆饼在江南地区被用作猪饲料，这说明古人已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发现了豆饼是一种优良的动物饲料，同时也反映了明代晚期江南地区的富庶。说了这么多，大豆终于登场了。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大豆在我国种植历史虽然悠久，但是作为榨油原料却很晚，原因是大豆的含油低，只有 16% 至 19%。 到了明代，用压榨法的出油率也仅为 7.5%，而芝麻含油较高，达到了 45% 到 50%， 用压榨法能够获得接近 35% 的出油率，这也是芝麻油在很长时间内独领风骚的原因。以现在所知的各种油料的含油率来看，明代的压榨工艺加工之后的油料残油大约在 10% 到 15%， 这应该也是当时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即使是后来使用了机械式压榨机，油料当中的残油还是在 6% 到 8% 左右。那部分顽固滞留在油料当中的油脂，一直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发明了进出法制油之后，才被彻底提取了出来。我们现在生活经常食用的各类油脂基本都提到了，但是唯独不见花生油的踪影。花生的含油程度很高，大约为 45%， 用来榨油能够获得较高的出油率。那么为什么直到明代还找不到花生油的记录呢？这是因为花生也是一个外来物种。虽然我国很早就有花生物种的记录，但是我们日常熟悉的花生品种原产于美洲。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不但是历史学、地理学上的大事，同时也是农业史上的大事，不少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农作物皆原产自美洲。

0: 比如玉米、辣椒、红薯、花生。据研究人员考证，大约在明末清初，美洲品种的大花生在我国才开始广泛种植起来。花生榨出的油色泽清亮，香味浓郁，很快就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目前花生最大的种植地区已经北移到山东了。青岛崂山地区在晚清时期形成了纯规模的花生油榨油坊群，时至今日，胶东地区依然是我国最大的花生油的产地。古时候油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但是关于美食的故事却从未结束。
1: 好的，今天的非常科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亚楠代表编辑制作感谢大家的收听，并诚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与我们相约非常科学。
2: I'll be staying at Joe's.

间，地球上诞生了人类的祖先，在富饶辽阔的土地间，希望开始绵延。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用他那征服之剑，在那美丽的尼罗河畔写下了人类文明的诗篇。公元前2000多年，在太阳升起的那一边，我们黄皮肤的祖先用手机计算着希望的春天。

0: 究的秘密。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长假特别节目非常科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们发掘出来啊，污泥的脱水干化，进一步的处理处置，我们还会在这样一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1: 非常详细的跟大家描绘了我们这个工作的场景和工作的一些内容啊。那最后我们请许科为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看到三家不同企业，他们已经从数字化、智能化当中找到了我们绿色制造可复制、可优化的这种系统力量啊。那我们在绿色制造这个估值上，会不会跟以往传统绿色制造有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2: 就是我觉得呢，在绿色制造的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呢，它从估值角度，我觉得大家比较好去理解的话，是可以从 DCF 的思维，也就是现金流折现的这个思维去做考虑。就是如果它是一个绿色制造企业的话，它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之下，它是具备永续属性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传统制造企业，如果不做任何的改变，那么你很可能在今后会因为成本的上行而被市场淘汰掉，所以你很难给到永续的属性。那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差异下呢，那如果我在当前有同等的利润体量和现金流体量的话，我的支撑的折现的市值，那么绿色制造的企业它肯定是更高的，这样你对应的 PE 的估值倍数它肯定也是更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说啊，那如果说在15随着降碳的政策积极的去推进的一个情况下，这些优秀的公司们，大家的估值肯定是会比传统估值的估值优势会逐步体现出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给我们所做的真诚的分享，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绿色制造正在经历一场范式的转换。我们也看到，只要通过技术的力量，通过数字化，包括智能化，我们在循环经济当中也能看到高成长和高壁垒的整个企业发展的模式。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绿色制造专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这一期节目岳老师不在，我们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翻转体育的主播华伦。
3: 哎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华伦。
2: 那这期呢，大家看标题也可以知道了，我们来聊的是库里和李宁的一个非常重磅的合作。我们最近稍微追热点有点多啊，但这个热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值得追，就是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我们觉得在整个运动服饰整个体育商业里边应该是有可能今年最重磅的一个新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库里我自己认为他应该是这十几年来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篮球的运动员，然后他和
3: 不加质疑啊、
2: 我觉得可以不加质疑了。后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另外他跟李宁这个合作又是一个真正重磅的一个合作，他是一个十年的一个签约，然后根据这个爆料记者詹姆斯这个报道的话，是一个10年4亿美元的一个巨大的合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节目很早时候聊过费德勒和优衣库的那个合作，也是在38岁这样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这个时间签了10年，然后那个合约的话据说是3亿美元，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更甚，并且他们的合作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和重磅，这个我们后面会展开的聊一下。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话题确实值得追一下。
3: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应景的，大家的往历史上回溯，就是说李宁20年前2006年的时候签了第一个 NBA 球员，也是中国品牌签的第一个 NBA 球员，你还记得是谁啊？
2: 奥尼尔吗？那个时候不是奥尼尔，是
3: 没有这么大咖。
2: OK， 那个时候是谁？
3: 达蒙琼斯。
2: 哦，在骑士打过的是吗？
3: 嗯，对。你想象一下这个差距，就我这两天看那个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已经分不清谁是达蒙琼斯，谁是拉里休斯了，就是他们俩那个角色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你可以想象，他们都距离 NBA 顶咖这个程度要差很远很远。
2: 是，
3: 但是现在是库里这个名字甩出来就足够有声量啊，必须想要正式的面对他一下。李宁跟库里这个名字放在一起，还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
2: 是的，嗯，而且包括我们之前就是录之前也聊到，这个合作本身它有非常强的戏剧性，因为如果了解库里这个新的合作方的选择的话，其实是一个已经延宕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3: 去年11月份到现在。
2: 对，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展开的聊一下，包括这件事情对于整个中国和全球的这个篮球企业，包括整个运动服饰的竞争的格局，我们就觉得都会有挺大的这个影响，有非常多值得展开的话题。好，刚才就是忘了具体的介绍华伦了。华伦做的这个节目翻转体育，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中文的播客里面讲体育商业，包括是体育背后很多深度的话题，我觉得最好的节目之一。然后华伦自己对于很多体育项目研究也非常深，所以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能够跟翻转体育来串台聊这个话题。
3: 凑个热闹，商业就是这样，这个体育商业也是这样。
2: 对，那我们今天怎么展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就首先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三个主角，除了库里和李宁之外呢，还有就是库里的之前的合作方，就是安德玛这个品牌，安德玛这个品牌。那其实库里是结束了和安德玛长达12年的一个合作之后，而且这个合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终结的方式结束了。2025年的11月份结束之后，然后库里现在跟李宁重新签了一个10年的合约，所以之前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现在这个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前情。我们今天可以大致按照这个时间线，先聊聊库里和安德玛的故事，再聊一下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具体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合作，我们对他的前景的这个判断，包括对库里这个人的这个一些想法。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我们要不先进入第一个部分，来聊一聊库里和安德玛这个故事。
3: 感觉是当代篮球代言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故事之一，对吧？因为感觉这个就几个超级明星的代言中间，库里跟安德玛的这个合作是最特殊的。一个是这不是耐克阿迪这些很显而易见的这个最大的品牌，另外是当年它整个发生的这个过程有一些就是对充满了逆袭的元素，既又是品牌的逆袭，又是球员的逆袭。回到十几年前库里跟安德玛刚开始合作的时候，真的是一段传奇佳话，而且大家都是把这个看作是耐克跌倒，对吧？有一种耐克跌倒安德玛吃饱的那种感觉，
2: 就是耐克历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这个故事的话其实也是最近才爆出来的，就是才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可以讲的。核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库里这个球员的话，他其实刚刚进入 NBA 的时候

0: 是一个潜力的新星，但是有可能并不是那种一开始就炙手可热认为是联盟头牌的那个球星。那么他一开始签了耐克，那到了2013年的时候呢，他其实在联盟里面打了两三年三四年，逐渐的崭露了头角。那么他面临了一个跟耐克要续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最终没有和耐克续约。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就认为当时这个续约的这个谈判，耐克这边出现了很多的纰漏，使得库里最终转投了安德玛。纰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上来耐克这边谈判的这个代表就把库里的这个名字 Stephen 念错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在这个 PPT 里边出现了库里未来的这个队友杜兰特的名字，也就是说耐克把给别人用的 PPT 有一部分直接复制过来给库里用了，包括这个合作的这个价格和年限，和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他没有允许库里有这个自己能够办这个训练营这样的一些资质。简而言之，就是其实在耐克那个序列里面，当时签约库里，他把他作为一个都不是一线球星，就比如说跟詹姆斯杜兰特相比，有可能都不是第二级别的，是一个就是普通的球星这样一个 level。 然后这个价格的话，据说当时一年不到400万吧，好像
1: 没有400万都没有，说是我记得是250万美元，
0: 250万美元，对。那么最后库里就是没有跟耐克续这个约，然后这个时候就跳出了安德玛。当时安德玛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华伦老师？
1: 就是安德玛当时应该几乎没有 NBA 圈，他好像就签过一个 NBA 圈，连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他是那种试水的状态。
0: 对，
1: 所以安德玛能够从耐克手上抢走库里，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离谱，但是回到当时以库里刚刚小姐讲这个咖位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也不算是特别意外，因为库里并不是那种顶级球星，在当年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当年不是勇士跟雄鹿有过那个交易，是后来是把蒙塔艾利斯送去雄鹿嘛？这个交易当时有一个传言，就是说一开始勇士是想把库里送走，然后有雄鹿不要库里，然后再送去的蒙塔艾利斯。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库里的咖位在什么程度，这是在他后来完成那个爆炸式的登场之前的库里，所以是很不一样的。库里当时那个年薪也可能也就是后来他那个四年每年就1000万出头的那个身价。
0: 这个也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当时他受的这个低估不单单是代言这个层面的，包括球队给他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的低，就是因为他当年他拿了一个很低的薪水，使得勇士队后面有很大的薪资空间，可以再引入一位 MVP 级别的杜兰特，这个后来形成了王朝，这个都是就是伏笔都埋在这个时候啊。当然我们要说，其实那个时候库里从篮球层面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只是因为一些伤病啊，或者当时的这个评估体系没有真正认清他的价值。那么后面显然就大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低估的一个水平。
1: 对，你说这个价值很对，他可能是近十几二十年里面篮球里的价值重估，
0: 对，
1: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0: 对，重新的理解了他在球场上的这个贡献的这个能力，当然他后面商业价值也同步的这个扩大了。就像刚刚华伦讲的，其实安德玛当时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新锐的，但是是以训练专业训练为主的一样一个品牌，在篮球鞋里面其实是非常新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在篮球鞋里面这个地位应该都没有中国的像李宁安踏、包括特步啊、361那么高。那个时候那些品牌都已经在 NBA 有些，
1: 13年李宁已经签了韦德了，
0: 已经签了韦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就是安德玛，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创始人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出身的一个这么一个创始人，然后是做这个紧身速干衣嘛，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标签是一个非常细分的品类。所以他当时没有人预期得到他们能够后来变成一个挑战耐克、超越阿迪，至少阶段性超越阿迪的这么一个品牌。有过一个一开始比较是说他们在 NBA 市场份额是0.0几%对耐克的92点几%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
0: 是，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就是2013年，安德玛是和库里签了一个每年400万美元的合约，其实也比耐克的高没多少，但你现在看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太低太低了。然后到了2015年的时候，因为2015年的时候库里已经是开始爆发了，那么安德玛就跟库里重新签了一个合约，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每年1000到2000万美元，并且有一定股权的这样一个大约了。这个合约我们可以类比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和耐克签约的这样一个水平了。然后到了2023年的时候，安德玛和库里又重新签了一个终身的合约。这个终身合约之前我们在费德勒的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相当于一个体育品牌能够给他最最重要的代言人的这样一个水平，就是像詹姆斯啊、乔丹啊，然后比如说高尔夫里面像伍兹啊这样的人可以拿到这样一个水平啊。同时在那个时候，库里也已经在安德玛建立了个人品牌，就是那 Curry Brand。
1: 他们2020年给他的 Curry Brand。
0: 对，结果在这个十年的合约刚刚履约了2年的时候，到了2025年，库里就和安德玛终止了这个合作，分道扬镳了。那个时候其实是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不过在讲这个令人意外的分道扬镳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讲一下库里给安德玛带来了什么啊？我们看到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他在2015年就是这个续了这个真正的大约之后，2016年的第一个季度，安德玛的这个财报总的收入是增长 30%， 一个季度达到了 10.5 亿美元，然后他的鞋类的这个销售是激增了 64%， 然后达到了 2.64 亿美元，那等于占他整个的营收的四分之一了。外界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就是库里这个球鞋带来的影响，就他一个人可以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增长。然后在那一年的时候，安德玛就开始把他全年的这个收入上调到这个预期上调到50亿美元这样的水平了。我们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安德玛鞋类的这个收入啊，从2013年到2016年，它这个增长的幅度是从3亿美元到10亿美元，那就可以认为整个这样一个增长 都是库里带来的这样一个效应，我觉得百分之八九十可以归功于他吧，
1: 也对应他在球场上对吧登堂入室成为超级巨星的那些。
0: 对，因为在2016年他就是一个获得了全票的 MVP， 历史上首个
1: 冠军也已经到手了。
0: 对，2015年的时候冠军也已经到手了，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结果到了2025年，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功成名就的，包括像2022年的时候库里又拿过冠军，其实是一个竞技水平一直维持在 NBA 联盟最 top 级别的这样一个运动员。就2025年的时候他跟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了，什么原因？
1: 我其实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对安德玛来说很有可能就是库里的成功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经常马后炮的时候觉得安德玛在这里布置失误了，那里没有把库里的品牌就是照顾好，有很多球迷也会抱怨这件事，觉得他的球鞋设计不对，然后觉得没有早早的就配合库里把这些 Curry Brand 做好。但是回头来看，如果说我们重新理解是就安德玛自己都没有猜到库里会在那个时间点，就像所有人一样公平的说，没有人预期到库里那个时候会有这么爆炸的效果的时候，你做一个品牌的话，你等于是你手上那个资产突然快速增值了，然后你急急忙忙，你每天都在刷新闻，每天都有人在恭喜你捞中了，这个时候你确实很难非常理性的说我想清楚我在这样一个万分之一全世界只有你会砸中你的这么一个幸运的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想好说对于这个集团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我怎么去整体的布置好它，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很难做的。因为安德玛应该就像你说的2015-2016年的那几个数字对应的是大品牌在北美市场超过阿迪，
0: 对它市值到运动品牌第二了，
1: 对，这是一个确实是当时来看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增长，尤其是结合到耐克当时就是从各个角度看 Under Armour 都像是耐克的
0: 最
1: 大的
0: 挑
1: 战者，而这个故事是其实是21世纪大家已经等了十几年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因为耐克的这个故事被反复讲，就是耐克怎么利用拿到乔丹超越在70-80年代以前篮球鞋品类并没有一个很大品类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些什么拉里伯德魔术约翰逊都穿匡威的时候，
0: 对
1: 怎么找到这个品类快速的增长，然后给耐克找到他在跑步之后的第二个增长引擎，让耐克成为这个全世界级别的故事。但是这个营销故事已经讲了10年、20年、30年了，然后这个 Phil Knight 还出他那个鞋狗的书，就是这些事都已经讲了很多遍了，那大家一直在等待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同样的新的品牌来颠覆耐克，而 UA 当时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那个人。
0: 对，
1: 这个就是我刚刚想说的这个反差点，就是如果你是 UA 的 CEO，你其实距离当时你签下库里这才过去了2-3年，就是你很多根基根本就没有打好，你说你全市场的店面的数量在全球的影响力范围，但是你突然来到了这个位置上，所有人对你的预期都是你要跟耐克正面竞争了，那你必须要把战线铺得很长，所以也差不多就是2015-2016年之后安德玛一下子签了很多很多的明星，什么样的品类都去做，对吧，这个你能想到什么菲尔普斯啊，然后 NFL 的传统的橄榄球方面也铺得很大的阵势，他一下子把这个战线拉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你是否真的有实力去跟耐克正面的在这么多的品类去竞争，以至于到后来就是他战线铺得很大，他本身他又有一些自己细分品类的优势的时候，我到底守什么？因为我昨天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正好跟我太太聊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太给我一个这个反馈，就是他对于安德玛当年的品牌的认识，就是这是他去买女性运动内衣的唯一的选择，因为他认为当时至少在中国市场里他想去耐克阿迪去逛的时候他们不做很好的女性运动内衣，这是他的优势。而且我太太说他当时也不知道库里是谁，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库里真正这样的水准，所以安德玛其实是利用库里一下子敲开了全世界很多的市场，到达了很多消费者面前，他们不需要知道安德玛是谁或者对库里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通过库里这个形象一瞬间他就抵达了全世界所有的市场。但是他是否准备好这个事情，我们回到刚刚小姐说的这个点，他很可能真的没有准备好这个事情，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大卫对哥利亚中间的这么极端的一个局面。
0: 是，就是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长期的能不能够持住其实是一个问题。刚刚你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背后的一个就是从企业层面的一个动因，如果从表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库里的这个球鞋的销量快速增长的这个同时，他这个增长没有延续到他职业生涯就是中后期还一直表现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分道扬镳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安德玛以及库里这个品牌那 Curry Brand 在球鞋的销量上面，就是在之前达到了我们前面说什么3亿、10亿之后就一直下降，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就1-2亿的这个水平了。
1: 对，他一个问题就是粗浅一点说，他那个2013-2016年看起来那么爆炸，我们前面反复强调他正好对应的是库里在球场上经历的一个从一个对吧全明星都挤不进去的一个二线明星球员来到超级明星这个程度，那你有可能你可以说你这个业绩增长其实完全是依托于你这个球星的影响力的
0: 球场表现，
1: 对，这个中间到底有多少能够归功于 UA 自己的品牌力或者是整体的条线的进步，真的很难说。那他的问题就是刚刚我们反复提到，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战线又已经铺得很长，然后你又其实在这个细分的领域没有做好，这也是后来库里的粉丝或者很多追踪 Curry Brand 的人一直吐槽，就是 Curry Brand 因为这个在去年就是2025年他们最终分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彻底暴露在大家面前，就是安德玛的 CEO 当时是 Kevin Blank 是回到安德玛嘛，然后他其实是等于是库里这个甩掉库里是他的一个代表作，然后他其实一定程度上在各种媒体发言中间暗示或者明示了，就觉得库里的在篮球这个方面的带货的能力远没有安德玛想象的那么好，或者是远没有大家预期他应该的那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类批评的声音，和确实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很久的声音，就是觉得那你从来没有把库里这个 brand 做得足够好，他一直都被认为这个品类并不是做得特别好，然后整个不管是营销啊还有故事啊，比如说我看到球迷这两天还有人在讨论，就是回想起来就是22年库里夺冠之后安德玛对他的营销做得很差，就是基本也没有安排中国行，也没有很多配套的做法，就是这些都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跟耐克去迎面竞争你不应该错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回到这个点上，就是说如果说13到16年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之后，你应该要做的是把 Curry 这个名字这个形象做得足够好，但是你很可能没有真的来得及做
0: 到，你的体系能力没有办法支撑你把 Curry Brand 做成一个像 Jordan Brand 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或者他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做本身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来说一下刚才华伦讲到的点，就是为什么库里这个品牌他没有就是像大家预期那样达到像比如说耐克的这个乔丹这个品牌这么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从安德玛那个角度，他有可能觉得是库里的这个带货能力在篮球鞋这个领域没有像比如说过去的乔丹鞋包括像詹姆斯啊等等的，甚至还没有一些别的 NBA 球星那么大。这样的一个分析你要说他没有道理吧也未必，就是有可能在这个篮球鞋这个领域你这个球员的形象最好适合比如说潮流啊街头啊时尚啊说唱啊这些更加结合的细一点，然后你的这个球鞋是比如说设计的更加张扬一点更加的有辨识度一点，是更加容易使得你从一个篮球的实战鞋，就是说这个打篮球的爱好者这个领域扩展到这个运动休闲运动时尚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但这个部分有可能库里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的强。有一个类比我看到的当时数据，就是在库里的这个成绩还非常好的时候，但他那个时候的球鞋已经卖不过当时的一位 NBA 的一个新星，就是莫兰特。我们知道莫兰特后来是一个就是他个人行为上面是有一些问题，现在其实职业生涯有点这个下滑的一个球员，但在当时他的这个形象是非常张扬的，然后他的球鞋一下子就会卖得很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和人的这个气质这边可能有一些你讲不清的玄学的部分，这是安德玛层面会说的这个理由。但从库里这个层面的理由，或者说是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的理由，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德玛的体系能力能不能建设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篮球的鞋的品牌，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最经典的大家会讲的例子就是你球鞋的设计本身不够张扬，或者是不够有吸引力。就算你库里这个球鞋本身很好穿，然后你运动场上的人会穿，但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运动时尚的休闲的穿搭，很多人会觉得它缺乏魅力。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16年他推出那个库里二然后就是有一个全白配色叫 Chef Curry， 然后那个鞋就被称为护士鞋但我觉得这个比例不太好啊，就是很像一个普通的运动鞋一个室内穿的运动鞋那样感觉。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库里自己在当年打总决赛的时候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他没有穿这双鞋，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整个在篮球鞋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炒球鞋这个领域，大家对这个鞋的评价很低。
1: 对，这种事情不是还有过那个勇士的那个总经理叫什么来着，
0: 迈尔斯。
1: 迈尔斯有一次就是对 Curry Brand 有一双特别不满意，就对库里说你别
0: 穿
1: 对，你想象一下你
0: 就是你的球队的总经理来建议你不要穿你自己代言的人的鞋其实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同时，因为安德玛就像你刚刚讲的，他当他的市值达到了跟耐克来匹敌的这个水平之后，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全面出击的路线。但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安德玛从2017年就开始亏损嘛，2017年、2018年，包括这个2020年，大家知道2020年、2021年那个因为疫情的情况，他都是亏损非常厉害的，使得他这个品牌就你别说就是挑战耐克了，就是保持自己原来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存状况都会有很大的挑战。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创始人卡普兰重新回来的时候，他就选择就是要回到核心。回归这个安德玛这个最基础的原本的价值，就是训练专业。
1: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非常当今中国对于刚刚你说的这个回归核心的重新翻译，
0: 你叫什么？
1: 就是这个品牌怎么又跌起来了？
0: 我们客观的讲，他就是比如说更加做专业的这个训练服啊等等的。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很明确的，比如说在分析师会议里边，他已经把篮球鞋这个业务作为他的一个边缘业务是要甩掉的包袱了。很难想象一个当年带他起飞的一个品牌一个业务现在变成他的包袱。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预料到就是库里和安德玛这个分道扬镳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1: 对对对，这个中间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细节，一个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他转向重新回归核心功能的这个背后，就是其实前面这些年安德玛的遭遇的业绩的冲击里面有我刚刚举的我太太对安德玛的认知是女性运动内衣，但是
0: 竞争者很多了，
1: 对你一下子面对了这么多冲击的话 Lululemon 在国内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他这等于这个业务又有一个尝试又失败又收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事情都是很伤品牌元气的。然后一个类似的情况应该我觉得是反过来，就是你说24年 Kevin Blank 作为这个回归的 CEO 嘛，这一幕在运动品牌中间很常见啊。咱们今天的另一位主角李宁曾经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0: 李宁本人的回归。
1: 那就是 Kevin Blank 回来的时候，他有去年就是当时说 就是库里跟 UA 可能有一个闹得不太愉快的，就是关于签一些 WNBA 的球星的这个事情嘛。
0: 对，那个也是库里认为安德玛对于自己的 Curry Brand 非常不上心，以及没有足够支持一个重要的点。就大家知道最近几年WNBA 就是这个女子的这个职业篮球有一个非常像库里一样的一个闪耀的这个星星，
1: 就是对 Caitlin Clark， 其实很多人把她直接称为女库里，对吧？她那个风格也跟库里有点相似，
0: 也是投非常远的三分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俩本来关系也不错。
0: 是，克拉克的话可以认为是美国的女子大学篮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不管是得分啊，还是什么三分的命中数啊等等的，那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然后包括她进入了这个 WNBA 之后，也是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这个球星。
1: 是炙手可热，是现象级的球星。
0: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以后有可能有机会可以展开来讲 WNBA 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个开发。就这两年这个赛事，包括球员的这个收入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克拉克进入这个联盟，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后使得这个WNBA 可以重签非常大的这个电视转播的合同，然后球员的这个薪水开始达到一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大家要知道过去 WNBA 这个职业运动员的水平，我们可以这么讲，远不如 WCBA 的一些顶尖球手，就他们是需要在打完 WNBA 之后再到海外去打些工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在克拉克这个现象级的球员进入之后，就是天降紫微星啊，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整个赛事的商业价值大大的提升。那么对于当时的运动品牌来说，签下这个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不低于签下任何一个顶尖男子运动员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库里因为跟克拉克的关系也非常的好，就是安德玛被认为是很有机会能够签下的，就是库里品牌很有机会签下克拉克，但是最终没有。
1: 最终没有的一个关键应该就是说 UA 给的资金的支持远远不如预库里的预期吧，所以这个确实也能够想象就是库里对此非常不满。而且我觉得可能跟你前面说的，就是咱们说中国媒体非常粗暴的给的那个标题啊，就是说24年 Kevin Frank 回来以后这个品牌又变跌了那你是不是对吧，又
0: 可以联系一下，
1: 很遗憾在一个女子超新星出现的时候又放弃了签下这个女子超新星。这个事情我站在库里的角度我肯定也会不满意。
0: 对，从安德玛的角度来说，他当时需要收缩，或者说他需要就是先维持自己就是最核心的基本盘能够先生存下来。从企业的战略角度来说没有问题，但是显然我们客观的讲，在那个时候他和库里想要建立的自己的商业版图已经是完全分道扬镳了，所以说这两家的分手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然的结果。
1: 而且最后是 UA 给库里钱，就 UA 付出了这个解约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就跟我们刚说的这个衔接段有关系，就是库里其实是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经历了大概7-8个月没有鞋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声誉上面对双方都有损害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一个NBA 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球星，你居然是被品牌主动的解约，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然后对于品牌来说也是的，你居然放弃了一个把你带飞的一个对撞的一个贵人吧，然后你还跟他签了一个长约之后没多久你就主动的在反悔，对你这个品牌来说至少你在篮球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1: 对，他的篮球业务就吃了很大的亏，他应该跟库里还有一双当时要推出的鞋后来就一直从头到尾没有上市过，因为这中间的这7-8个月被篮球迷称为库里的乱穿鞋时代。
0: 对，
1: 其实如果你是球鞋迷的话是个非常有趣的时代，每场比赛应该光是库里11月份跟 UA 解约以后那一个月里库里就换了8个品牌20几双鞋，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
0: 库里去哪儿吗，大家就开始
1: 猜。对对，眼花缭乱而且非常有趣。然后一个可以拿来道理上做比较的对象是就是2003年、2002年的时候科比转投的时候的情况，就是科比也经历了一个一年的时间，但他跟库里在这点上的巨大的区别就是科比当时是有竞业限制，所以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就是乱穿乱换，但是库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间段，又加结合上你想象一下 NBA 一个赛季的周期有各式各样的宣传节点，每一个节点大家都会加一句哎，库里穿什么，库里可能跟哪个品牌走近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说另一家中国品牌安踏在这中间出现了好多好多次。
0: 是，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自然的进入下一个部分，就是来讲讲库里和李宁这次的结缘。首先的话就是刚才华伦讲到的最终这个结果实际上是一开始扑朔迷离的，经过了大半年的这样一个大家都在猜大家都在琢磨的这个过程，李宁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签约的这个合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报道，我觉得也不用讳言，就是安踏一度是被大家认为非常领先的。首先是就是库里也会穿安踏的鞋，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也穿李宁的鞋，穿自己的品牌的鞋，但是有很多的新闻传到那个时候认为他们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问题，包括是安踏的创始人飞到美国直接跟库里见面这样的新闻都是爆出来的，但最后不是安踏。我们看到甚至看到这次的这个公开的这个官宣之前 NBA 最最重要的这个爆料记者就是 Shams， 他是明确的说在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约之外，其实库里收到过一份总的金额有可能更大的这样一个合同但是库里最后没有选择那个合同，而是选择了和李宁的这个签约大家一般认为要么就是耐克要么就是安踏。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库里选择李宁以及他们这个合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是 非常吸引这位传奇球星的。
1: 这个我觉得是二号，我们看见库里圈李宁时候，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最震撼的一点，因为回到过去的这几个月中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细节节点跟大家进行分析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看都像是安踏。从他中间库里直接穿过跟安踏合作的那个带，直接安踏给他把两边 logo 都融合在一起的这种特殊款式，
0: 对，就你们就做完了，对吧？
1: 就外面的市场上已经开始炒那个所谓跟库里同款的安踏的鞋子，这就是到了这样一个程度，结果居然让李宁从鞋丝里面杀出来，在我看来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很多球迷都已经期待着这个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前就有尘埃落定，就该宣布了，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宣布，所以这中间这个张力是很微妙的，就是说你一个

0: 超级明星在一个作为自由球员浪荡了7、8个月，
1: 首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罕见的。
0: 对，这个到底是谁跟谁没谈妥？就是他没谈妥的原因是谁不认可谁的价值，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库里的价值不够，或者库里自认为的那个价值，几家品牌都没有拿出让他满意的这么一个报价呢？还是这个像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发生的，李宁是怎么样在这个中间鞋丝里面杀出去抢走？有可能安踏跟库里已经走得很近，这回这个实在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这两天看见这个最终签约消息的时候，我想的是耐克当年那个宣传电影，前几年拍的那个《气垫传奇》，
1: 是
0: 他们签乔丹那个故事拍了一遍。我非常想看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就算给我一个纪录片嘛，就是最终李宁是怎么拿下库里的，这个中间这个反差太有意思，而且又你是大家最终是一个中国球迷的身份，看见的这样一个竞争，就是李宁跟安踏的竞争是中国运动品牌，或者你作为一个中国消费者，光是
1: 比较笃
0: 体
1: 信，
0: 感就已经了解了很多年的，所以在他们又跟库里发生了这个互动，这中间实在是有太多，我非常想要看到更多的详细的报道，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细节，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但目前因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细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明面上的一些签约的，也不是条款吧，就是一些签约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足够来让我们来分析出背后的一些可能性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李宁和库里这个签约到底有哪些特殊啊？我自己感觉有3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签约双方他并不是库里和李宁，而是库里以及其个人品牌与李宁，也就是库里是带着 Curry Brands 这个品牌一起来和李宁签约的，这点是首先是非常重要。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个合作之后，库里对于自己的这个人品牌是有一个超高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我们觉得是类似于像乔丹品牌一样，甚至有可能更高。简而言之，就是库里可以决定自己的这个 Curry Brand 库里品牌能够签一些什么运动员，那么其实就可以针对到我们前面讲到的凯特琳·克拉克这样的一个案例。第三点的话，就是这个合作并不仅限于篮球鞋，它不是一个篮球鞋的一个合作。除了篮球鞋以外，还有高尔夫的运动。这个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因为库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职业的一个高尔夫的这个选手。
0: 和下一个暴论啊，就是乔丹跟高尔夫的那个标签在球迷心中很深入人心，但有很多人认为库里的水平应该比乔丹还是要好那么一点。
1: 对，但这个我们具体不懂啊。但我们看到很多评论认为库里在高尔夫里面水平就是一个接近职业的一个选手。
0: 对，
1: 除了高尔夫以外，还有运动生活，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一个在库里38岁的高龄签了10年的一个合约。也就是说，这个合约它必然是大部分覆盖的是一个库里退役之后的这个时间阶段。
0: 对，
1: 那在这个时间阶段，他能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啊？他能够覆盖哪些客群，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高尔夫和运动生活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这3点实际上是可以多少的来解释库里和李宁的这个合作为什么最后是他们来牵手。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李宁给了库里他想要的最多的就是尊重和掌控权。
0: 就是还有很多，我看这两天大家反复提到的重点是，我觉得一个是韦德之道，就是说韦德跟李宁的合作，最终从外界包括对韦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而且韦德相当于他这个合作的成功是延伸到了韦德退役之后的这些年。这件事对于我们站在库里现在38岁，离退役实在是没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场景下，确实是有它的吸引力的。就你能够运营好一个球员在退役之后的品牌的这个怎么样去长期维护它的价值，这个确实是有吸引力的。
1: 我觉得你这边需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
0: 对，李宁跟韦德的这个合作，其实我们把它放到李宁的这个 NBA 球员的这个签约的历程中间，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尤其结合他品牌来看的话，一个是李宁，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20年前他签的第一个球星达蒙·琼斯 ，OK， 不一定称得上球星，然后是奥尼尔，然后在之后的这一批的名字，什么海耶斯、塔比特、卡尔德隆、埃文·特纳，这几位都是。就是你必须得是老球迷，你才能至少认识这些名字。但还有就是拜伦·戴维斯，但是拜伦·戴维斯有点可惜嘛，就是也是勇士的库里的老前辈，但是很遗憾，对吧？没有带领自己，也没有后来那么好的发展，这些都对于李宁来说是比较倒霉。这是05年到11年时候的事情，这个其实这段时间李宁是比较春风得意的，就是当时他，对吧？截着。就是北京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乘着这个东风一直走上，而且这是在那个库存危机爆发
1: 之前
0: 的这么时间段。但是韦德是12年，而12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库存危机已经全方位的席卷中国这些运动品牌了，包括李宁在内的所有的运动品牌都受影响。但李宁是吃亏是吃的最大的，因为李宁是那年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90后李宁的这个宣传，然后铺街铺的一塌糊涂，定价又尝试了向更高的价格去冲，但是效果就是非常惨淡。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多少是号称这些中国运动品牌有还剩3年的库存卖都卖不完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其实是在一个反而是有一点内忧外患的场景下跟韦德达成的这么一个合作。当时是还是有很多人从一个财务的角度直接质疑你花这么多钱合不合适，但是他跟韦德的合作也在这点上就有点微妙，就是他也不完全是一个现金合作，他是一个直接带股权的合作，这个是相当不同的一个尝试。而且今天我们作为普通的球迷可能见到品牌跟运动员愿意做这样的让步跟合作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回到12年的时间点其实是没有的，
1: 非常少。
0: 对，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我觉得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垫一垫一些背景，就是我刚刚我觉得就是华伦讲的这两个阶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2005年到2011年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属于不单是李宁，包括安踏、361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在试水 NBA 签一些球星，然后先从一些边缘的或者说是一些普通的球员开始，慢慢的像一些有可能进入职业生涯末年的球星开始渗透这个阶段。但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中国的球鞋在 NBA 整个领域里面肯定还是属于边缘的一个部分，就是耐克阿迪就是占个80%-90%，而且是大多数的最核心的球星，是不可能考虑别的品牌的。2012年李宁和韦德的这个签约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那一年是这个热火的三巨头韦德这个球队刚刚开始组建了，当然13年时候他们又夺冠了，所以在那个时间节点，实际上是韦德还是当时联盟一个炙手可热的当打之年的球星这样的状态，他选择了和一个在这个联盟里面并没有非常强存在感的一个中国品牌来签约，而且签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长约，这件事情是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的。第二个点就是刚刚华伦讲到的这个合作的方式是有很大的特殊性的，就是李宁给了非常非常大的权益，就是甚至给了这个公司的股权。这件事情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乔丹和耐克的这个合作已经是非常非常夸张了，
3: 标志性的。
2: 这边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乔丹是耐克里面我觉得是他整个业务的一个支柱。即便到了2025年、2026年，大家知道现在整个耐克的这个营收在下滑，乔丹的营收在下滑。2025年吧，它相比乔丹这个品牌，相比较前年已经下滑了10%+了，但它整个的营收有70多亿美元，这个水平在整个耐克还是占了1/4这样一个水平。在那个之前的话，如果说利润啊，包括整个营收的话，它就是最大一根支柱，这样一个水平的一个品牌。乔丹在里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他获得的收益方式是分成，是收入的分成，而不是直接拿耐克的股权。这点有可能是很多这个媒，就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会有偏差的。乔丹并没有耐克的股权，他只是有乔丹这个品牌的收入的分成这个协议。当然从实际效果上来说差不多吧。但韦德直接给了这个股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类比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比如说费德勒和昂跑这个新品牌合作的时候，他拿了这个股权的这个部分，他成为了一个投资人，这是有点类似的。
3: 但你想，这是早十年，
2: 这是早十年，
3: 将近十年时候的，
2: 非常非常少，而且在篮球鞋这样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3: 从这点上说，我其实稍微岔开一点，给当时李宁的 CEO 挽一个尊，我其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在李宁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上，就是李宁本人反复回归，跟李宁把品牌救好了以后，又想走，再交给职业经理人，是一个
2: 循环
3: 不断的往复。然后12年当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上，就是李宁后来是当时换 CEO， 也是是一个韩裔的 CEO 叫金真君，他这之前是一个资本市场上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你可以认为翻新了很多品牌，他以前带过，在这之前救过达芙妮，然后救过广汇，那广汇后来在 CBA 呼风唤雨，对吧？但是广汇当时也是有这个金真君的整个改造的成功，然后他就来到李宁之后，他身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我觉得他在资本市场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标签，可以用一个这一个名字记住他，就是他是TPG 出身的，他是那个德州太平洋出身的那个私募机构。然后这个名字，如果你对于前2年有一位中国资本市场的大佬出来写书，然后介绍他当年呼风唤雨的故事有印象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想说的是，就是曾经在2003-2005年完成这个深发展收购跟卖给平安的单伟健，就是 TPG 出身的。他买下深发展跟这个卖出这个过程的时候，他都还在 TPG。日后的他的这个现在还在香港的这个私募巨头 PAG 的出现，这都是他在 TPG 的成功时期完成的。所以，如果你看

0: 上野健的书里面中间有讲他就是改造生化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来自私募机构的人对于进来之后快速的处理剥离不良资产，然后重新打造一个品牌的形象，这个事情的果决是非常彻底的，
1: 就是他们的拿手。
0: 没错，对，所以说金正军当时对于李宁也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李宁当时已经处于这个库存的危机了。
1: 大家知道这个库存的危机，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就是其实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带了一大波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增长和这个投资之后，很多运动品牌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对这市场非常的乐观，然后大量的造了很多的新鞋，然后铺很多的渠道，结果卖不出去，然后积攒了非常大的库存。而对于整个服装行业来说，如果是库存过大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服装的公司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有可能直接拖垮一个公司。当时不仅是这个李宁，包括国内的很多品牌，包括像阿迪，也面临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李宁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比较危急的。
0: 所以其实我说回来，就是12年钱韦德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金正军在对李宁做这么大刀阔斧的改革中间，他这个剥离资产跟很痛苦的去挤压这个库存的这个过程，其实因为金正军大概是在14年左右的时候离开，然后李宁回归，这个被认为是金正军比较失败的一部分，就是对李宁这个品牌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跟韦德包括还有 CBA 的应该也是这个时期签约。就是李宁直至今日被大家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尤其跟安踏不一样的品牌认知，他做专业的体育的运动的这个定位，很有可能是在就是当然李宁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运动员，他毋庸置疑，他有这个专业性，但是这个在一个垂类项目在篮球上面积攒出的日后再看的这些资源，包括能够非常有创意的想到去用股权的形式来吸引韦德，我觉得这中间这些这个来自资本市场的非常丰富的经验还是起到了作用的。但是这位韩裔 CEO 已经多年以后经常都是出现在就是关于李宁当年为什么失败的文章里面。
1: 对，就是他当时在一个比较危机的时候做的一个这样的布局，其实是为之后的成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稍微再给大家展开讲一下，就是李宁现在的这个核心的支柱其实就是两块嘛，一个就是跑步的这个业务，一块就是篮球。当然这个整个专业运动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篮球现在之所以它能够站到现在这样一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是跟韦德之道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可以这么说，韦德就是李宁在篮球领域的库里。
0: 甚至你说他是库里，我觉得都保守，有些人直接把他视作是李宁的 Jordan Brand 嘛，
1: 对，
0: 就是，
1: 是的，
0: 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比较。而且他后来签过哈斯勒姆啊什么的，就是 Team Way 的这个概念其实都跟 Jordan Brand 你可以去类比，
1: 就是在这个李宁的这个麾下，就是韦德的这个个人品牌他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单单只有韦德这一个人，而是可以签很多的这个别的球星的这样一个品牌。像这个哈斯勒姆因为是韦德的这个老队友，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后面像有这个 CJ 麦克勒姆这样的也是 NBA 比较重要的球星也进入这个领域，就显示出这个品牌本身已经是能够自己造血，能够不断的这个增长扩大了。而且这些事情大多都是发生在韦德的生涯末期。要知道的话，韦德其实在生涯末期他的职业赛场上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弱的了。他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当家球星的这样一个位置，而是一个边缘老将了。在那个时候结果他的这个球鞋品牌还是在蒸蒸日上。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可能跟他个人的这个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有关，他在退役之后他的影响力没有下降，韦德之道还能够延续下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绩吧。
0: 就是韦德之道还是受球员们认可的，大家能够听说过他，认可他的实战的水平，他确实在整个市场上也被认为是
1: 实战性能比较强。他现在是在 NBA 已经立住了，
0: 对，他这个性能是比较受认可的。
1: 是，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个，就是重复一个点，也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就是篮球鞋这个生意的核心实际上是有一个同心圆的概念的，就是你一个球星代言了一个篮球鞋，首先在什么圈子里面能够获得影响呢？就是在一个篮球的爱好者，所谓的这个实战鞋这个领域获得影响力。比如说我本身喜欢这个球星，然后我去试了个鞋，这个鞋对我打篮球感觉性能上面或者说是这个穿上去很好，它首先能够获得这个影响力。其次再是外面的一层，它能够扩展到运动的休闲这个领域，再往上扩大的话，它经历了历史的累积之后，第三个同学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复古的潮流鞋，但那个领域有可能就跟你球星本身没有那么相关了。就是你现在买 Air Jordan 的人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乔丹或者我想穿上它打篮球，跟这个已经比较相关性比较少了。韦德之道的话其实是在第一个同学这个领域已经站得非常住了，这个是他其实这么1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0: 对，你反过来说，韦德之道就是签韦德有了这个锚点之后，才能就是后面李宁被号称有这个所谓后卫群嘛，当然吉米巴特勒是一个，然后有迪洛嘛，有拉塞尔，有范弗利特，然后到现在有库里，就他有一个比较绵延衔接。但是你前面必须得先有韦德这一步，否则不太可能有后面这几位。
1: 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非常多李宁和韦德的这个合作，包括他12年之后的这个就在篮球上的一个复兴吧。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想要回到库里，就是说这个成功有可能对于库里和李宁合作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背书，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先例，我能够把韦德在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都能做好，那么你库里我也有同样的信心，那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吸引他的一个点。我觉得第二个点的话还是这个自主权给的非常非常的足，就是我觉得一步到位，就是给到了韦德同样的水平，有可能比韦德知道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有可能也是库里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可以联系到费德勒和优衣库的这个合作的案例这个对比啊。因为 当一个这个运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球员，一个这个运动员，到了他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刚才黄伦提到过的，就是自我的对于自己商业价值的认知和一些运动品牌对其的认知的一个偏差的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改换门庭或者说是有些变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简而言之，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算库里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球星，但是再怎么样你也不可能打到50岁，对吧？你这个合约是要签到你48岁的，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太可能。那么你在球场上的表现就那么短的时间，而球场上的这个表现和曝光和你的球鞋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在一般的就过去的这个商业的公式当中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如果你这个公式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是现在接下来再继续卖球鞋，其实对你来说就是很大的考验。很多的品牌就会因此的话调低对于你整个的报价或者对你这个合约的这个规模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品牌几乎很少给这种终身的合约，他们都有名额嘛，然后就是那么一两个人。而由于他们签约的运动员有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总体来看的话不会给这些成名的老将非常长的合约，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但是对于库里这样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对自己的认知是，我实际上是一个影响了这个运动的人，然后我有极大的这个号召力，我认为我这种号召力可以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那么我需要有一个品牌能够支持我把这种号召力然后最后来变现。那个时候费德勒之所以跟耐克分手，然后最后选择优衣库，也是同样的认为。我们当时讲到那期节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引用，就是优衣库的这个创意的这个总裁，他讲到就是费德勒的球员生涯会结束，但他的生活不会结束，他在生活当中不会退役。所以说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很多实际上是在生活服饰、时尚休闲、运动休闲、运动时尚这些领域里边的这些尝试。那么对于库里来说也是同样的，他对于高尔夫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因为他篮球退役而结束，而且反而有可能会更加重要。同时还有运动时尚的这个部分、运动生活的这个部分也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些部分实际上是你退役之后需要具体来延伸的。那品牌愿不愿意支持你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抱负，实际上是跟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0: 你说他跟费德勒从形象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算是
1: 好好学生，
0: 对，甚至说你可以说对女性比较友好，或者对女性消费者跟对女性的粉丝都比较友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形象。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段时间这几个月的乱穿鞋的时代中间，库里还穿耐克的那个 Sabrina Ionescu， 就是欧内斯库的那个球鞋也穿了好几次，也算是跟李宁韦德之道一样算是最高频的球鞋之一了。
1: 对，
0: 联想到我们前面说他还有这跟克拉克当时的这个拉锯，其实再加上库里自己这个身份，他当时他的女儿是一个就是 NBA 这些球星后代中间比较少见的，就是可爱形象已经就是深入人心，就是大家想到这个球星后代的时候就会想到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整体有一个顾家非常完整的这个中产友好形象的这么一个身份，其实跟费德勒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对照起来
1: 的，非常能够对照的。另外就是高尔夫这个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稍微展开介绍一下，为什么库里会和高尔夫有这么紧密的这个关系。
0: 对，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看之前就是库里确实在场外作为这个业余但是这职业的运动员中间库里的成绩可能是最好的，他在23年真的拿过一个全美比赛的冠军，但是具体的名字应该叫高尔夫名人赛冠军，
1: 名人赛，对，
0: 但这已经是这个好像是几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就是其他运动项目的现役球员的拿过的第一个冠军，所以这个水准是可以的。然后库里对此还是比较上心，而且有些我觉得很库里式的合作，比如说他给那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黑人大学 Howard University 建了一个高尔夫球队，这个是就是这个学校在国内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就是对于黑人群体来说非常特殊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一个又有影响力又讲究传承的一种合作，
1: 有这个革命传统是吧？
0: 对。然后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既做高尔夫又愿意把高尔夫去就是往一个更丰富的这个身份形象上去合作，像刚刚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黑人大学的这个高尔夫球队，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性别友好的更多的这个高尔夫的转向的尝试，这些库里的合作其实都做过一些，这个是对于李宁来说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以前这些沉淀在 UA 已经做过了，很不容易挖掘完了，李宁现在只需要接手就好了，而且李宁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积累，相比于其他几个品牌，因为如果你把它跟安踏跟耐克去比了，那耐克的话那当然有 Jordan Brand 的这个乔丹，虽然有很多人吐槽就 Jordan Brand 的一些高尔夫的合作就是直接把乔丹的鞋底下加一些适配高尔夫的钉啊什么的，就重新变成一个高尔夫鞋，但这不管，它的影响力在这儿。然后如果你是安踏的话，你有 Fila 对吧，你有迪桑特，这些品牌在高尔夫这个领域本来就在，你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如果你
1: 没有
0: 这个布局挤进来的话它就变得很复杂。但李宁不一样，李宁确实是完完全全可以接走，而且李宁也的确需要这件事，李宁在这个很有名的跟安踏的这个对抗，在这个 Athleisure 的这个运动休闲这个品类吃亏就亏在这儿，这个 Fila 甚至是可以说是他俩中间从10年开始拉开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嘛，
1: 是，
0: 那正好对李宁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
1: 是，简单小结就是库里在高尔夫领域是一个的确在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 icon， 同时他还有能力把高尔夫推向一些更加广阔的这个 客群里面，这是它的两大优势。然后对于李宁来说的话，它可以直接接手库里品牌在高尔夫领域的这个影响力。然后高尔夫的这个不管装备也好，还是这个服饰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于运动服饰品牌来说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业务，因为它的客单价也非常的高，利润也会比较高，同时这个客群会比较的稳定，同时又是李宁过去比较缺的一个短板啊，所以这个价值。

0: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讲的其实两个点，一个就是库里作为一个老将，在这个时间节点，他李宁之前有运营这样一个老将的这个成功的案例可以给他背书。第二点就是库里对于他在篮球以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抱负或者说是这个雄心的话，李宁是非常愿意去承接的，同时对林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李宁我觉得的确是给他非常大的这个自主权。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点展开来聊一聊球星或者是篮球的一个球星和运动品牌之间这个合作，这么多年之来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库里现在实际上是你可以跟哪些东西来类比？
1: 这个中间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上的变化，就是前面我们经常把乔丹跟 Jordan Brand 拿出来当做一个例子来锚定，像韦德之道也是跟乔丹去比，乔丹库里的 Curry Brand 也是，因为乔丹的 Brand 确实是一个标杆，它直接定义了这个领域里你做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运动员品牌到底该怎么去走，所有人都想走那条路，但是你一定程度上必须要感叹是乔丹的那个成功是有它的时代特殊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乔丹当时耐克拿他的时候，这个合作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球员还穿匡威的那个对吧？那种板鞋布鞋去打球，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然后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去填补。然后同时呢，乔丹在球场上的影响，对吧？就咱们说这个篮球迷津津乐道，或者不一定是撕拉白扯的这个构特争夺中间，乔丹这个实际在场上留下的影响力，对于他在场下卖鞋的这个转化，是他打下了一个1.0的模式。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要素，你在日后的这些球员中看，都很难做到完全1:1的去复制，去你在某一项的成绩上去追上乔丹都已经算不错了。
0: 或者说你想要复制他，你也获得不了同样的效果，因为他是第一个的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你往后我觉得这些运动员的想要达到类似商业价值，确实就是要找一些其他的路径去探索。那比如说像运动休闲这个方向上去延伸，或者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拿耐克跟之前跟科比跟詹姆斯这些合作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持那个趋势，跟这个球鞋市场跟炒鞋这个市场的热闹甚至是虚高是有不小的关系的。
0: 是的，
1: 但是个泡沫问题是基本上已经所有人都认为已经被挤压了，而且已经有一定程度上有点挤破了，破到耐克现在都
0: 还没有回过神回过劲来呢，
1: 变成一个被机构鞭打的品牌，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你到今天你还尝试让篮球明星去走这条路，确实是有很多风险的，它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难处。我其实觉得对今天的整个 NBA 对职业篮球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反反复复的篮球迷非常熟悉的这个 NBA 的造星能力是不是在下降？因为库里当时有很多人直接把库里视作有可能是 NBA 的最后一个超级明星了，就是你真正的跨圈层的、跨地域的，能够影响所有篮球迷的这种程度的明星，有可能库里也许确实是最后一个。那
0: 我们等等文班好吧？
1: 我们希望的，对文班这个例子很微妙，就是他有点介于以前大家习惯于说球鞋的中锋不卖鞋，跟他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所以不知道
0: 这点可以到时候可以聊一下。
1: 对对对，他这个特殊性实际上很强，但是他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例子。但是如果尤其是库里，如果说你像科比或者乔丹这样，跟韦德是沿袭的是一个那种后卫卖鞋的逻辑的话，
0: 是的，
1: 他差不多是站在这个逻辑的尾端。你现在只能说其他的球员去签约，像阿迪手上这次非常摇摆，就阿迪有哈登有爱德华兹。你不知道我能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库里再塞进来，或者他也未必需要再塞进来了。然后同样道理，他也大家所有的运动品牌，包括我这次接触过的一些品牌方的朋友，对于看到这次他们的合作的时候，也是感叹的，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就是纯粹站在一个篮球的角度上，库里等这么久，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你很亏，就是品牌方都已经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再重新估计你们这些男子篮球超级明星的价值。那库里有可能是真的在品牌方这边没有拿到一个真正符合他预期的那么一个定价。那李宁愿意给很多品牌方的朋友们觉得这是一个豪赌，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的。
0: 啊，我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个点，就是有很多的观察者认为李宁还是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个价值是10年4亿美元，这个确实是比较夸张的。我们刚刚讲到库里和安德玛的合作是一共12年，对吧？这12年里边，如果我们仅论这个最后兑现的股权和这个代言的费用的话，其实加在一起，我看到一些测算不超过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他大多数都退役的情况下，你要支付的是比他这个职业生涯黄金时期更多的这个钱。这个确实对品牌来说是很大的豪赌。不过我觉得刚刚讲的有个点，我们可以拎出来，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啊。我觉得拎出来可以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对于篮球鞋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刚刚讲了同心圆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哪些运动员能够真的带得起这个货，是有这个位置上的区别的。简而言之，就是后卫这样一个，就是身材相对来说跟普通人比较接近的这样一些运动员，他们的球鞋更能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之前几年 NBA 最好的球员实际上是约基奇，然后他同时也签约了中国的这个品牌，对吧？361度。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中锋不卖鞋，包括像姚明当年在中国是这样一个地位，在全球这样的影响力。那因为你中锋他的尺寸比较大，他的球鞋的这个类型也会跟这个后卫的鞋不太一样，所以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他有可能不太会选择这样的鞋。
1: 对，就拿李宁为例子的话，李宁现在还有杨汉森的，但你看这个几乎不太会被大家放在这样的讨论中间，
0: 是
1: 当做一个案例。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库里然后和他的一些

0: 前辈，包括像这个科比啊等等，在前面的乔丹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像艾弗森啊等等的，他们在球鞋领域原本会被认为是一个带货能力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同心圆。同时，库里也非常的符合这个印象，因为他，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就是开头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最近10多年来最最重要的篮球运动员，也是从这个角度的，就是他的这个打法，如果大家现在了解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生，包括一些野球场上的大家这个打球的话，他就是对普通的爱好者打球影响最大的一个球员，模仿他的人是最多的。10几年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大家模仿的是科比、麦迪、艾弗森。比如说，你很难模仿詹姆斯，对吗？你很难模仿一个中锋，模仿库里人就是最多的。而且这个就是，不管是职业赛场还是这个普通爱好者，他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这个重要性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认知，有可能要再过10年多，你看到一些新生代的球员上来之后，你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1: 这点也呼应你前面说的，他跟费德勒的相似之处嘛。
0: 是
1: 费德勒也是，你现在又说后面还有，对吧？长江后浪推前浪，有
0: 这么多厉害的球星，
1: 从这个绝对冠军数量上好像已经超越费德勒，但费德勒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自己的身份和优雅的价值。那库里对篮球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没错。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库里这个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运动的形态的。如果你对这个球场上的比赛本身感兴趣的话，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他这个重要性实际上是对普通人的辐射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按照这些逻辑来推的话，他其实应该球鞋可以，即使他在退役之后肯定可以卖得很好。但为什么这一个公式

0: 人之间的这个传导好像有点脱节了，好像现在这样这个公式不是那么的，就是能够奏效了。
1: 对。除开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篮球鞋的这个颓势，大家最近很多分析文章都会去关注的这个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
0: 实战鞋不再被当做时尚的一部分，
1: 就是你以前一定程度上你会把穿一个最潮的或者最新款的实战篮球鞋当做说我这是
0: 就是可以穿出去穿搭的一部分，
1: 你可以说我这是炫富，甚至说
0: OK，
1: 但它也是一种有人追捧的时尚，但是这个浪潮确实一定程度上在过去了。我其实觉得这中间还有一个我们前面一直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我觉得跟作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市场和中国听众息息相关的点，就是这些品牌的竞争激烈了很多很多，
0: 就不再是过去就是两家
1: 竞争
0: 的过程了。
1: 今天李宁跟安踏可以坐在这里讨论这件事。三六一度，全世界的这么多品牌，包括你回到美国市场上，也有像什么 Skechers 也有签约球星，就是这个竞争的激烈程度，
0: 开放。
1: 对对，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没有办法有超级明星再像曾经乔丹那样去卖鞋，原因也是就是竞争比以前多了很多。
0: 就像我们说娱乐明星很难有超级巨星一样，对吧？
1: 对，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有可能就是这是很多体现在这个耐克的股价上，对吧？这几年对于耐克的打击，就是当分析师把这几句话甩在他脸上说这个对吧？这个 basketball shoes not relevant anymore 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它，我又不可能一夜之间让这么多竞争对手消失。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大家为什么会你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分析的声音认为库里和李宁这个合作从商业上对你来说有很大的这个风险，也是因为如果你在球鞋这一块本身没有办法就是有很实打实的这个销量，有很实打实的一个营收的话，你就需要在别的地方有非常多的东西找补回来，然后来证明你这个合作是能够奏效的。因为最后你看到这个数字对于李宁这家上市公司来说是很明确的，你签了他之后，你哪一部分的业务，哪部分的产品到底增长了多少，这个是一个没有别的这个评价标准可以来替代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点是大家会比较关心的点。
1: 有一些品牌方朋友，我觉得私下里我听到的感觉，大家就是觉得安踏最终可能在这个报价上输给李宁，可能也是安踏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过了，就是安踏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有信心，或者安踏是一个更精打细算的存在，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对，
1: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
0: 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合作对于李宁来说是一个，就是你需要承包的一个险，你也要需要去支付的一个溢价，因为这个资源还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1: 对，我这两天在想李宁跟安踏在这儿对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用篮球场上的话语来说，这次签下库里对于李宁到底是一次进攻还是一个防守，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这件事，就是
0: 是一个打带跑是吧？
1: 对，就是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们除了看这个李宁、安踏作为国产品牌的这个代言，可以跟耐克、跟阿迪直接对抗之外，这两家的竞争是横跨了十多年的。然后李宁是你回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甚至可以说李宁是不把安踏放在眼里的，是非常清楚的，默认安踏是我的追赶者，我就是要当的是中国市场第一，然后我要当的是在中国市场击败耐克跟阿迪。然后到10年之后，他因为这个 Slash 他没有追上，在这个运动休闲品牌完全被安踏甩开。这中间有过很有名的那个梗嘛，有好多关于李宁本人的梗，有一个是说李宁在公司里面大喊为什么晋江品牌追我们追得这么快，这个他是肯定是有很多不甘心的，我完全可以去想象这个事情。所以到现在就是你到今天看安踏的市值，应该是整个品牌市值是非常稳的，大概至少是李宁将近3倍的这么一个体量，在他们俩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你哪怕是安踏的主品牌都比李宁的整个市值要大不少，这个差距很明显的情况下，如果说李宁不拿下库里，而真的是让安踏拿下库里呢，那李宁有可能连这个品类都守不住。所以从这点上说，李宁拿库里其实有可能是一种被动防守，但是你反过来，他确实他进攻的一面是在于说，在一个全球的市场上，李宁就像前面我昨天跟我太太聊的时候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有一天就是李宁当拥有库里之后，他拥有这样一个超级顶薪之后，他在全球的很多市场可能会有很多同样的人，之前完全没听说过李宁是谁，但他知道库里是谁，或者说因为有库里在，李宁可以挤进一个新的市场的货架上，然后把他原先其他的品类的东西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是李宁的进攻的部分。所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结合，它既是一种防守，也是一种进攻，也是李宁可能不得不做也应该去做的一个尝试。
0: 就像当年安德玛签下库里之后，然后迎来这个泼天的这个流量之后，你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喜讯或者是机会，但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样对李宁也是如此。其实签约只是一个开始，他之后如何能够怎么说履行，或者说真的放大这个合约当中那些重要的细节，其实才是最后决定这个签约对于双方来说是不是有价值的一个最后的考量。
1: 商业就是这样。

0: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
1: 啊。
0: 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
1: 嗯。
0: 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1: 嗯。
0: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
1: 嗯。
0: 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
1: 过
0: 月
1: 万，
0: 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
0: 绝
1: 就
0: 对
1: 来
0: 绝
1: 看
0: 对。
1: 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嗯，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
0: 游
1: 有
0: 戏的，
1: 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啊，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
1: 比
0: 过大概
1: 如，
0: 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1: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
0: 对，
1: 个广告的声音
0: 以
1: 了。
0: 前我
1: 以
0: 上，
1: 前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
0: 对
1: 的
0: 对
1: 房
0: 对，
1: 产广告，
0: 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
0: 是的，
1: 游
0: 是的，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比较挺多的，对。
1: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
0: 是。
1: 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1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2、3个小时才能有1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1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也就
0: 你
1: 是
0: 一
1: 说，
0: 天工作满10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2、3小时、3、4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天
0: 还
1: 哪！
0: 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
1: 这
0: 情
1: 还得
0: 绪
1: 查一
0: 切
1: 下，
0: 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
1: 不
0: 字
1: 吃
0: 就，
1: 螺丝怎么
0: 对，
1: 可能？
0: 是的，是的，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1: 那大概一条1个小时。
0: 1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二百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到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
0: 这个
1: 们
0: 是
1: 做
0: 按
1: 的短
0: 分
1: 视
0: 钟
1: 频。
0: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这按1分钟300块，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是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 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

0: 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1: 该开始干活
0: 了。
1: 对
0: 对呀、啊，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1: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嗯，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0: 我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1: 对，就要这种感觉，哦、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
0: 哦。
1: 对，
0: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1: 是的，是的。
0: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哦。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1: 是。
0: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1: 前几年的风很大。
0: 现在依然如此了，
1: 现在风有点小了。
0: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1: 哎、
0: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
1: 对对对，
0: 当然我知道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1: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0: 全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0: 哦、
1: 然后
0: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1: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
0: 哦、
1: 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0: 哦、
1: 配得好。
0: 所以呀、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1: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0: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1: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0: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1: 对，
0: 然后
1: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0: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石斑鱼老师
0: 哦，
1: 石斑老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0: 哦。
1: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0: 哦，
1: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0: 还有唐老鸭。
1: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些的啊，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样子。
0: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1: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0: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1: 对，
0: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
1: 电
0: 视剧、
1: 电影
0: 、啊，
1: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0: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1: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0: 哦，
1: 对，
0: 就是现改，
1: 对，
0: 现审，
1: 对。

0: 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
1: 嗯、
0: 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
1: 嗯、
0: 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
1: 嗯，
0: 那
1: 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0: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
1: 嗯，
0: 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1: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0: 上浮还下沉。
1: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0: 哦，
1: 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0: 买断你的声音。
1: 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的，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0: 还做不到，
1: 还做不到，
0: 气息还没法模仿。
1: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
0: 哦、
1: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0: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1: 嗯、是的，
0: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1: 是，
0: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1: 没错。
0: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当然维权肯定要维，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我们 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
1: 嗯，
0: 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
1: 嗯，
0: 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1: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0: 哦，
1: 对，
0: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1: 对对对，
0: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1: 对，
0: 哦。
1: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哦，
0: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1: 是的，
0: 嗯，可能声音暂时
1: 还没那么迫切。
0: 哦，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露出很久的时长？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0: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
1: 素材。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6-7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
0: 哦，
1: 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
0: 哦，
1: 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的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
0: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1: 然后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0: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1: 啊，我什么时候？
0: 现在能够再
1: 没有
0: 还原一下吗？
1: 不能，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0: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1: 对，
0: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1: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 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
0: 嗯，
1: 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0: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1: 是的，
0: 该

0: 注意些什么问题？
1: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对方下架，或者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0: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朗诵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这主业从事这个？
1: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0: 为
1: 作
0: 生的。
1: 为生的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电视台啊，这些
0: 有
1: 东
0: 的
1: 西，
0: 没的接一单，
1: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0: 偶
1: 这
0: 尔
1: 不
0: 干
1: 不
0: 一
1: 这些
0: 个，
1: 东西，
0: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可
1: 是
0: 能
1: 的。
0: 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1: 对，
0: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1: 是，
0: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1: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0: 重
1: 重
0: 灾
1: 灾
0: 区
1: 区。对，
0: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1: 对，就是容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然后 AI 就通过以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的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0: 是的。
1: 对，AI 作曲、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可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0: 就像您刚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1: 是的，
0: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1: 复杂
0: 起
1: 的
0: 伏。
1: 超过2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的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0: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是个
1: 是
0: 复
1: 的，是
0: 杂
1: 的，
0: 的个体。
1: 是的。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我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0: 经验，
1: 嗯，
0: 它是替代不了的。
1: 是的，
0: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啊，坚定的走下去。
1: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
0: 啊，
1: 吃穿住行、教育、医疗。
0: 啊、
1: 咱们就看这六个行业，只要和这六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0: 是
1: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0: 哦，
1: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就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
0: 嗯，
1: 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声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0: 哦、当时你也参与过、
1: 啊、对对对，
0: 这当时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综艺节目、嗯、
1: 好早好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就是表演。
0: 当时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1: 嗯，没错没错、
0: 哦、
1: 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
0: 嗯、
1: 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带着镣铐跳舞。
0: 对
1: 对，这个镣铐其实是角色本身，那个角色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0: 嗯，
1: 对，
0: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1: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
0: 嗯、
1: 对。
0: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1: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好，也真的、
0: 啊、我哪有这样的舞台呀。
1: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 APP 叫配音秀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0: 对，我也用过、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
0: 啊、
1: 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
0: 嗯、
1: 但不是会了。
0: 嗯，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1: 是
0: 的，前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持，
1: 多积累自己练，真的。
0: 嗯， 嗯，
1: 多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啊，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去学习别人的方式，
0: 嗯，
1: 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0: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1: 但
0: 是你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1: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
0: 嗯，
1: 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
0: 嗯，
1: 我们各自。

0: 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1: 是的，
0: 啊，其实你在说的过程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1: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0: 是的，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1: 对
0: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1: 当然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0: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1: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
0: 啊，
1: 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说错，
0: 慢慢的求生欲，
1: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那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
0: 是
1: 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1: 没错，
0: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1: 没错，
0: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可能对内容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1: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拿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的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0: 那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1: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0: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1: 是
0: 的，真
1: 的
0: 吗？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就一会儿快，
0: 安全感，
1: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0: 好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1: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0: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1: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0: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1: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0: 对对对，
1: 就
0: 像你做的白噪音。
1: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0: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1: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 说话，但是如

0: 我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惊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个点儿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1: 音
0: 乐节。音
1: 乐节不应该
0: 是不，我说的
1: 6年前之前的事儿吗？
0: 你说的音乐节是
1: 以前的
0: 开场音乐
1: 节
0: ？No,
1: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0: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
1: 哦、oh.。
0: 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好的，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大家好，我是赵浩，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为您主讲今天的100秒小课堂。今天要向您讲述电解水制氢，准备好了吗？电解水制氢其实本质上就是利用电能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氢气产物仅有水，是一种可实现真正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那么在当前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进而将氢能呢应用到交通、化工等各个领域，便可逐渐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氢能呢有很多的应用，那比如说我们有基于燃料电池的汽车、无人机、船舶等等。基于氯氢呢，我们可以合成氯胺、绿色甲醇等化学品，同时呢也引发出一些氢氧呼吸机、复氢水杯等氢健康产品。当前呢主要有4种的电解水制氢技术，包括碱水制氢、阴离子交换膜制氢、高温固体氧化物制氢以及质子交换膜制氢，也称。

0: PEM 制氢。其中 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呢，响应速度快，电流密度高，氢系纯度大，最重要的是可以自洽于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的能源，是绿电消纳的关键技术。然而当前 PEM 电解水制氢仍面临着高成本、贵金属依赖强等众多挑战，这也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总体来讲，电解水制氢是一项把绿色电力、绿色燃料和低碳工业连接起来的战略技术。
1: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2: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博士后赵浩。
3: 极速考场，
2: 赵博士，您如何定义极客，或者说您认为您曾经做过的最极客的事情是什么？
0: 其实我认为呢，极客它是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钻研的精神特别是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呢，它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这样一个品质。就像刚刚所说的 PEM 电解水制氢呢，贵金属比如说铂，它的用量是比较大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降本增效呢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啊，即使将铂的这个用量啊降低30倍，它的活性呢其实并没有降低很多，但是稳定性呢会变得很差。这就引发了我们的这个关注和思考，那也是我们认为做过比较极客的一些事情。就是说在这种超低铂的用量下，那铂为什么会失稳，它和哪些因素有关，是这种原子级的铂铂键，或者是界面的这种氢覆盖度，或者是界面水等因素共同的去改变了这样一个催化位点的结构。所以说就围绕着看似一个很小但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异常的现象啊，我们不停的追问，不停的验证，去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反应过程。所以我认为呢，这种从一个小问题一路去追到其本质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可能就是一种极客的精神。
2: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吗？
0: 记得，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了基纳米结构调控，那及其在这个 PEM 电解水阴极氢析出反应中的一个应用研究。这个论文呢和氢能是密切相关的，那主要聚焦的呢其实就是 PEM 电解水高活性以及高稳定性了基吸氢催化剂的研发。我们是当时是想用这个了，因为了便宜嘛，去看能不能去替代这个铂。所以呢就是对这个小尺寸的了基纳米结构的电子性质呢进行了一些精细调控，那做了一些工作。这个工作呢其实和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呢也是高度契合的，也是我步入这个氢能领域的一个开端，所以说很难忘记。
2: 您所在的这个领域哪些这个化学现象是比较让您着迷的？
0: 最简单的可能是最迷人，那就比如说水电解呢，它可以生成氢气和氧气，同时呢氢气和氧气又可以自发的生成水并产生电，这也就是那个氢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这一点呢我认为是非常令人着迷的，因为水呢我们每天都可以见到，是非常普通的这样一个物质，但是呢它在这个微观的反应中呢又是十分的不寻常。在对电催化界面，水分子呢会被一步步的这种拆解和重组，中间的质子啊、电子啊以及中间体呢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和非常小的这种空间尺度内呢发生变化。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于这个水的研究特别是在界面上的水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种未知的神秘感呢也许就是最令人着迷的这样一个地方。
2: 明白。如果必须重新选一次专业的话，您还会坚持氢能这个方向吗？
0: 如果说是回头重选的话，也许还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在这种微观甚至是原子的尺度呢，电解水制氢的过程呢有很多非常神秘而且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当我们通过这种波斯抽检的方式一步步的去还原真实的反应过程的那个时候呢，就像是这种亲手铸造了这种未知世界大门的钥匙，这种成就感呢是非常上瘾的，做完一个又想做下一个。另外呢其实氢能呢对 实现我们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呢，是具有一个重要意义的。当然，现在也是被纳入了我们国家的能源体系。今年三月的时候呢，其实工信部啊、财政部以及发改委呢，也发行了这种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的这样一个通知呢，它是一个比较有前景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还是会坚持选。

0: 择气能这样一个专业。
1: 您的单位在浦东的张江，给我们讲讲那个浦东的故事吧。
0: 对对对，
1: 或者您眼中的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块土地？
0: 其实我是这个2015年来到上海的，2019年是来到浦东这边的，在上海也是很多年了。浦东呢给我的感受就是发展速度快，科技含量很高。在我印象当中呢，很多前沿的技术啊、科研平台啊以及产业应用呢，都在浦东可以很快的落地。这个环境呢，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比如说这个张江国家实验室的这个建设，那就在我们实验室的旁边，我们从窗外就可以看到，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呢，就可以看到这种实验大楼的拔地而起。另外呢，还有在浦东临港一个国际的氢能谷，那我第一是骑这个氢能的自行车啊，电动车吧，就是在那里，所以我感觉哎，浦东就是发展速度很快，而且这种科技含量呢是特别高的，是这样一个地方。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男，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还有想象力的一些
9: smart。精力充沛，
10: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2: 这里是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联合播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博士后赵浩赵博士。赵博士，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打个招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赵博士，今天我们聊跟氢能有关的话题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年像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词汇啊，一直在我们的耳边萦绕，包括身边聊的人也很多。我们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实清洁的能源、绿色的能源正在一步一步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前两年我们走在大街上，这个绿牌车啊，也就是所谓的新能源车，零零星星的几部，现在基本上已经大量了。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人类使用能源的这个历程，从煤炭呀、石化呀，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新能源，好像氢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我现在唯一有印象的，谈不上能，就是氢，就是小时候啊，边上你有一个大的这个钢瓶罐，然后里面
0: 氢气球，
1: 对
0: 吗？
1: 氢气球，对，这是我目前为止好像我印象当中我跟氢唯一能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而且
0: 目前呢仍然处于一个研发的阶段。
1: 也就是说有将近四种分散销售、分散使用，
0: 嗯，
1: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氢不一样，氢它最后会变